0: 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1: 1949年10月1日，盛大的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数十万人见证了新中国诞生这一历史时刻，群情激愤，欢欣鼓舞。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为保证开国大典的胜利举行，当时部署在北京周边的一支部队正严阵以待，严密地监测着来自空中的威胁。经周恩来亲自批准，这支部队还在天安门广场及端门前西侧设置了一个阵地，用汽车和木板加以伪装，构成了保卫开国大典的最后一道防线。这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部队呢？
0: 开国大典举世瞩目，但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却不甘心失败。为破坏开国大典，蒋介石和国民党空军司令员周至柔计划在10月1日当天轰炸北京。其实早在数月前的5月4日，在距天安门不远的北京南苑机场，就曾遭到国民党空军6架B-24轰炸机的袭击，损失惨重。倘若开国大典遭到空袭，政治影响将难以估量。为此，开国大典的防空任务由周恩来等领导人亲自把关，时任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则负责具体组织工作。负责防御敌人空中攻击的高射炮兵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为保卫开国大典，防空部队在北京周边布下了20多处高炮阵地。开国大典之所以被安排在15时举行，也是周恩来等人出于对防御敌方空中威胁的考虑。为确保万无一失，解放军防空部队在北京周边完成布置的同时，受阅空军部队也做好空战准备。谨慎的周恩来还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为防备敌机突入开国大典现场，交给防空部队一项绝密任务。随即由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亲自部署，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杨成武具体组织实施，负责保卫北京城区和开国大典的高炮团特意调来4门高射炮，秘密部署在端门前西侧广场，再用汽车和木板覆盖起来做伪装。在开国大典这一历史时刻，防空部队临危受命，既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人民军队的信任，也反映出中央对提升人民军队防空作战能力的迫切希望。值得欣慰的是，在开国大典阅兵式上，一支高射炮兵部队还代表防空部队，光荣地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解放军第一支防空力量，高射炮兵部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在炮火硝烟中一路走来，见证了人民军队防空作战能力的不断壮大。
1: 早在红军时期，面对来自空中的威胁，小米加步枪的人民军队十分被动，经常望天兴叹。除了分散隐蔽和简易的伪装之外，只能被迫拿起手中的步枪和机枪应战。尽管如此，红军依然创造了一些战场奇迹。1932年4月，红一军团第11师33团副团长陈东升在福建龙岩用机枪打伤了国民党军一架摩斯式通讯教练机。 这是人民军队早期防空作战的真实写照。
0: 抗战中，八路军的防空武器得到改善，陆续装备有八门苏罗通式高射炮。不过，这种专门用于防空作战的高射炮，却被八路军称为平射机关炮，通常以夜战、游击的战术，令日机无所适从。在雁门关伏击战和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手中的平射机关炮都令日军吃了不少苦头。然而，由于弹药奇缺，八路军不得不面临着有炮无弹的窘迫局面。等到人民军队正式拥有高射炮兵，是在抗战胜利后。
1: 1948年八月开始，中央军委提出城市要地实行积极防空的战略方针，并明确规定，解放区各大城市及各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均设立防空指挥机构，负责组织督促各地的防空工作。很快，京津卫戍区、南京、沈阳、鞍山、本溪、抚顺等地相继成立防空司令部，上海、济南、重庆、成都也相继设立了防空部门。到1949年四月，以解放军各野战军高炮部队为基础，又先后在华北、华东、上海、东北建立了四个地区性防空司令部。这其中，上海地区的防空任务最为繁重，这又是为什么呢？
0: 1949年五月，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成功解放上海，撤退至浙江舟山群岛等东南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起飞 B-24 重型轰炸机频频窜入上海等地。仅1949年十月至1950年初，上海就遭到国民党空军的21次空袭。中国第一大城市刚刚解放，却笼罩在空袭的恐慌之中，人心浮动。1949年六月，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从各部队抽调人手，共3000余人，以高射机枪营为基础，整编组建了高炮八团。然而，这支专门保卫上海空中安全的部队，却面临着一个困境：武器装备严重不足。两个月后，中央军委急调一批来自苏联的高射炮运抵上海，但仅仅换装了高射炮，问题依旧不能解决。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空袭，防空部队若没有雷达提前预警，将很难做出有效防御。为此，防空部队迅速利用国民党遗留的两部日本旧雷达，于1949年九月，在上海市安国路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雷达队，高炮部队第一次拥有了千里眼。在解放军加紧防空备战的同时，国民党空军也一刻没有闲着。1950年二月六日上午9时，国民党空军17架 B-24 重型轰炸机自舟山起飞，直扑上海而来。此次空袭让刚刚成立的防空部队官兵非常自责。虽然此前已经成立了第一支雷达队，但由于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几部老旧雷达没能提前预警，导致高炮部队匆忙应战，未能对来犯敌机造成有效打击。雷达队的困境也让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焦虑万分。没有雷达的及时预警，上海的安全就没有保障。为此，陈毅亲自出马，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专业人员紧急修复雷达的同时，为确保空军预警的及时性，防空部队还在上海外郊设立了对空监视哨营。
2: 对空监视哨就是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的一些对空的观察员，通过目光和这个观察器材来掌握空中的一些情况。
0: 上海被空袭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莫斯科，正在访问苏联的毛泽东、周恩来对此高度重视。
3: 他
2: 就紧急要见斯大林，要求请求斯大林给我们派出这个帮助这个中国给上海的防空。斯大林果断的就下了决心，从莫斯科的防空体系里面抽调了联合航空兵团，一个探照灯团，然后一个雷达营。
1: 与此同时，为提高防空部队的实力，解放军组建了第一批高射炮兵师，高炮第一师在武汉组建，高炮第二师在沈阳组建，高炮第三师在上海成立，华东军区设立雷达101营，淞沪警备司令部设雷达141营。如此一来，上海的防空实力得到了大幅加强，国民党空军还能像过去一样如入无人之境吗？
0: 1950年5月11日，国民党空军再次派出轰炸机窜入上海上空。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们将遭到解放军防空部队的迎头痛击。然而，遭遇惨败的国民党空军却并不死心，反而变本加厉，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实施轰炸。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不仅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畔，还派出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蒋介石趁机派出更多飞机反复袭扰上海等沿海地区，解放军防空部队将如何应对？8月10日，一支全新的部队在上海秘密成立。最早出现在日俄战争中的探照灯兵，二战期间曾被大量使用于对抗战机的夜间空袭。探照灯兵主要通过夜间照射来犯敌机，配合高炮部队和航空兵来进行对空作战。
2: 设备就是叫拉普150雷达探照灯，还有叫 Z154B 跟踪探照灯，主要是这两个兵器。当然它配备的像雷达探照灯呢，它配备了雷达、柴油发电机，跟踪探照灯呢也配备了发电汽车。早期这个国家的防空体系一般都是由四个部分来组成，或者说由四个兵种来组成，那就是高炮、探照灯、雷达、航空兵。航空兵主要是轻机航空兵，然后通过简单的通信手段把它连起来，就形成一个局部的防空体系。
0: 如此一来，上海形成了有高炮、雷达、探照灯、对空监视组成的系统防空力量，这也成为日后解放军组建防空部队的重要模式。
1: 如果说雷达是高射炮的千里眼，对空监视哨是近视镜，那么探照灯则是高射炮的夜视仪。有了探照灯的协助，解放军高射炮兵不再是单打独斗，探照灯部队的加入使新中国防空部队初具雏形。当时的防空力量共有3个高射炮兵师、9个雷达营、1个探照灯兵团以及10多个对空监视哨营。防空部队的不断壮大也意味着战备任务更加吃紧，很快他们就将迎来又一次战斗的洗礼。
0: 1950年7月，刚刚成立不久的雷达101营突然接到秘密命令，全营从南京千里奔赴东北。原来朝鲜战争爆发后，为应对鸭绿江对岸的战火，中央军委急需在东北建立雷达预警网络。
3: 大概7、8月份了，就上级来命令，那么我们就抗美援朝到先是到沈阳休整了大概1-2个月，以后呢就到安东，
2: 就是7月29号，这个雷达第一营就从南京用5天时间到了沈阳，啊，然后就部署在从辽东半岛一直到吉林这个鸭绿江北面这一线。
0: 第一次投入实战

0: 全营官兵极为兴奋。然而当他们将雷达迅速架在各防区山顶之后，一个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状况出现了。8月27日，两架美军 F-51 野马式战斗机越过鸭绿江，肆意扫射安东市区，随后安然返航。对此布防在中朝边境的雷达兵竟毫无察觉，雷达兵是吃干饭的，一时间批评声如潮水般涌来。
1: 我们当时只知道雷达架得高就看得远，所以都布到山屯上。实际上呢，因为这个是姿势问题了，雷达这个里面它的波段不一样，波段又高，你比如厘米波、分米波、厘米波以上的这个雷达，它的电磁波是直射的，直接照出去，就跟光一样直接照出去的，所以你架高当然是看得远了。频段比较低频的，就是我们叫米波的，以米为长度这个波长的这个雷达，它不行，它不光是它的波段不光靠直射波，还有反射地面反射波，所以米波雷达地面反射非常重要。当时来讲，我们囚犯这一方面的知识，
0: 将米波雷达架在山顶，可以轻易捕捉到远距离敌机的动态，却无法发现抵近掠过的敌机。
1: 敌人的飞机是远距离从沙发星过来，在这个平壤以南就我就看到了，但又往里飞又看不到。等到了靠鸭绿江附近的时候，那这需要高炮二打的时候，需要它的时候，没有了。
0: 发现问题后，雷达兵紧急调来专家和工程师寻找解决方案。经过几个昼夜的研究，专家提出将雷达架到平面上的建议。雷达兵随即调整阵地，重新布防。很快，一个宽800公里、面积43万平方公里的雷达情报网覆盖到了鸭绿江两岸。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毛泽东也一直在关心人民军队防空力量的建设。事实上，防空能力的不足时常让他陷入沉思。此时的中国战云密布，美国在鸭绿江对岸引来的战火迫在眉睫，美军飞机时常侵入东北地区，蒋介石在东南沿海蠢蠢欲动，国民党飞机四处袭扰，两线备受压力，毛泽东将如何应对？
2: 在等待苏联援助的同时，毛泽东决定组建国土防空部队领导机关。1950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周士第任司令员，钟赤兵任政治委员，谭家树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下辖高射炮兵、雷达兵、探照灯兵、对空情报兵近7万人。此前不久，中共中央已经下定决心抗美援朝作战，并成立了志愿军炮兵司令部，但对高射炮等防空部队却并无特别部署。那么毛泽东为何要这样安排呢？
0: 防空司令部成立2天后，第一批志愿军正式入朝，但这些部队并没有配备专门的防空部队。
1: 因为我们雷达部队主要当时还在国内，雷达还在国内，到51年后来才进去。高炮当时也是才还要没进去，因为他还交涉战还没开始，所以当时雷达没有，主要还是在鸭绿江边上。
0: 深知志愿军防空力量薄弱的毛泽东寝食难安。10月21日，彭德怀刚刚踏上朝鲜土地的第二天，毛泽东便于当天凌晨4时发来电报，特意提醒敌方侦察精准，应迅速构筑可靠防空洞，保障志愿军司令部的安全。1个多月后，不放心的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然而他没有收到志愿军司令部改进防空措施的消息，却等来了一个让他悲痛不已的绝密电报。这封电报的内容只有30个字，彭德怀却写了1个多小时。电报送到北京，却被周恩来暂时扣下了。一 1950年11月25日上午11时，四架美军轰炸机飞临大鱼洞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几十颗凝固汽油弹，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室顷刻间化为一片火海。未能及时逃离的毛岸英当场壮烈牺牲，年仅28岁。此前为避开美军轰炸，志愿军司令部已先后更换4处地点。其实在毛岸英遇难的当天拂晓，志愿军司令部已进行了疏散。倔强的彭德怀被属下强行搬进了半山腰的防空洞，才躲过一劫。战争初期，拥有制空权的美军战机对志愿军构成了极大威胁，尽快增强志愿军防空力量已是刻不容缓。
2: 1950年12月初，位于上海的高炮12团奉命紧急开赴朝鲜，成为第一支入朝参战的高炮部队。此后，高炮第61、62、63、64、65师以及城防高炮团21个和10个独立营、5个探照灯营、2个对空监视团和1个雷达营，又先后抵达朝鲜战场。姗姗来迟的防空部队面对不可一世的美国空军，又能否成为志愿军的防空利剑呢？
0: 入朝不久的防空部队很快就与美国空军交上了手。看到志愿军装备着苏联在二战期间使用的37毫米双联高射炮等防空武器，美国人笑称，这些爷爷辈的高射炮即便装备了雷达，也无法与美军飞机抗衡。然而狂妄的美国人没有想到，由他们掌握的朝鲜战场制空权很快就被这些拿着老旧武器装备的志愿军防空部队刺破了。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51年1月2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趁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连续作战尚未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朝鲜战争第四次战役全面爆发。战役之初，志愿军后勤补给线便遭到了美军的狂轰滥炸，前线一度十分吃紧。
5: 青川江和大同江上面有好几座重要的桥梁，也是敌人轰炸的目标。
6: 炸了整个北朝鲜的交通线、铁路、公路，这个绞炸弹，到后期的话就炸这个物资集中地，千方百计不让你的物资送到前线去。
7: 这个桥炸弹就半个月之内，大概就说这没办法，军需用不上去。所以我们看到北方的岸北的志愿军呢，吃了白面面条，话声都听得，但在南面呢，过不去，就没有东西吃。
8: 没有的吃怎么办呢？只要是冷天，就是讲一把炒面一把血。我们不是炒面，我们是蒸好的馒头，馒头一冻了，嘣嘣一很硬很硬，啊，那么就口渴了，就是血水吃一点，然后呢？哈哈气，把这个馒头哈软了以后，我们再啃一点。
4: 志愿军后勤补给线遭敌空军轰炸破坏，形势变得严峻起来。1951年8月，美军又动用空军主力发动空中封锁战役，对朝鲜北部铁路、公路干线进行摧毁性破坏。面对来势汹汹的美国空军，志愿军高射炮兵作战勇敢，冒着敌人的密集轰炸，成功保卫黄江桥等重要战略目标。但即便如此，由于雷达兵尚未协同入朝，无法提前对来袭敌机进行预警，志愿军防空作战仍旧困难重重。雷达兵入朝作战，刻不容缓。1951年10月15日，雷达101营4连率先入朝作战，后陆续又有6个雷达连开赴前线，以咸兴、元山、新溪、载宁为前沿，架起一张巨大的雷达预警网。
9: 雷达兵的出现，不仅为志愿军高射炮兵装上千里眼，也为志愿军航空兵提供了作战导航保障。彭德怀随后令雷达兵阵地向前移动到距前线仅20多公里的地方，发挥拼刺刀精神，为志愿军航空兵打造米格走廊，保驾护航。神兵天降的雷达兵让美国空军深感意外，不敢贸然行动。事实上，仅仅半年前，在美军眼里，装备老旧的志愿军雷达兵对美军飞机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到底是什么让美军突然对志愿军年轻的雷达兵如此忌惮呢？
4: 事实上，自入朝作战以来，志愿军雷达兵部队就一直是美军的眼中钉、肉中刺。 美国第八集团军远东联络特遣队甚至要求指挥官要将志愿军雷达兵作为首要攻击目标。尽管志愿军高射炮兵、雷达兵协力齐心，在一些重点区域打破了美军的制空权，但到了1951年冬季，志愿军防空压力依然没有丝毫减轻。不断增兵的美军凭借空中优势，对志愿军后方交通运输线狂轰滥炸，严重阻碍了我志愿军的粮食和弹药的补给。为彻底解决后勤补给问题，1952年初，志愿军司令部决定建立一条

0: 随炸随修，此炸彼通的军事交通补给线。尽管在高射炮兵的保护下，志愿军白天恢复了部分运输任务，但到了夜晚，美国空军还是倚仗着他们的王牌超级空中堡垒 B-29 轰炸机，继续定时定点对主要铁路和桥梁进行轰炸，严重威胁着志愿军钢铁运输线。面对夜间出没的美军轰炸机，1952年4月，探照登兵部队整装待命入朝作战。年轻的探照登兵部队装备多为二战时期的老式登军，他们走出国门的第一站便是血雨腥风的朝鲜战场，挑战不可谓不大。为配合高射炮兵、航空兵等近战歼敌的战术，探照登兵必须确保精度，达到开灯就照中的效果。探照登兵在郭山大桥上空迎来了首战，他们的对手是此前不可一世的美军 B-29 重型轰炸机。郭山大桥是朝鲜西线的重要铁路桥梁，一直是美军重点轰炸目标。1952年6月初，探照登兵新六连与高炮部队奉命进驻阵地，保卫郭山大桥。6月10日晚上，部队得知美军将派 B-29 轰炸机在22点轰炸郭山大桥。
1: 果然不出所料，到了晚上十点的时候，飞机呢鱼贯而落。他认为我这飞机呢 B-29 就是空中堡垒。
0: 镜头前这位已过耄耋之年的老兵叫许明月，军服上闪闪发光的勋章仿佛在为我们讲述朝鲜战场上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
2: 这就是朝鲜民族对人民会授予我这个就是乙等功的牌子勋章。
0: 在许明月关于抗美援朝的记忆中，发生于1952年6月10日的郭山大桥保卫战最让他难以忘怀。
3: 我的身后便是朝鲜郭山大桥的桥头。6月10号当晚，就在这座大桥的附近，志愿军探照登兵、高射炮兵严阵以待，紧张地监视着空中的动静。21时50分，敌军11架空中堡垒顺序编队，像往常一样从容飞抵郭山大桥上空。就在他们准备投弹轰炸之际，早已瞄准目标的探照灯一齐射出强光，4架敌机瞬间暴露在夜空之中。协同作战的高射炮兵立即开火，一时间无数愤怒的炮弹朝敌机喷射而出。
2: 当敌人的飞机到了靶前的时候，我就把好指挥员就下放了口令，4门火炮同时开火。
0: 然而在志愿军防空火力的猛烈攻击之下，B-29轰炸机依然明目张胆地继续投弹轰炸郭山大桥。
1: 他认为呢，我在6000公尺的高度，你们高炮也够不着，灯光也照不中，对我的威胁不大，我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来轰炸这郭山大桥。
0: 原来 B-29 轰炸机飞行高度可达8000米，远高于志愿军高射炮6000米的射击高度。就在 B-29 轰炸机暗中得意之时，意外出现了。当第5架轰炸机被探照灯精准照中时，志愿军航空兵一架战斗机突然从黑夜中杀了出来，飞向敌机腹部，4下向上发起攻击。
1: B-29的侧后方，一串那个激光弹过来，激光弹过来以后呢，穿过了这个飞机没打着。紧接着第2次、第3次，这是我们的歼击机
4: 打中了敌机的炸弹舱，所有的炸弹顿时爆炸，引得满天

0: 洪荒比我们国庆节放烟火还要好看。
1: 此后，探照登兵再接再厉，不断照中敌机，又配合志愿军航空兵击落、击伤各一架 B-29 轰炸机。
2: 最成功的呢，就是在国山的一个战斗，11架次，敌两九侵着这个国山，炸那个国山的大桥，由我们六连组织造势。家家造筑，击落了2架，击伤了1架。
0: 整个战斗结束以后，我们进行战地搜索，看到到处是敌人的尸体和飞机的残骸。
1: 作为当时美军的主力战略轰炸机 ，B-29 轰炸机曾在日本长崎和广岛投下原子弹，震惊世界。然而，郭山大桥上空的惨败，却使他再也没有了此前的嚣张气焰，一连数月不敢贸然出动。
3: 空中堡垒遭受重创，美国空军极为震惊，不得不重新调整空军部署。自1952年入秋以后，美军战机便不再深入中朝军队后方肆意轰炸运输补给线，转而对一些工业设施和距离前线较近的目标进行重点轰炸。然而令美军意想不到的是，在他们猛烈而准确的轰炸之下，志愿军空军炮兵却不减反增，越打越多。志愿军炮兵甚至创造了单日发射9.3万发炮弹的记录。
1: 对于没有制空权的志愿军来说，承担防空作战的高炮部队如同保护神。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美军战机之所以无法靠近志愿军阵地，正是因为志愿军在上甘岭附近布下了一支高炮部队。
4: 为了配合上甘岭战役，我们的高炮部队去了1个团2个营，47门高炮就部署在上甘岭的这个周围，那是跟上甘岭一样啊，非常困难，有的时候就根本就没有粮食吃，后方跟不上啊。我们高炮它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这高炮部队就是靠这怀顽强的毅力，打掉他50架飞机，击落50架，击伤150架，搞得这美国人的飞机。飞行员听说要去上甘岭，都非常紧张，不愿意去，去也只能在8公里以外转一转，他不能直接对上甘岭发起轰炸攻击。
1: 面对志愿军防空部队的顽强作风，美国空军不得不再次调整战术，派出了性能更为先进的战斗机。志愿军防空部队迎来了更加难缠的对手。
5: 那时候最新式的刚上战场的第一次来，我们也没有对这种飞机作战的经验，也没有。来了以后呢，他就绕到我们阵地，绕阵地转盘旋。他盘旋大概是在找攻击的方向吧，找攻击方向俯冲点。
3: 当时美军在朝鲜战场上投入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其中有世界上第一款喷气式全天候战斗机 F-94， 它配备了美军最新的雷达火控系统，可以夜间作战。为了防止雷达火控系统落入中朝军队之手， F-94 最初仅负责保护美军后方基地，严禁进入中朝军队上方。然而随着志愿军防空力量的加强，尤其是采用了夜间截击战术，令 B-29 轰炸机损失惨重之后，美军被迫在1953年取消了 F-94 禁止进入中朝军队上空的禁令。
1: 面对当时世界最先进的 F-94 战斗机，志愿军防空部队又将如何见招拆招呢？1953年3月15日夜， 击下美军战机，被志愿军雷达兵发现。三个探照灯随即猛烈照射其中一架敌机，瞬间敌机歪歪扭扭，如同喝醉了一样，最终一头撞向了山头。探照灯兵使用了什么样的神秘战术呢？
0: 眼睛受到刺激，对飞机上面的仪表都看不清了，他要脱离灯光，所以说东窜西窜，去灯光一直跟踪。后来啊，他搞不清是飞机的是上是下，最后啊就撞到地面上去了，就爆炸了。
6: 就比较一种小型的一种飞机，被我们照中以后呢，结果他由于这个操作不当吧，直接栽到山沟里的。
1: 不久后的4月9日晚上，几架美军战机再次来袭，志愿军防空部队故技重施，探照灯兵七连战士王一仁和战友死死咬住了其中的一架敌机。
7: 那时候我们就死死咬住他，他那个飞机呢就没有规律的，就是一上或下，或左或右这样子。后来我们那个灯盏呢，他用闪光，就是把那个灯啊闪开来，就是近距离了，他把他眼睛都刺激了，刺激了以后他就撞到山上去。
1: 面对美军一直视为机密的 F-94，志愿军防空部队居然没用一枪一弹就将其打下，这一战场奇迹令部队上下极为振奋。未满17岁的王一仁和战友被志愿军司令部通令嘉奖，被誉为捉拿飞贼的神童。
3: 1953年5月，志愿军开始了夏季反击战役，在战火中成长的防空部队成为此次战役的主角之一。志愿军从朝鲜西海岸及铁路沿线调出5个高炮团、14个独立高炮营，以加强正面战线。加上原有的18个高炮营，使前线防空力量占到了当时志愿军高射炮兵总兵力的一半。平均每公里正面配置的高射炮有13门之多。与高射炮兵协同作战的还有雷达兵、探照灯兵、对空情报兵的防空部队，他们为志愿军取得夏季反击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效的防空保障。
5: 在铁路基地的安全，虽然是炮兵连可以连续作战，是炮兵连的射击战斗没有受到影响，那也这个作用呢，经志愿军总部批准给我立了一等功。
1: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防空部队涌现出了无数像许明月一样的战斗英雄。在这场立国之战中，高射炮兵在探照灯兵和雷达兵部队的协助下，3年中对空作战10038次，击落敌机413架，击伤敌机1559架，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8: 在整个朝鲜战争中啊，我们高炮部队一共进去了5个师，21个城防高炮团，64个独立高炮营，5个探照灯团和2个观察团和1个雷达营。这些部队啊在这个朝鲜战场上啊是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1: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店正式签字，心有不甘的美国在台湾又打起了主意，为蒋介石提供大量军事援助，还派出战机袭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此时东南沿海地区已成为解放军防空部队的作战重心。至1955年8月下旬，福建前线防空部队正式成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第一军，肩负起防御台湾国民党空军的重任。 此时防空部队已经从原来陆军的一个兵种正式成为

0: 了解放军的一个全新军种——防空军，由高射炮兵部队、雷达兵部队和对空勤务兵部队组建而成。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兼任司令员。
1: 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空力量又迈上了新的台阶。防空部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浴血成长为保卫祖国领空的防空利剑。然而，仅仅不到两年后的1957年初，中央军委却决定空军与当时的防空军合二为一。国防部也在1957年7月26号宣布撤销防空军番号。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防空军在组建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与空军任务相近，逐渐暴露出机构重叠、指挥不便等问题。同时，当时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财力有限。尽管防空军作为一个军种，在我军编制序列中消失了，但防空部队仍然继续向前发展。他们所承担的国土防空作战任务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愈加重要。在随后的岁月里，防空部队一直坚守在国土防空的第一线，铸造成保卫祖国领空安全的一把防空利剑。党的18大以来，军事改革不断纵深推进，在实践新时代的强军梦中，人民解放军已经握了一支天空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的空中力量。回望防空部队的筚路蓝缕，激励着每一个军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

0: 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止到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九月一号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指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贴标准为99元，要求各地足额落实并规范管理使用经费，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九月一号联合发布的公告明确，从九月一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来自于水利部的消息，截至到九月一号，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已经连续安全运行超过2300天，累计发电量突破了300亿度大关。来自于商务部的消息，2025年中国东盟贸易总额超过10000亿美元，约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中国同东盟已经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最具活力的典范。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8月31号到9月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21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达到了4.9万人次。9月1号，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报告显示，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到69.5%。9月1号，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福记休渔期正式结束。来自于国铁集团的消息，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安徽省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1号9时，在合肥市肥东县石塘镇施工现场，首对500米长钢轨再铺轨缓缓迁出，精准落位，标志着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全线铺轨正式启动。好，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8，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今天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哈，也是走得不太乐观哈。今天目前来看的话，它是一个低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现在除了北证50指数现在是一个上涨状态之外呢，其他指数均是下探，而且下跌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那目前上证点位是运行在了3932.47点，下跌47.42点，跌幅1.19%。深成指运行在13559.13点，下跌313.25点，跌幅2.26%。创业板指运行在3299.82点，下跌91.95点，跌幅2.71%。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0: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1: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商务部等七部门日前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那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的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的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实施意见提出了促进商品消费四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促进大宗商品的消费，那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二是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等消费品质升级。三是支持特色商品消费，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消费。四是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顺应消费升级需求，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例如，建设消费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完善人工智能产品研发机制，推出一批国际领先、消费潜力大的智能消费品。那想从新的需求当中挖掘商品消费的新动能，接下来我们有请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傅一夫老师。你好，傅老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看到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那同时呢，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的市场。那么您怎么评价这一系列数字的规模？实施意见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您觉得最大的亮点在哪里呢？
2: 我认为这里面呢，其实它无论是从这个设定总额60万亿，还是说是三大10万亿赛道呢，我觉得这些都是贴合我国当前市场体量跟发展节奏的一个非常科学的目标，而且呢，这个含金量呢肯定是非常高的，肯定是经过了充分的论证。那么从这个数据这个维度来看呢，当前我国呢设定总额呀稳居全球第二，那么60万亿呢这个目标呢，意味着未来4年呢要保持稳健中的一个增长。然后呢，也依托我们的这个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呢，是逐步实现这种总量稳步扩容。同时呢，这里面提到了一个绿色啊、智能、健康三大10万亿级的赛道，这个也不是简单的这个规模的这种叠加，而是呢精准的锚定当前消费结构转型的核心。这个呢，肯定是区别于传统的那种衣食住行的这种刚性消费的。像这种绿色呀、智能、健康这些消费呢，都是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的这个增量市场。同时呢，我们也这里也提到了，就是汽车、家电等万亿级传统品类呢稳住全球领先地位。这样的话呢，既实现了一个存量的托底，也实现了一个这个增量的提质啊，这个双向的平衡，构建起了一个多层次全覆盖的一个商品消费体系。那么这一次实施意见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在于呢，我认为是从总量扩张转向一个结构的升级，同时呢，从这个普惠性的刺激转向了一个精准的培育。像过去呢，我们讲这个消费政策呢，很多呢都是聚焦于这种短期补贴，包括一些这种限购松绑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短效的刺激。那么这一次呢，很明显它是立足于15/5的一个中长期的发展，构建起这种大宗耐用消费品加这个日用刚需消费品以及特色的细分，包括呢这个升级创新消费品啊这几个。就是多管齐下啊，这样的一个消费框架，打通了一个生产、流通、消费、回收全链条。同时呢，也以这个技术创新呐、标准升级、品牌提质为核心，真正的驱动我们的消费呢，从规模红利转向这种质量、技术、品牌红利。那么政策也不再依赖于大水漫灌式的这种刺激，而是通过就是制度的完善、场景的拓展、技术的赋能，真正的激发消费内生动力。我觉得这个呢，都是这次最大的亮点。
1: 好，那第二个问题哈，就是在汽车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限购松绑到市场全链条发力。那么在您看来，这一轮的汽车消费的扩容升级，最可能突破的是哪个环节，更好满足居民购物车用车的需求，要做好哪些工作？那么从买一辆车到用好一辆车，汽车消费的潜力还能挖多深呢？您觉得？
2: 我觉得当前呢，普通家庭布局这个全屋智能，核心的顾虑呢，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标准不统一，兼容性比较差啊，就是不同的这个品牌智能设备呢，无法实现这种互联互通，那么也就出现了一种所谓的这种碎片化智能，就是多个设备操控啊，这个可能不同的品牌都只能用一个设备操控，那这样的话家里面很多设备来操控的话，这个很繁琐，而且呢对于生活便利度呢，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降低。第二种，我觉得就是说当前呢，这个可能整体来讲的话，这个性价比是相对偏低的。因为我们这个全屋制造啊，就是全屋智能改造这块呢，这个造价是比较高昂的，多数家庭呢只能实现这种灯光啊、窗帘啊这样的一个简易的控制，那么高端的这个功能闲置，那么投入产出比我觉得是失衡的。第三呢，就是安全隐患，包括这个售后缺失，那像智能设备呢也存在一些数据泄露啊，包括这种网络入侵的风险，而且呢设备故障啊这个维修啊比较繁琐啊，这个更新成本呢也比较高，那么包括一些老旧房屋，它改造这种适配性啊是也是比较差的。此外呢，我觉得呢老年群体呢这个操作门槛是比较高的，因为老年人接受新鲜事物可能没有年轻人那么容易。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包括呢像这个学习成本也很高，这些呢都是当前制约这个全屋智能推广的一个痛点。那么这一次呢政策呢从这个标准完善、回收兜底这两端精准发力，我觉得呢直击了这个行业的痛点。比如说标准层面，那么政策统一智能家居行业统一技术这个标准接口规范和这个适配体系，那么呢同时呢也破解这个品牌的这个壁垒，实现这个设备的互联互通，那么包括呢让这个全屋智能啊从碎片化堆砌转向系统化的体验，那么在回收跟更新层面呢，这个政策呢也

0: 建立起这个智能家电的包括全屋设备的这种规范的回收以旧换新机制，解决老旧啊这个智能设备呢淘汰难、闲置浪费、处置不规范等等问题，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去啊适配普通家庭，包括呢也适配老年人的使用习惯。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啊这一次呢能够去有望加速这个智能家居全面普及的这样的一些措施。
1: 好，那另外呢，设施意见还提出要加快智能家居推广应用，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那对于大多数的家庭来说，就是安装全屋智能最大的顾虑在哪？要想要最快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您觉得？
0: 我觉得这些啊，像这个关于这个外部机器人呐、包括智能床垫等等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呢，其实呢都是。啊，就是对于像这种银发消费来说的话，都是精准破解这个当前这个养老啊、康复啊、生活这些核心痛点的。那么传统我们说呢，这种养老模式呢，它存在着一种就是看护缺位，包括康复低效、生活不便、安全无保障等等这样的一系列啊痛点问题。那么像这个新技术赋能之下呢，像我们说这个智能看护设备呢，它可以实现24小时的这种居家监测，实时的去预警这个老年人的这种跌倒啊，包括这个心律异常这些风险，能够解决一些独居老人的安全痛点。像智能床垫呢，康养这个监测啊设备呢，实时采集身体的数据，也能够实现这个慢病动态的管理，破解这个居家康养的难题。像外骨骼机器人这块呢，包括像这个智能啊这个助行设备，它也能够帮助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呢自主活动，解决这个康复训练呢、包括这个相关一些问题。同时呢 AI 语音交互呢也能够降低啊这个操作门槛，适配老年群体的这个使用习惯。那么我觉得未来呢这个银发爆款产品，我觉得必然是啊这个刚需化的、轻量化的，而且高适配，而且呢就是像这种这个低成本，而不是说高端噱头。就比如说这种居家安全类的，像这种智能监导，就是监测啊这个老年人跌倒，包括紧急这个呼叫设备，这种啊你无需手动操作，它自动就可以预警，这个是非常需要的。再有呢就是像一些康养护理啊，包括智能慢病啊、监测床垫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适配这个老年人居家日常的这种养护的需求。再有就是像便捷生活方面的，比如说像这种极简的这种智能家电、语音控灯啊、这个温控等等这些设备，也能够适配老年的这个消费操作这个操作习惯。那这些呢我觉得都是能够贴合真正的养老需求，而且是高性价比、操作简单、能够快速的去普及放量的。那么对于婴童这一块呢，我觉得呢这个有三大核心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绿色，第二智能，第三就是安全。那么绿色呢，我们必须要推进这种无甲醛呐、无异味这种环保材质，采用这种可降解、可再生原料，严控生产污染。那么智能层面呢，我们要达到这种温和监控、成长监测类的这种智能产品，也避免比如说强光辐射呀、过度智能这些弊端。那么安全层面呢，我们也需要去完善行业的这个标准，比如说严控这种材质啊、尺寸呐、保护设计风险。那么二手婴童交易呢，也需要搭建这种官方的这种监管呐、包括平台担保的这种标准化的渠道，建立起这个产品的这种质检、消毒、杀菌啊、溯源认证体系，明确的准入门槛和售后责任。进而呢，配套这种专业的回收等等，让家长呢实现放心交易和安心消费。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国货潮品和外贸优品实施意见提出呢，要深化中华老字号的示范，创建支持各地开发必购必带的城市礼物，并且呢不输外贸优品中华行。那么国货潮品如何打卡式的热卖走向日常化的消费，老字号能不能既有老味道又有新面孔，还有呢是关于外贸优品转内销要做好哪些工作，各地应该结合自身的优势因地制宜的开展工作呢？您觉得？
0: 我觉得这个国货潮品啊，它想要从这种打卡式的这种热卖走向这种日常化的消费，它核心呢一定是要摆脱啊这种流量的依赖啊，实现真正的就通过品质和体验口碑的长效沉淀来实现。那么当前呢，很多国货热潮呢，很多呢都是依赖于这种一些情怀网红的这种营销，它也存在着一些啊这个同质化严重啊，包括品质不稳定、溢价混乱啊、复购率低等等这些问题。那么想要实现常态化消费呢，我觉得需要从三个方面。首先呢，要深耕产品的内核，立足大众日常刚需啊，优化这种材质啊、工艺啊、实用性啊，来告别这种网红的噱头。第二呢，就是要强化品牌的沉淀，深刻的去挖掘传统文化背后的内核，并且呢要结合现代审美啊，去打造差异化的品牌标签。第三呢，就是要完善供应链与这个服务体系，要稳定产品品质，优化性价比，然后呢健全售后体系，这样的话呢以这种来留住消费者。但老字号呢就完全可以实现这种老味道和新面孔的这种双向的融合， 老字号的核心优势呢是文化基建，包括工艺传承、口碑的信誉。那么创新呢这个方面呢，它没有必要去颠覆老字号的传统，而是通过创新来去为老字号呢提质赋能。一方面呢要坚守啊这个核老这个老字号的核心的工艺，包括核心的品质、经典的配方，保留住品牌底蕴和文化底色。另外一方面呢要拥抱年轻化、智能化、场景化的升级，优化产品这种包装，适配现代使用啊，包括这个使用场景，来推出这种轻量化、便捷化、多元化的新品呢，适配这种年轻消费者群啊这个需求。同时呢，我觉得可以联动一些新媒体，来拓宽一些销售的渠道，来创新品牌营销方式，让传统文化呢适配现代的消费市场。那么关于这个外贸啊优品转内销，我觉得呢，第一次首先呢需要做的是呢，要适配我们整个国内的标准，因为外贸以往的这种外贸产品，它适配的更多的是海外的标准。那么想要真正转内销呢，就需要去推动外贸产品啊这个标准转换，调整产品的规格、功能啊，以此来适配这种国内消费者的习惯。第二呢，我觉得是要搭建好这个内销渠道。啊，依托这种外贸优品、中华行啊等等这样的系列活动，来打造这种商超啊、电商啊、社区终端啊这些渠道。再者呢，就是需要去培育本土品牌，来摆脱这种以往这种代工的思维，去打造这种自主消费品牌。那么各地呢，也需要因地制宜啊，因为每个地方的消费习惯呢、消费品号都不一样。那么各地呢，也不能够去这个千篇一律，而是要充分的去考虑当地的情况。而且呢，也可以，比如说沿海外贸大省，可以重点推动这种轻工啊、家居啊、服饰、优品转内销。内陆省份呢，就可以聚焦一些特色农产品，包括日用消费品升级，来结合地方文旅，来打造城市礼物，实现产业跟消费的双向升级。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的。
1: 嗯，好的，也是非常感谢你的分析，傅老师给我们分析的非常的详细，谢谢您，再见。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23，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的热点前接触啊，和大家关注了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沪深股市今天的一个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今天的整个市场哈，现在目前来看的话，还是不太乐观的哈。就是目前除了北证50指数是上涨的状态之外，那其他的指数呢均是下探。那今天应该来说，北证50指数是在整个盘面上呈现出的状态是一枝独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上涨的幅度比较大，都已经快涨了4个点了。那其他的指数呢，均是下跌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点位情况。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3939.25点，下跌40.63点，跌幅1.02%。深成指运行在13606.86点，下跌265.32点，跌幅1.9%。创业板指运行在3313.18点，下跌81.38点，跌幅2.4%。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呢，应该来说昨天也是调整，那今天呢是出现了一个继续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所以我们应该目前这样的一个市场之下哈，还是要严格控制好自己手中的仓位，少看多看少动，就是说在这个交易的频率上尽量减少一些哈。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半点，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广生活家以及金广股评。金广生活家，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说大家在外出旅游的时候，就是我们订酒店的话哈，就是尤其是线上订酒店，就是消费者在线上订酒店要注意到哪些问题。另外呢，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
1: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今天的金广生活家，我们来聊一聊消费者在线上订酒店要注意到哪些问题。现在随着我们就是说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可能更愿意在假期啊、周末啊安排自己出去玩一玩。这样的话呢，订酒店的频率就增加了，包括有很多要出差的朋友都需要从这个线上来订酒店。好，那消费者线上订酒店，有些消费者朋友就说了，好像还存在有一些的问题，比如说你这个订酒店的时候啊，线上订酒店的时候，碰到一些，比如说这个酒店方能不能随时取消啊，或者说就是会不会出现一些没有房的问题啊，就是说线上订酒店有的时候并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的顺利哈。所以线上订酒店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哪些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3: 记者分别打开几家在线旅游平台选择酒店时，在星级价格一栏通常会出现五星豪华、四星高档、三星舒适等选项。勾选相应选项后，弹出的酒店名称后面会显示有黄色的星星或黄色钻石样式的图案。如果不去刻意观察，很难一眼分辨。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线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4: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其实没有注意过。但是他那个筛选的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 那让消费者咋分辨？真正的想去订四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反而还不是太好找，现在都被这种打着四钻或者五钻的这种擦边球的酒店都给覆盖了。
3: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4: 我订的这个酒店，它一颗星都没有，它就给你混到这个四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啊，你像也有浴缸，那个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那个设施老旧。哎，当时我就是入住了之后，因为当时入住都11点多了，我就当时有所怀疑。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走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3: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

0: 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1: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2: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是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选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留一下他们的一些评价，然后根据评价，然后还有你那个实际需要不一定就比较好一点。
1: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2: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级，像一些什么床呀，或者是一些什么就是那种贵宾服务呀这种。
0: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3: 星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四钻、五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了。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五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第一名或者第二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0: 叶先生透露，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水分。
3: 我们酒店就靠它来做生意，特别是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全部是线上订的房，你只要佣金给的高，线上的这个高几个钻几个钻这样弄都能上的，不像那个星级，星级你要通过国家的去评过的，不一样的这个。
4: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5: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4: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6: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39，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关注到了是订酒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线上订酒店，线上订酒店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有一些迷茫哈。就是刚才我们通过这个音频当中也是说了，有一些这个星级酒店它可能是非常的明确啊，五星啊、四星啊、三星啊，但是呢，有一些这个线上平台它会把酒店，哎，把它分成几钻级，哎，五钻、四钻、三钻，这可能就是它网络平台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定位，就是说他自己来评定的这样的一份等级区别，但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清晰。所以呢，我们在订酒店的时候啊，还是要多比较，擦亮自己的双眼。也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外出旅游、出差或者办事儿的时候呢，能订到自己心仪的酒店。好，上午的10:40，我们再来看一下沪深股市一个最新的运行动态情况。今天整个市场应该来说它是不容乐观的，延续了昨天的一个下探的一个态势哈。目前呢，上证点位运行在3937.45点，下跌了41.43点，跌幅1.04%。深成指运行在13602.58点，下跌了269.07点，跌幅1.94%。创业板指运行在3308.35点，下跌85.08点，跌幅2.51%。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来自于上海证券通投资顾问袁建新老师。你好，袁建新老师。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应该来说今天的走势呢不是很乐观哈，现在是低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从这个昨天开始呢，我们看到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哈。目前来看的话呢，今天的市场这个北证五零指数是表现得非常意外，今天是领涨于大盘，现在已经上涨超过了4个点，但是其他的指数呢均是下探哈。结合近期的趋势，您对当前的这个盘面怎么看待呢？
2: 短期今天非常关键啊，因为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呢，海外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而我们正在冲击4000点的整数关的一个关键时刻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投资者都知道，我是主要以看那个技术分析为主的啊。那如果错过今天啊，应该说很可能下一个时间窗口开启就要到9月10号以后了。那么实际上今天如果能够冲击4000点成功的话，那么我们看到的技术上啊，我们从均线系统来看，5天、10天、20天、30天直到60天通通会出现一个拐点向上的一个动作。那么均线它主要有两重意义，一个呢就是看那个比如说5天均线嘛啊，5天内这个价格的高低以及它的一个支持的一个方向啊，主要看这两点。那么一旦出现这些都通通向上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从5天到60天都是属于一个多头的一个氛围。这是这波从3741点以来首次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如果能够珍惜抓住的话，那是一件好事。一旦错失，尤其是60均线，很快就又会进入一个空头的一个氛围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今天非常关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此外呢，我们从 A 线的一个走势上来看呢，假如今天出现一个阴线下滑的话，大家注意一下8月18号前后的一个 K 线的一个走势，同样是冲击4000点啊，那天8月18号中最高是3994点， 第二天显著低开，并且跌破了五天十天均线。那么今天呢，明显低开啊，直接在五日均线下方。一旦也走出类似的一个走势的话，那又是一段时间的一个修整啊。所以我觉得短线在这个位置能不能上非常重要。今天上午最希望看到的是能够回到六十均线上方，啊，下午再去冲击那个五日均线啊，能不能守住？好吧，这是从短线的一个角度，主持人。
0: 嗯，就说今天上午看能不能，就是说在这个六十日均线上方哈，下午看能不能守住五日均线。嗯，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这个沪指和深成指的表现，目前来看的话，感觉不是特别的乐观哈。当然了，下午具体怎么走呢？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下午的行情。好的，也非常感谢袁建新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将要继续连线到的是来自于东北证券的投资顾问郭峰老师。你好，郭峰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袁建新老师也是就整个大盘的盘面呢，给我们做了一个解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哈。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农业板块，因为好久没有看农业板块了。因为前几天呢，这个农业板块，它应该来说是涨得非常好，尤其是昨天。昨天我们看到，就是说很多农业板块的相关股票，出现了一个涨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但是今天确实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下挫。您怎么看待农业板块近期的一个上涨呢？
3: 对，其实说到农业嘛，其实我们之前就一直强调嘛，就是四大涨价周期，油气涨完大概率就会轮到农产品，所以过去两周整个农产品确实还是有了一波发酵的一个行情，当然也有海外投行开始也预测明年全球粮食大概率有一种涨价的这种现象。事实上这种逻辑就慢慢开始演绎，所以呢资本市场很明显应该会有一些提前启动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既然提前涨了一波，对整个农业板块我觉得应该确实不会一波就结束，所以呢可以观察一下，回调之后也可以当回调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应该还是会有后续的，特别是真正粮食涨价也好，会不会出现从粮食涨价到粮食危机，如果是这样一种演绎的话，那可能它的行情的持续性就会强一些。如果只是一个涨价不没有形成太大的危机的话，那可能行情的力度呢就会偏弱一些。但是不管如何，可能回调之后市场资金可能还是会对它有一定的关注吧。
0: 您觉得等到回调之后，可能市场的资金对它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的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从普通投资者的角度来聊一聊，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农业板块，作为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就目前它回调的话，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介入的机会，介入的价值呢？
3: 普通投资者怎么说呢？我觉得那就是那之前我们一直强调对农业板块适当的关心，其实前几个月前两个月你慢慢布局可以，但是现在都涨了一大波，很多农业股也都有翻倍行情了，我觉得第二波就操作难度可能会比第一波难嘛，反正慢慢看吧，适当的配点。其实粮食 ETF 养殖 ETF 可能这些从 ETF 角度去观察一下吧。其他板块呢，就其实还是看一下最近就八月末这段时间国内政策方面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一个就是我们也认为它可能不会对房价直接带来多大影响，但是呢对股价，特别谈到这次政策放开，特别是像证监会也明确表态，也在资本市场可以适当的支持一些房企的方面的金融政策，所以呢其实对股价，对上市公司来讲，估值方面可能会不会带来一些明显的修复，我觉得这是政策方面出现了一些拐点，那么对房地产板块可以适当的也可以适当的留意。其次呢，这段时间其实政策倒是在拉动消费这块还是有一些明确的强调，因为毕竟 我们也看到，虽然上半年上市公司业绩出来，上游、中游景气都比较好，其实下游消费行业大部分都是业绩处于下滑的一个态势。那么再结合国内的消费指数，其实还是处在一个偏低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政策也明确提出了未来，要提出这种推动60万亿消费的这种规模。所以如果每年10万亿的这个规模的话，应该在消费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政策的配合，所以这一块也可以做一些重点关注吧。
0: 好，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郭老师，谢谢您，再见。刚才呢，郭峰老师也是就这个农业板块呢，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解读哈。他个人认为，就是说现在比如说这个投资者想介入这个农业板块的话呢，可能它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呢，它前期已经上涨了一波了，所以前期上涨了一波之后呢，现在它虽然说是出现了回调，但是它这个幅度，其实下跌的这个幅度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大哈。目前来看的话，所以呢，就是现在从操作的角度来说呢，它就是要相对的难一些。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目前还是要多看少动，就是多观察一下哈。目前毕竟这个赚钱效应并不是很明显，从普通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就是操作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0: 大部分人开始

0: 投资理财的时候，都会选择小额投资进行尝试。当然，并不是小额就不需要用心管理，小额投资也是需要注意的。那么都需要注意什么呢？一般来说，小额投资群体大多属于中低薪资的投资者，因此做好小额投资理财的注意事项，可以让理财的影响最小化。第一，资金把控对于收入很少的人来说，每个月除去吃和用，随便买点东西，走走人情，逛逛商店，随时都可能月光。如果可以把控好资金，做小额投资理财，赚取可观的回报不是问题。同时，不建议投资者把太多资金都放入投资理财市场，能够在不影响生活的前提下，每月结余一部分钱进行理财投资，是最基本的投资理财技巧。第二，慎重投资。不仅仅是小额投资理财，所有的投资方式都会有大小各异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低收入的投资者来说，安全性才是最重要的，因此要慎重选择投资方式。一定在了解不同的投资方式运作和产品之后，结合自己的理财知识，做出较准确的投资计划。第三，理财方式选择正确是投资理财的前提。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理财方式和理财产品，还是需要根据自身的资金情况和理财计划选择适当的理财。每个人的处境都是不同的，要根据每个阶段的实时情况来选择。第四，制定个人小额投资理财计划。投资者在投资时要根据市场的变化不断地改进完善，才能达到回报的最大化。根据市场的变化来预测投资理财产品的趋势，以便决定之后要投资的理财产品。投资者在进行小额理财投资的过程当中，要时刻关注市场的动态，以方便做出调整。
1: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
0: 好，听众朋友，时间到了上午的10:53，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了金广有理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沪深股市今天的最新运行动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941.85点，下跌了38.04点，跌幅0.95%。深成指运行在13598.73点，下跌273.64点，跌幅1.97%。创业板指运行在3308.13点，下跌85.30点，跌幅2.53%。整个这样的市场目前还是非常的不稳定，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从操作的角度来说的话呢，还是要谨慎进行操作。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阜阳市中医医院张经历，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腰痛自救指南，治疗、护理与预防的关键问题。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经历，副主任护师，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阜阳市护理学会老年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阜阳市护理学会中医护理专委会脑病护理学组组长，阜阳市护理学会理事，曾担任阜阳市中医医院心脏外科 ICU 心脑血管科护士长，现任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参与并发表核心论文数篇，普刊2篇，第二季国际标准

0: 执行竞技赛阜阳预选赛，获得三等奖，阜阳市第一届影怀护理之星。
1: 生活中或许您听到或看到过这样的情况，弯腰捡个东西，腰就像被针扎一样疼，连走路都困难。在医院里会看见扶着腰的人，他们是因为腰疼到医院就诊。这里有久坐的上班族，有弯腰劳作的工作人员，还有腿脚不太方便的老年人，以及爱运动的年轻人。那么腰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阜阳市中医医院张经理做客节目，为您科普关于腰痛的治疗、护理与预防的关键问题。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很多人日常生活中会遇到腰疼的情况，其实引起腰疼的原因是很多的，包括肌肉劳损、椎间盘突出或者其他原因，比如强直性脊柱炎、骨质疏松等等。那么请问您，这些腰疼有区别吗？
2: 不同原因引起的腰疼确实有显著区别，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患者及时识别病情，并寻求针对性的治疗。肌肉劳损是最常见的腰痛类型，多因长期保持不良姿势或突然用力不当所致，疼痛特点为酸胀、钝痛或紧束感，卧床休息后可显著缓解，活动后明显加重。体格检查可在竖脊肌、腰方肌等部位触及明显压痛点或条索状硬结，但一般不伴有下肢放射症状。腰椎间盘突出症则表现为典型的神经根性疼痛，除腰部疼痛外，更突出的特点是沿坐骨神经走向的下肢放射痛、麻木或刺痛感，可从臀部延伸至大腿后侧、小腿外侧，甚至足背。患者常出现直腿抬高试验阳性，咳嗽、打喷嚏或用力排便时因负压增高而导致疼痛加剧，严重者可能出现足下垂或大小便功能障碍等马尾综合表现症表现。强直性脊柱炎属于炎性腰背痛，好发于15到40岁青年男性，具有鲜明的昼夜节律特征，夜间痛醒、晨起僵硬明显，活动后反而减轻，休息不能缓解。随着病情进展，可能出现脊柱强直、驼背畸形，部分患者伴有足跟痛、虹膜炎等关节外表现。骨质疏松、椎体压缩骨折多见于绝经后女性以及老年患者，疼痛常在轻微外力后突然发生，呈持续性锐痛，体位改变时剧痛，疼痛位置较深且定位不明确， X 线或磁共振可见椎体器形变。
1: 患者去医院就诊时，医生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检查确定病因的？
2: 一般从临床上来说，医生确诊腰痛病因需结合病史采集、系统查体与针对性的辅助检查。病史询问包括疼痛的性质、诱因、加重缓解因素、伴随症状以及既往史。体格检查涵盖视诊、触诊、动诊以及特殊试验，直腿抬高试验排除神经根受压，四肢试验评估骶髂关节。影像学检查的选择遵循阶梯原则， X 光可观察骨质结构， CT 能清晰显示椎间盘突出和骨性结构，磁共振则是评估软组织神经受压的金标准，必要时还会进行血液检查或者是骨密度检查。
1: 那么从中医角度来看，腰痛反复发作与哪些经络或气血因素相关？日常生活中如何从中医角度避免诱因？
2: 从中医角度看呢，腰痛反复发作与肾、膀胱经以及督脉关系最为密切。腰为肾之府，肾精亏虚则骨髓不充，筋骨失养，足太阳膀胱经循行于腰背，气血瘀滞则不通则痛。督脉总督一身之阳，阳气不足则寒湿易侵，日常应避免久坐伤肾、贪凉饮冷、过度劳累或防劳过度。同时呢，要注意腰部的保暖，尤其避免空调冷风直吹。
1: 急性腰痛发作时，中医主张冷敷还是热敷？有没有其他的特色外治疗法？
2: 热敷和冷敷的作用是相反的。热敷呢，能使血管扩张，加速血液循环，进而使肌肉组织软化。急性腰扭伤疼痛剧烈时，炎性水肿时，热敷会使疼痛进一步加剧。所以在处理剧烈疼痛腰扭伤时，最初的48小时内建议冷敷，每次15到20分钟，待疼痛症状减轻之后再改为热敷，为最基本的处理方式。如果是腰肌劳损、退行性、慢性腰痛、肌肉酸痛，已过急性期的腰痛可以进行热敷，以温通经络、散寒止痛，常用艾灸、中药热炎包或者是粗盐热敷。其他特色外痔发包括针灸、肾腧、大肠腧、委中等一些穴位，特别强调需在专业医师操作下进行。推拿手法呢，以松解肌肉痉挛、累经整腹为原则，避免暴力推拿。拔罐可以祛风散寒，中药熏洗或者是贴敷。急性期过后可配合导引功法，如拔断颈、两手攀足固肾腰动作，巩固疗效。以上中医特色外痔法均应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避免自行操作。
1: 中医有哪些适合短期缓解腰痛的药物或者方剂？长期使用这些药物有无风险？
2: 中医针对腰痛有丰富多样的速效止痛药物与经典方剂，但需辨证适用，严禁自行用药，长期使用却有潜在的风险。常用的速效中成药包括腰痛凝胶囊，有消肿止痛、疏散寒邪，海马钱子需严格遵医嘱，还有就是独活寄生丸，可以去风湿、止痹痛，适合肝肾不足兼风寒湿痹者。壮骨关节丸有补益肝肾、养血活血的作用，活血止痛胶囊有善于消肿，适用于跌打损伤急性期。外用药如云南白药、气雾剂、红花油、正骨水等，通过局部的活血化瘀，可以快速缓解肌肉的痉挛疼痛。用药时呢，必须严格遵医嘱服用，不可超量长期服用。经典内服方剂需辨证加减，像寒湿腰痛可以选用干姜灵树汤，可以温脾散寒。温热腰痛以四妙丸，可以清热利湿。淤血腰痛用参痛足淤丸，可以活血通络。肾虚腰痛分阴阳，肾阳虚选右归丸温补肾阳，肾阴虚用左归丸可以滋补肾阴。长期用药风险确实不容忽视，海马钱子、川乌、草乌等制剂长期服用，易损伤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活血化瘀药久服可以导致耗气伤症，致气血亏虚，会出现乏力、头晕等症状。壮肾补阳药长期滥用呢，可助火动血、升高血压。外用药长期贴敷可能引发接触性皮炎，建议症状缓解后转为食疗，配合功能锻炼，避免药物的依赖。
1: 物理治疗或者针灸的效果如何？如何操作？
2: 物理治疗在腰痛康复中占据重要地位。牵引治疗主要是通过纵向牵伸增大椎间隙，降低盘内压，适用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禁忌呢，腰椎滑脱、严重的骨质疏松、急性期肿胀明显者，需专业医师根据体重设定牵引重量，每日一次，每次20到30分钟。过度牵引可能造成韧带松弛。超声波治疗主要是利用机械振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松解粘连，于痛点处余动发治疗，剂量是每平方米0.8到1.5公律，每次8到10分钟，急性炎症期禁用。电疗包括中频电刺激，可以缓解肌肉痉挛，以及经皮神经电刺激，可以阻断痛觉的传导。电极片置于疼痛区域或者是相应的神经节段，强度呢，主要以患者耐受为度。物理治疗需专业医师评估后操作，避免自行开展。针灸疗效确切，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腰痛推荐疗法， 操作规范，患者呢需取俯卧位或者是侧卧位，常规进行皮肤消毒后呢，选择肾腧、大肠腧、委中、阿是穴等。然后研究显示呢，针灸可以促进内啡肽释放，改善局部的微循环，调节肌肉张力，对非特异性腰痛有效率可达70%-90%。禁忌症呢，包括局部的皮肤感染、出血倾向、严重的骨质疏松以及妊娠期的腰底部。
1: 如何调整睡姿和床垫硬度以减轻腰部压力？仰卧以及侧卧哪种方式更好？
2: 床垫选择遵循中等硬度的原则，通俗一点就是别太软，但是呢也别太硬。过软的床垫使腰部塌陷，肌肉持续紧张，过硬呢则使腰椎悬空，压力点集中。理想床垫应能在仰卧时维持腰椎正常的生理前凸，侧卧时保持脊柱水平直线。可选用独立袋装弹簧或者是高密度的记忆棉床垫，厚度呢以10-15厘米为宜，使用超过5-8年需要更换。睡姿优化方案，仰卧位时呢于膝下垫薄枕，薄枕的高度以10-15厘米，使髋关节微曲，腰部贴床，显著降低腰椎间盘压力。侧卧位时与双膝间夹枕，保持骨盆中立位，避免上方腿内旋牵拉腰部。俯卧位时使腰椎过伸应尽量避免。急性期的患者呢，可以在腰部垫折叠的小毛巾卷，提供轻度的支撑。变换体位时遵循整体翻身的原则，避免腰部扭转发力。
1: 久坐或久站时，如何正确使用腰靠或者调整座椅的高度？
2: 很多腰疼的人感受特别真切的是，久坐或者是久站时，腰痛都会加剧。如何缓解这种症状呢？使用腰靠或者是调整适合自己的合适的座椅高度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先来说说站立位防护。单腿站立时，骨盆倾斜，腰椎侧方压力倍增，应双脚均衡负重，可轮流将一脚置于10-15厘米的踏脚凳上。长期站立职业者使用弹性护腰，提供轻度的支撑，但每日佩戴不超过4-6小时，防止核心肌群费用性萎缩。搬运重物时遵循物体靠近身体、屈膝下蹲、腿部发力原则，避免弯腰直腿提拉。再来说说座椅调整的标准。坐高使髋关节落高于膝关节约100-110度，双脚平放地面，膝窝与座椅前缘保留两横指间隙，靠背腰部支撑点应顶住第3-4腰椎，维持腰椎前凸曲线。腰靠材质需有一定的弹性，过高导致胸椎代偿性前屈，过低呢则失去支撑的意义。每30-45分钟起身活动2-3分钟，做腰部后伸或侧屈拉伸。综合上述措施，建立意识、环境、行为三级预防体系，方能实现腰痛的长期有效管理。
1: 提重物或弯腰时，正确动作是什么？如何避免加重损伤？
2: 日常生活中，搬东西、弯腰捡东西，姿势不对，很容易把腰闪了。关键记住一句话：弯腿不弯腰，东西贴身体。正确搬重物的步骤是：先评估重量，太重就找人帮忙或分几次搬运，别逞强。走到东西跟前，双脚分开与肩同宽，一只脚稍前，一只脚稍后，稳住重心，然后屈膝下蹲，像扎马步那样，腰背挺直，别弓背，双手握紧物体，尽量让重物贴近胸口或腹部，别伸着胳膊够，最后用腿部肌肉发力站起来，膝盖打直的同时腰保持直。

0: 直立，转身的时候整个人一起转，别直扭腰，脚先调整方向。需要避免的错误姿势包括直腿弯腰去够东西，这时候腰椎间盘压力最大，最容易突出。单手拎重物，身体一侧受力，脊柱侧弯风险高。搬着东西突然转身或者是扭腰，这是急性腰扭伤最常见的原因。从高处往下搬东西时，借助登高工具，避免踮脚或者是仰头，因重心不稳容易闪腰。日常小技巧是捡小东西也用弓箭步，一条腿后撤，手撑膝盖，保持腰直。厨房卫生间常用物品别放太低，减少弯腰的频率。购物用双肩背包或者是推车，比单肩包手提袋更护腰。
1: 哪些运动有助于缓解腰痛，哪些需要避免？
0: 游泳是首选的运动，尤其是蛙泳和仰泳，水的浮力可以减轻腰椎压力，同时锻炼腰背肌肉。但注意，自由泳如果转身过猛可能扭腰，需避免转身过猛。蝶泳对腰要求太高，腰痛缓解后可少量尝试。核心训练最关键，但得选对动作。推荐死虫式，就是躺平对侧手脚交替伸展，以及鸟狗式，就是四点跪地对侧手脚伸直，还有就是臀桥，躺平脚跟踩地抬臀。这些动作稳定腰椎又不会过度屈伸。平板支撑可以做，但别塌腰或者是撅屁股，从30秒开始慢慢增加时长。瑜伽选温和的，猫牛式、婴儿式、仰卧扭转都能缓解僵硬，但要避开深度的前屈、深度后弯和扭转过猛的动作。太极拳、八段锦很适合中老年人，动作缓慢，注意腰胯转动，两手攀足固肾腰。这节是专门练腰，需要避免的运动包括仰卧起坐、卷腹力动作、反复弯腰给腰椎间盘加压，还有就是硬拉、深蹲等大重量负重训练，除非有专业教练保护。高尔夫、保龄球这种需要爆发性扭转的运动，以及瑜伽中的犁式、肩倒立、颈椎和腰椎压力都比较大。急性期的时候呢，任何剧烈运动先休息止痛再说。
1: 康复训练的频率和强度如何控制？是否需要专业指导？
0: 康复训练讲究少量多次，循序渐进，以无痛为原则，每周3到5次，每次20到30分钟就够了。强度呢，以练完第二天不加重疼痛为准，有点肌肉酸胀是正常的。训练后若出现放射性腿痛或持续的腰痛，需立即减量停止训练。进阶原则是从静态稳定到动态稳定，再到功能性动作，逐步过渡，每个阶段坚持2到4周，没症状再升级，千万别今天练完明天加量，要循序渐进才能安全。专业指导是康复训练的前提，尤其是第一次开始系统训练，找康复师或者是运动医学科医生进行评估，制定个性化的方案。有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腰椎滑脱等明确诊断的，有些动作适合，有些动作是需要禁忌的，需要专业的人士进行把关。练了一段时间，如果效果不明显或者是反而加重，要及时调整治疗康复方案。想学游泳姿势、瑜伽正位、健身房器械使用的，找有资质的教练，别跟着网上视频瞎练。现在的医院、康复科、运动康复中心都有腰痛的专项课程，10到5节课，学会正确的发力模式，回家再自己坚持练习，性价比比较高。
1: 腰痛缓解后，如何预防复发？需要长期坚持哪些习惯？
0: 腰痛缓解后前6个月是复发的高危期，养成以下习惯能大幅降低再犯概率。首先是日常姿势的管理，从坐姿、站姿、睡姿按前面说的进行调整，别腰一好就瘫在沙发上，

0: 同时呢，要避免久坐超过一个小时，设定闹钟提醒自己要进行起来活动。长途开车要把腰靠垫好，每2小时服务区下来走一走，坚持核心锻炼，腰不痛了也得练，每周至少2到3次，把核心肌群练成天然护腰，肌肉有力量了，腰椎压力就小了。推荐把拔罐子、太极拳当成长期的一个运动习惯，每天10到15分钟，比突击锻炼更好用、更管用。生活方式调整，包括要控制体重，肚子大的人腰椎前凸增加，肩盘压力大，需通过饮食加运动科学控制。戒烟，吸烟是腰痛复发的危险因素，影响腰椎间盘血液的供应，加速蜕变。还要注意腰部的保暖，尤其是换季和空调房间，腰部受凉，肌肉容易痉挛。床垫呢，5到8年更换一次，别睡出坑了还进行凑合着。心理调节也很重要，慢性腰痛和焦虑、抑郁互相影响，别过度关注腰部感觉，有点不舒服就紧张，反而加重症状。保持适度的活动，带着症状生活，慢慢脱敏。还有就是定期复查方面，有明确诊断的，如腰椎间盘突出，每年要进行复查一次，需结合医生体格检查或影像学检查，早发现早干预，症状反复时及时就医，别拖到急性发作。说到底呢，护腰是一辈子的事，腰好的时候不当回事，犯病了才后悔，这是大多数人的循环。把正确姿势变成肌肉记忆，把核心训练变成生活习惯，腰才能真正的长治久安。
1: 日常饮食上有什么注意事项？
0: 腰痛呢，在饮食上确实有些讲究，吃对了呢，能辅助缓解症状，吃不对呢，可能加重炎症或者是影响骨骼健康。首先建议多吃富合钙和维生素 D 的食物，像牛奶、酸奶、豆腐、深绿色蔬菜，能帮助骨骼保持强度，预防骨质疏松引起的腰痛。优质蛋白也不能少，鱼肉、鸡蛋、瘦肉里的蛋白质是肌肉修复的原料。腰背肌肉强壮了，腰椎压力就小了。还有抗炎的食物，比如深海鱼，含有脂肪酸，能减轻慢性炎症。坚果、橄榄油也有类似的一些作用。蔬菜水果里的维 C 和抗氧化物质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保护椎间盘和韧带。需要少吃的像高糖高油的加工食品，像甜点、油炸食品，容易触发体内炎症反应，让肌肉关节更僵硬。过量的盐分也要控制，吃太咸会加速钙的流失，对骨骼没有好处。酒精和咖啡因也得适量，长期大量喝酒影响骨骼代谢，咖啡喝太多可能干扰钙的吸收。有些人喝碳酸饮料会觉得腰不舒服，可能和磷酸盐影响钙平衡有关，尽量少喝。中医食疗角度呢，肾虚腰痛的人可以常吃一些黑芝麻、核桃、枸杞、山药煮粥，或者是打成豆浆都行。寒湿重的呢，适合用生姜、肉桂、羊肉这类温性的食材。湿热体质呢，则要避开辛辣、油腻，多吃一些薏米、赤小豆，可以利湿。总之，饮食调理是辅助，不能替代正规治疗，但长期坚持对腰的养护确实有好处。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本期节目我们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涉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汪成芳做客节目。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6: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汪成芳，中医专业主治医师，涉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黄山职业技术学院外聘教师，中医学硕士，先后师从安徽省名中医董昌武教授、新安黄氏妇科黄孝周先生，市级非遗设备王氏内科第四代传承人，新安黄氏妇科第27代传承人，安徽省中医药学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肿瘤学会委员，安徽省治胃病学会委员，黄山科协常委，涉县科协常委，涉县中医药学会常委兼副秘书长，临床针灸汤药并用，擅长治疗各种胃炎、便秘等胃肠病，失眠、心慌、眩晕、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病，乏力、怕冷等各种亚健康状态，肿瘤病的术后及放化疗后的中医药调理，月经不调、痛经、不孕等妇科疾病。
5: 接下来请各位听众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健康记者曹晶对话涉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汪成芳，为您科普气血两旺，健康有方。
7: 中医理论中气血具体指的是什么？它们在人体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8: 气血它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气是人体内活力很强、运行不息的一个精微物质，具有推动、温煦、防御、固摄、气化等功能。血是循行于脉中而富有营养的红色液态物质，有濡养和滋润全身的作用。气血相互依存，相互为用。气血不足时，容易出现面色苍白、头晕目眩、心悸失眠、气短乏力等症状。气血瘀滞则会导致身体局部的个疼痛、痛处固定不移。中医上讲的气血是人体内气和血的统称，人体的气来源于先天之精气、自然界的清气以及水谷之精气，它通过肺、脾、肾等脏腑的综合作用而生成。气的运动称为气机，包括升降、出入四种基本形式。气的失常会导致多种病理变化，比如气虚、气陷、气滞、气逆等。血它是主要由营气和津液所组成，其生成与脾胃、心肺、肝肾等脏腑的功能密切相关。血在脉中运行，内至脏腑，外达皮肉筋骨，对于全身各组织器官起着一个营养和滋润的作用。血的运行失常，如血瘀、出血等，会影响人体的一个健康， 气血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能生血、行血、摄血，血能载气、养气，气血的协调平衡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条件。如果存在气血不足、气血瘀滞的情况，建议要及时就医。
7: 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哪些身体表现来初步判断自己是否存在气血不足或气血不通的情况？
8: 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自己是否气血不足。一个是观察面色，气血不足的人呢，他面色通常是出现苍白或者是萎黄，没有光泽，这是因为气血不能够充分滋养面部肌肤所致。气血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当气血不足的时候，面部皮肤会得不到足够的气血濡养，就会出现颜色暗淡无华等表现。二是感受体力，容易感到疲倦乏力，稍微活动一下就觉得很累，且体力恢复比较慢。那么气血不足会导致气体人体各器官组织的能量供应的不足，从而使人缺乏力气，活动耐力下降，并且在活动后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恢复体力。三是查看睡眠，可能有失眠多梦或者是睡眠质量差的情况。气血不足会影响心神的安宁，导致睡眠出现问题，难以入睡，或者是睡眠中多梦易醒。四是留意头发，头发干枯、易脱落、胎岔、没有光泽，头发呢也是需要气血的濡养，气血不足时头发就会变得不健康，容易出现各种问题。五是关注指甲，指甲苍白、易脆、没有月牙或者是月牙变小，指甲的状况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身体的气血状态。气血不足时，指甲的营养供应不足，会呈现出不健康的特征。六是注意月经，女性月经可能会出现量少、色淡、经期推迟等异常，气血对于女性的月经有着重要的影响。气血不足会导致月经的各项表现出现异常。七是体会精神状态，常精神不振、记忆力衰退、注意力不集中等等。大脑呢也是依赖气血的供养，气血不足会影响大脑的功能，使人出现精神和认知方面的问题。建议出现以上气血不足表现的患者，应该及时的前往正规的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帮助下进行系统的检查和治疗。
7: 那导致气血出现问题的常见因素有哪些？比如饮食、生活习惯、情绪等方面。
8: 气血不足通常指身体的气与血两者均不足，这种状况呢可能会由多种因素引发，通常为脾胃功能减弱、生活压力大、慢性疾病或身体虚弱、失血过多、不良生活习惯等。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脾胃虚弱会导致气血生化减少，进而出现气血不足。常见的原因包括饮食不当，如过度的摄入油腻、甜食、辛辣或寒凉食物，这些都可能损伤脾胃，影响其运化功能。长期的心理压力和紧张的情绪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学会调整心态，适当放松，对缓解气血不足有积极的作用。患有慢性疾病或者是体质虚弱的人，身体消耗大，容易导致气血不足，积极治疗原发病，加强锻炼，是改善此类情况的一个关键。失血过多会导致血液 总量的减少，进而引发气血不足。针对这种情况，除了及时的止血和补充血容量以外呢，还需要针对原发病进行治疗。不良生活习惯包括睡眠不足、缺乏运动等，这些都会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运行。保持良好的作息和运动习惯，对维持正常的气血运行至关重要。
7: 不同年龄段和性别在气血问题的成因上是否存在差异？
8: 不同年龄段和性别在气血问题的成因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从年龄来看，儿童脏腑娇嫩，气血尚未充盛，如果喂养不当，如过度的食用生冷油腻食物，容易损伤脾胃，影响气血生成。青少年学业压力大，长期熬夜缺乏运动，可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中老年人脏腑功能逐渐衰退，气血生化无源，再加上慢性病的困扰，更容易出现气血亏虚。性别差异同样也是明显的，比如说女性，她是因经孕产乳等生理特点耗血较多，容易出现血虚的问题。如果经期不注意保暖，贪凉冷饮，还会导致寒凝血瘀。产后调养不当也会耗伤气血。男性的话呢，常常因为工作压力大，应酬多，长期的吸烟饮酒，过度劳累，损伤脾胃和肝肾，影响气血生成与运行。此外，长期久坐缺乏锻炼也易造成气血不畅。可见年龄和性别的不同，使得气血问题的成因复杂多样，需要根据自身特点进行针对性的调理。
7: 气血不足或气血不通，如果不及时调理，会引发哪些疾病或健康问题？
8: 气血不足的危害包括导致身体各器官功能减退，引起免疫力下降，容易生病，使人精神状态不佳，以及影响女性的月经和生育。首先呢，气血虚会使身体各器官功能减退。气血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物质基础，当气血不足时，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等重要器官得不到充足的气血滋养，其功能就会逐渐的减退，从而影响整个身体的正常运转，可能会出现心慌、气短、乏力、消化不良、呼吸不畅、腰膝酸软等一系列的症状。其次会引起免疫力下降，容易生病。气血虚时，机体的抵抗力也会随之下降，无法有效地抵御外界病原体的侵袭，导致容易患上感冒、咳嗽、发热等各种疾病，且患病后恢复也较为缓慢。再者，使人精神状态不佳，气血虚会导致大脑供血供氧不足，使人出现头晕、头痛、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嗜睡、烦躁等精神方面的问题，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质量。最后，对于女性而言，气血虚会影响月经和生育，可能导致月经不调，如月经量少、月经推迟甚至闭经，还可能引发不孕或孕期的各种问题，如胎动不安、流产等。此外，气血不足还会使女性面色苍白、萎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等，影响外在的形象。
7: 医生在诊断气血问题时，通常会采用哪些方法和手段？
8: 气血不足呢，可以通过望诊、切诊、问诊等方式进行判断。医生通过观察患者的面色啊、舌质啊，还有脉象， 等的表现呢，来初步诊断病情。如果这个患者出现面色苍白、唇色淡白、舌淡、汗嫩等等的症状呢，它就提示可能存在着气血不足的情况，会对患者的腹部进行一个按压，了解他是否存在腹胀、腹泻等情况。同时呢，还会对患者的皮肤进行触诊，了解是否存在的皮下组织凹陷等情况。同时会询问患者的一个饮食习惯、睡眠质量，以及他是否存在着其他的不适的一个症状，来辅助诊断疾病。
7: 有哪些食物具有补气血的功效？应该如何搭配食用？
8: 通常来说，没有吃什么食物补气血最好最快这种说法，一般呢可以吃红枣、黑芝麻、桂圆、猪肝、乌鸡等食物来补气养血。红枣呢，它是富含铁和维生素 C， 有助于补养气血，改善贫血等症状，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泡水来饮用。黑芝麻的话呢，它是富含铁、钙、维生素 E， 它有助于滋养血液，促进血液循环，可以把它加入到粥中或者是糕点中来进行食用。桂圆呢，它也是具有补气养血的作用，可以改善气血不足引起的一个乏力，可以煮粥吃，也可以炖汤食用。猪肝呢，它也是富含铁和维生素 A， 有助于补充血液，改善贫血。可炒菜吃，也可以炖汤食用。乌鸡呢，它是富含蛋白质和铁，有助于补气养血，增强体质，也是可以炖汤，也可以呢这个煮粥来吃。另外呢，还有一些甜汤类食物也可以补气血，比如当归红糖汤。该食物呢通常是具有补气活血的功效，适量的喝一些是可以改善气血两虚引起的这种月经量少啊、痛经等一些症状。还有一个是银耳红枣汤，通常呢是具有养胃补气养血的作用，可以将这个银耳和红枣各泡20分钟，然后放入这种锅中煮开了，然后就可以使用。这样子呢也可以改善气血两虚的一个情况。将黑米洗干净，然后加入到适量的清水煮熟，也是可以的，可以为机体补充营养，辅助补气血。
7: 哪些运动方式有助于促进气血运行，改善气血状况？
8: 在众多的运动方式当中呢，如太极拳、八段锦、瑜伽以及适量的有氧运动，被证实对增强气血是有益的。太极拳呢，它是一种身心并重的锻炼方式，它可以缓慢而连贯的动作配合的深呼吸，能有效的促进气血流通，调和五脏六腑，对提升气血有显著的效果。八段锦呢，融合了运动与呼吸的调节，通过一系列的精心设计动作来刺激穴位和经络，从而呢激发气血的生成与运行。长期的练习呢，也是可以显著的改善气血的状态。瑜伽呢，它是通过特定的体式和呼吸练习，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柔韧性和平衡能力，还能深入的刺激腹部的一个脏器，促进血液循环，从而呢增强整体的一个气血情况。适量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快走等，能够增加心率，强化心脏泵血功能，有效的改善血液循环，也是提升气血的一个好的方法。
7: 中医有哪些调理气血的方法，如中药、艾灸、推拿等，它们的原理和效果如何？
8: 中医养生呢，可以通过饮食、运动、中药、按摩、艾灸等方式来调理气血的不足，需要长期的坚持，并且呢，需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孕妇啊、哺乳期妇女啊以及儿童呢，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饮食调理，多吃一些具有补血作用的食物，比如红枣、桂圆、阿胶等，多吃一些能够补气的食物，比如说山药啊、白术啊、黄芪啊等等，合理的搭配饮食，保证营养均衡，避免过度的一个节食或者是暴饮暴食。运动调理呢，是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散步啊、慢跑、瑜伽、太极拳等等。运动时间呢，是不宜过长的，避免过度的一个疲劳。运动强度呢，应该也是根据个人的情况逐渐的增加，避免过度运动。中药调理啊，常用的补气中药呢有黄芪、人参、白术等，常用的补血的中药有当归、熟地、白芍等。但服用中药呢，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避免滥用。按摩调理，比如说按摩足三里穴、气海穴、关元穴等，可以起到补气养血的作用。按摩血海、三阴交、膈腧等穴位，也是可以起到补血调经的作用的。那么艾灸的调理，比如说艾灸我们的关元穴、气海穴、足三里穴啊，可以起到温阳补气、补血调经的作用。艾灸我们的血海、三阴交、膈腧等穴位呢，还可以起到活血化瘀、调经止痛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气血不足的调理需要长期的坚持，同时还应该要保持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避免过度的劳累、熬夜、情绪波动等。对于气血不足比较严重的患者呢，应当要及时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此外呢，孕妇啊、哺乳期妇女以及儿童也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中药进行调理的。
7: 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怎样的作息和生活习惯有助于气血的调养？
8: 那日常生活中调理气血需要保持良好的一个饮食习惯，摄入富含这个铁元素的红枣、动物的肝脏、菠菜等等的食物，搭配着富含维生素 C 的这种柑橘类的水果，可以促进铁的吸收，避免生冷寒凉食物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每周呢，可以食用2到3次的这种当归、生姜、羊肉汤等等的这个药膳。规律的作息，我们保证每天啊晚上11点钟之前要入睡，睡眠的时间呢是不要少于7个小时。午间呢，最好能够安排20到30分钟的这个闭目养神，避免熬夜耗伤肝血。长期昼夜颠倒会加重这个心脾两虚的症状。适度的运动，选择八段锦、太极拳等柔缓的运动，每周进行练习3到4次。运动后，它以微微的出汗为这种程度最好，避免呢大汗淋漓损耗津液。快走、瑜伽等有一些的有氧运动，每次不要超过40分钟。气血不足者更应该要长期的保持均衡的饮食，适量的增加牛肉、黑芝麻、樱桃等等的这个补血的食材的摄入，避免剧烈的运动后呢立即进食这个生冷的食物，注意四肢的保暖，促进血液循环。症状持续超过3个月或伴随头晕、心悸加重，需要进行血常规和铁代谢的检查。针对这种气血不足呢，除了调整生活方式以外，还可以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使用药物的治疗， 你比如说我们的八珍颗粒啊，它也是能够补气养血的，还有我们的十全大补丸可以温补我们的气血，还有人参养荣丸能够改善这个形体瘦弱啊，精神比较疲惫的这种症状。这些药物呢都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以确保我们的安全有效。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6: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6: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大学时那个错过的男孩。哇！

0: 他说：“
1: 报告教官，我低血糖。”
2: 好想好想，他装得比我还小。哎呀，我刚开始晃，他就往地上躺。
3: 按不着了，
0: 好有破碎感。
2: 放映露天电影《喜剧之王》，
0: 他请全校。

0: 学。
1: 什么？
0: 给你加了糖。
1: 哦，你爱看战狼。
0: 啊，行，那我先去忙。
2: 青春。
1: 啊，被甜到了。

0: 我球呢。
1: 都没人上当。

0: 是不是过我了？
1: 过我了。
0: 这样的男孩啊，防不胜防。
2: 啊，同学，啊，你还在这儿？哦，你是在等我？喝完的矿泉水瓶对吗？啊，
0: 我喝完了。哇哦，扁扁的。
2: 来。
0: 来。等的就是这个了，这学期学费有了。
2: 啊，我跟你开玩笑呢。啊，
0: 好笑好笑。
2: 我给你展示个新技能啊，拿矿泉水瓶放烟花。怎么样，想不想？
0: 好啊。我帅到我了，我天。他用破瓶子轰炸我心房。哎，瓶子，瓶子，对了，他肯定在瓶子里给我藏了些什么，就是破瓶子。但有些喜欢可能就是莫名其妙的，后来我跟他就是破瓶子。失态了。

哦，到，宇浩，老师他没到，他一学期没到，这不对吧？

我给他写了一首歌，希望他能明白我的心意。那次考试，他睡得好。

0: 想不想？
1: 过年了，
0: 考完了。哦，
1: 考完了。
0: 这是我给你写的。
2: 老师，我交卷、
0: 哎。这不是你考卷。哦。
2: 那我卷子呢？哎呀，我卷子呢？
0: 你脑子呢？

0: 时间过得这么快吗？其实我祝你前程似锦。那祝你补考顺利，重修快乐，学弟。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好想知道他现在过得怎样。
1: 这也是我的回忆。

0: 好想知道在我之后还有没有人。
1: 后来就再也没有人。
0: 那瓶子放烟花给你听。如果我当时勇敢一点，你会不会？算了，
1: 谢谢你陪伴我的青春。
0: 也谢谢你。哦，谢谢你。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呐，从
2: 脑袋，
1: 哎。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
2: 还认识我吗？
1: 我可不敢认了。
2: 不是，
1: 请问您贵姓啊？
2: 我姓演。
1: 姓什么？
2: 姓演。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2: 头一句就是吧。
1: 哪句啊？
2: 赵钱孙演。
1: 没听说过。
2: 不是，
3: 赵钱孙演。
1: 赵钱孙李
2: 啊。周吴郑演。
1: 周吴郑王。
2: 冯陈楚演。
1: 你别楚了啊！你不怕楚瞎了？
2: 不是我、就是。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2: 我叫眼睛。
1: 眼睛。
2: 哎，对对对。
1: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4: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1: 别闹，
4: 不是我就问问，
1: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
4: 您这部分叫什么呀？
1: 我这是眼睛，
2: 我就是您的眼睛，
1: 您就是我的眼睛。
2: 对对对，
1: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2: 我来看看您来。
1: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2: 坐下看。
1: 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梦着
5: 您在这儿呢。
1: 这怎么又来一位？您好
5: 。您还认识我吗？
1: 哎，您也问我这句啊？
5: 啊，
1: 不敢认了。
5: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1: 请问您贵姓啊？
5: 我姓鼻
1: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5: 啊。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5: 有。
1: 哪句啊？
5: 赵钱孙鼻。
1: 这没听说过。
5: 啊、
1: 赵钱孙眼。
2: 孙眼。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5: 我呀、
1: 啊，
5: 叫鼻子。
1: 鼻子
5: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1: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5: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5: 我来呀、
1: 啊，
5: 闻闻您，
1: 闻闻。行，甭闻了、
5: 啊，
1: 坐那儿
5: 啊，
1: 坐那儿。
5: 哎、
1: 啊，我这个梦呢？
5: 哎，
1: 怎么又来一个？您好，
5: 您在这儿呢？
1: 啊，

0: 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1: 啊，
0: 我不敢认了。
1: 您真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0: 请问您是谁？
1: 我是你耳朵。
0: 啊，我耳朵也来了。
1: 来来来，
0: 哎呀，您上这干嘛来了？
1: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0: 啊。
1: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0: 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2: 梦，您在这儿呢。
3: 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0: 我认识你。
3: 认识
0: 你不是赵岩吗？
3: 啊，不
0: 啊，
3: 我哪是赵岩呢？
0: 你不是赵岩吗？
3: 再好好看看。
0: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3: 你那眼睛怎么了？
0: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
3: 啊，我呀，
0: 啊，
3: 姓嘴。
0: 姓嘴？
3: 哎，
0: 叫什么呀？
3: 叫嘴呀。
0: 你叫嘴嘴？
3: 哎，没听说过
0: 嘴嘴。
3: 不像话。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0: 啊！
3: 我就是你这张嘴
0: 哦，你就是我的嘴，
3: 不错，
4: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3: 你大吃八方嘛！
0: 您上这干嘛来了？
3: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0: 啊！
3: 我来啃啃你呀、啊哎！
0: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3: 啊，亲热亲热，
0: 有这么亲热的吗？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干嘛来了？
3: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5: 向您呢祝贺来了。
1: 您取得成绩，
3: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0: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5: 哎，这您还不明白吗？
0: 怎么回事？
5: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0: 啊，有这个奖。
1: 我可听说了。
0: 听说什么了？
1: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0: 你说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1: 拿了不少奖金，
0: 你看见了？
1: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0: 真数
3: 不
0: 了。
3: 不是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0: 啊，
3: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0: 哦，你看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3: 干什么？
0: 荣誉怎么得来的？
3: 啊，
0: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3: 我呢？所以
0: 啊，
5: 我呢？
1: 我呢？
5: 我呢？
0: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1: 啊！
0: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5: 忘恩负义，
1: 过河拆桥，
6: 念完经打和尚，
3: 吃饱了就骂厨子啊！
0: 哪那么多废话？
5: 啊！我可告诉你，脑袋
0: 啊，
5: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5: 哎，那您说说
0: 啊，
5: 谁的作用最大？
1: 谁是五官之首？
6: 谁该立头功？
1: 这头份奖金归谁？
3: 对了，
0: 你说这问题我怎么解答
3: 啊？
0: 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守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5: 胡说，
6: 放肆，无理。
0: 哎，
3: 坑的。
0: 说话啊，
5: 我可告诉你
0: 啊，
5: 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
0: 啊，
5: 那全仗着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0: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5: 太有关系了。
0: 你说说。
5: 你想啊
0: 啊，
5: 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我有一天不干活，
0: 嗯，
5: 您就受不了。
0: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5: 白天咱就不说了
0: 啊，
5: 到晚上也一样啊。
0: 晚上怎么了？
5: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0: 休息啊，
5: 眼睛也闭上了。
0: 对。
5: 嘴也合上了
0: 啊，
5: 耳朵也歇着了。
0: 对，
5: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0: 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5: 要没我这鼻子
0: 啊，
5: 不客气说，
0: 怎样？
5: 您一饿了，
0: 嗯，
5: 您就上厕所了。
0: 哎，回去吧，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5: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0: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5: 重要？
0: 哎，
5: 那我得问问你了。
0: 问什么？
5: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0: 啊，
5: 那为什么在那孝星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
0: 那我怎么提呀？
5: 啊，
0: 我上去我就这么讲
5: 啊，
0: 同志们，评我为孝星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挂得上吗？那个你怎么了？
6: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0: 我没那意思，
6: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0: 怎么呢？
6: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5: 是，
6: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

0: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1: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0: 怎么了？啊！你们俩第一次见面啊，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算了。脑袋
1: 怎么着？
0: 我还告诉你啊，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1: 缺德眼睛
0: 啊！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
1: 是是
0: 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1: 是是，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0: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1: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0: 是不是啊？哎，
2: 没关系，没关系啊，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1: 不行啊，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哎
2: 啊，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1: 我长个狗鼻子，像话吗？你这
0: 不行，啊、不是您甭听，您就、啊、您就对我好点啊！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哦。
1: 怎么报答我？
0: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睁一眼闭一眼。
1: 我办个坏事吗？
0: 怎么
1: 行？
0: 怎么
1: 行？
0: 我的眼睛很重要，
1: 是不是？
3: 不说，
1: 你怎么了又？
3: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1: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啊，
3: 嗯，说什么啊？眼睛重要啊？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1: 我没那么说呀、啊。
3: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1: 信息机构？
3: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1: 对对对。
3: 没我这耳朵啊，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1: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3: 什么叫唱歌？
1: 听不出来。
3: 什么叫唱戏？
1: 不懂。哇哇
3: 哇！这什么呀？
1: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3: 对啊，啊，要是没我耳朵啊，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1: 这你怎么说话呢？啊，
3: 你从小长这么大啊，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吗？嘿嘿，
1: 对对对对。
3: 可是你呢？
1: 可是，哎，
3: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1: 我呀，
3: 你对他们什么样？
1: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3: 一视同仁啊！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1: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3: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1: 是啊，讲卫生啊。
3: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1: 啊，爱护点嗓子。
3: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1: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3: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1: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3: 不买没关系啊，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1: 您这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0: 您委屈，
3: 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1: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3: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1: 是啊，
3: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1: 那俩耳朵搁一边，你不成烧麦了吗？
3: 你甭管啊，你说清楚，你今天一定跟我说。
1: 行了，
2: 我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1: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2: 他委屈我不管呢。啊，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1: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3: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1: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3: 哎，
1: 胡说！哎，怎么回事？
0: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1: 说他们呢？
0: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1: 您听见了？
0: 不像话。
1: 就是。
0: 他们这叫见容易就上。嘿，他们不明白这道理啊。咱们是个整体。
1: 对。
0: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
1: 儿。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0: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1: 就是嘛。
0: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1: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0: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2: 你现在就争上了。
0: 啊，还用争吗？
2: 你可不争的吗？
0: 我是什么呀？
2: 你是嘴啊，
0: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1: 哎，有什么重要的？
0: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1: 说，我拿哪儿说呀、
0: 啊？还是的，靠我这嘴。
1: 对对对，靠嘴。
0: 你抽根烟，也得靠我这嘴。
1: 是啊，拿耳朵抽，嘬得进去吗、哎？
0: 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1: 对对对，
0: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1: 全靠嘴。
0: 你说个瞎话，哎，
1: 靠我。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0: 反正我这嘴重要，
1: 嘴是确实重要。
0: 孝兴评比会上啊，评委说得清楚，
1: 怎么说的？
0: 说您口齿伶俐啊，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对，
0: 说您吐字清楚，哎，也是夸。我这嘴呢，
1: 也是这嘴。
0: 说您嘴皮子利索，还是夸我这嘴。
1: 对对对，
0: 甭说这个啊，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1: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0: 多新鲜呐！啊，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1: 这是用嘴。
0: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1: 用嘴。
0: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哎呀，不得。

0: 行，您嘴下留情吧啊！
1: 我这嘴怎么样？
0: 好，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1: 宋明啊，
2: 不干了，
3: 我要请踏金架，我调离我啊！
0: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4: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0: 我
4: 你就向着那嘴，
0: 我怎么向着他了？
4: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吧啊！
0: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啊，
1: 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还不知足呢？
4: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1: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5: 你们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
0: 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
4: 儿啊？这里让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上了。
1: 哎，行了，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3: 我说什么？
5: 对了，我这耳钉还扎我耳朵上呢。
1: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5: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啊，
4: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1: 受着吧，受着吧。
4: 啊，我再问问你，
0: 问什么？
4: 你抽烟的时候
1: 啊，
4: 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1: 说废话，啊，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4: 你收烟钱，啊，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啊，
1: 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5: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1: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0: 对，
4: 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1: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4: 我怎么了？
1: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双风没人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梁全落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啊你？
0: 真是的。
4: 我再问问你，
0: 还问什么？
4: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吃不着嘴的责任，
0: 哎，这是你的毛病。
1: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的不说了。
0: 对，
5: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1: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5: 那云山不照，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1: 啊，你的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0: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1: 脑袋。
0: 哎，
1: 我对你有意见。
0: 对我有意见。
1: 哎，
0: 怎么了？
1: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
0: 啊？是啊，
1: 啊，
0: 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1: 啊，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0: 怎么调法啊？
1: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0: 这嘴长到这儿来，
1: 哎，
0: 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1: 反正我得最高啊。
4: 像脑袋
0: 啊，
4: 我对你有意见。
0: 你有什么意见？
4: 我不能跟他在一块儿
0: 啊。
4: 我得站最高峰。
0: 好，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5: 脑袋，
0: 哎，
5: 我刚才原主，我请求上吊。
0: 哦，你意思你也上来？倒吗？
3: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0: 耳朵也指着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1: 你们自个儿见吧，见我
0: 去。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回来，
1: 哎呦，回来了！
0: 我琢磨过来了，
1: 啊，
0: 你们几位全走了，
1: 啊，
0: 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今天特别高兴又回到
5: 咱们这个
4: 好戏连连看台上，
6: 我们
4: 三个人呢，今天也
5: 在的这个，
6: 我，
7: 但是今天这
8: 个我们
7: 我也对，
8: 我们都是女生，
7: 你们
8: 都是
4: 咱们今天是返场来这儿给朋友们演节目，总共后面剩这些位都进来，现在在这儿看了，
9: 哪儿看出来都进来了？
4: 够你点人数了吗？
9: 我目测也没有，
4: 我刚发现就是赖你，知道吗？还咱们返场，说错了，说错了，亲爱的宝贝儿，知道吗？
9: 我们返场，
8: 我们俩，
4: 你走，
9: 赠品
4: 走，我是最重要的那一个人呀。
10: 你哪看出你重要来了？
4: 我怎么能不重要呢？
10: 你看这个人都被你较劲。哎，
4: 上一回咱就说那表演的节目啊，
10: 人家拿的是真才实学呀。
9: 哎，咱吹的那玉，
10: 人家吹那个烤红薯，
9: 烤红薯啊，陶笛，
10: 对，人吹那个笛儿。嗯，我也吹了呀。
4: 你那是吹了？
10: 我那就有没有都能吹，我这算 B-box 知道吗？
9: 什么玩意儿？
10: 你看多像，
4: 是我知道，我知道，就光搁这儿了。你那陶笛还笑场，
10: 旁边对没有认识，
4: 怎么了？
10: 不是说我没有展示，我就不会。
9: 你好，
10: 明白吗？
4: 你会吗？
10: 你唱的京剧，你唱《张二转》是吧？
4: 是，对。
10: 今天在这儿当大伙的面
4: 啊，
10: 我来个豫剧。
4: 你还唱豫剧呢？
10: 朋友们啊，可以来点掌声啊！我给你来个豫剧。
4: 梦药，
10: 药，
4: 这真可以。行了，咱唱，嗯。
10: 一生缺货几神奇又好看，那就是河南的豫剧，豫剧中的变脸。
4: 这是豫剧，这个豫剧演员是从四川来了吧？
9: 恁这是弄啥嘞？
10: 豫剧就没有变脸吗？
4: 嗯，
9: 没有。
10: 看，我帮朋友们普及了。
4: 哦，
10: 啊，我是一个科普型的相声演员。
4: 用你
10: 没有变脸，
4: 你不普及，人家也知道。
10: 没有变脸，没有变脸，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4: 这叫玩笑。
10: 其实要征服他们，必须要唱他们的本行。
4: 好啊，
10: 京剧对不对？
4: 对。
10: 刚才不就唱了个三家店吗？对不对？是这样，今天给朋友们唱段京剧。
9: 啊啊，可以。
4: 对，
10: 京剧，
4: 这真是的。听，来。哎呦。行，唱京剧不一定瞪眼，知道吗？干嘛非得瞪眼？
10: 在北京西站了，
9: 北京西站
10: 又一宗缺货，几神奇又好看，哎、那就是京剧中的
9: 变脸，
10: 京剧中的变。
4: 行了，在北京西站是吗？哦，合着东四就不让去了。西单就不让转了，怎么个意思？这是京剧啊。
10: 京剧也没有变脸吗？看朋友们普及了，京剧也没有变脸。行，你这个京剧唱的还可以，他那个二人转不行，我这么跟你说，不行。
9: 搬到我这儿来了
10: 啊，这不行，这我给大伙儿唱个二人转。二人转这个不一样，对不对？二人转大伙儿都听过是吧？王二姐泼水。
4: 王二姐泼水，洗完衣裳出来的是吗？
9: 可不嘛。
10: 在东北的旮旯，有一 冬雪和一身气又好看，那就是东北的二人转。
4: 二人转也没有变脸吗？
9: 二人转里什么时候出来变脸
4: 了？又普及了，二人转也没有变脸。大伙儿今天
9: 别普及了，
4: 长知识了，要记住，豫剧、京剧和二人转里面都没有变脸，
5: 都没有，行，都没有，可以了吧？心满意足了是吧？
4: 我们可以说相声了。
5: 不，
4: 咱们刚这段演，
5: 不，走吧，快走吧。行，您那心满意足了对吧？心满意足，你走就完了。
4: 不是，咱们得说相声。
5: 不，
9: 来，向右转，哎，
5: 得跟这儿，
9: 去那边领盒饭。哎呦，
5: 怎么了这是？
9: 这个位置怎么这么舒服啊？
5: 是吗？哎，我看你也顺眼。
9: 你瞧瞧，
5: 你看看
9: 我这个大长腿就适合站在这种位置上。
5: 是我这儿还治疗颈椎，你知道吗？
4: 是的，
5: 哎，好，可以。
4: 是的，
9: 今天我给大伙儿啊说段相声。
5: 说这话听着怎么，哎呦，往心尖儿里去了，听着好像，
9: 真的，哎，就他平时站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哎呦，啊，
5: 行。哎呦，哎呦，这啊，这个原来这个地方这么舒服啊！
4: 哎，咱俩说一段。
9: 哎呦，看着画面还挺好，
5: 很唯美，
9: 还挺和谐。
5: 我们表演一个，
9: 真不错。
5: 说一段相声，
9: 可以。
5: 咱们就开始吧。
9: 行啊。
5: 是啊，是啊，
9: 啊，没错。嗯，
5: 啊对，
9: 可说呢。
5: 哦，他呀，
9: 啊，多新鲜呢。
5: 嗨，去你的吧，
9: 去你的吧。
5: 去你的吧，
9: 去你的吧，
5: 是吧？
9: 去你的吧，
5: 去你的吧，
9: 干嘛？你会说话？
5: 等会儿，你听，打住，你怎么个意思？啊，我是捧哏呢，
9: 我也是捧哏呢。
5: 不，这不行，光零碎谁受了啊？净这个了，咱得研究研究，对吧？咱既然要准备说相声，咱得有一个完整的节目，你知道吗？
9: 咱们俩呀，咱们下一期，哎，
4: 这样吧，
5: 干什么？
4: 说段单口吧，是吧？这样没有纠纷，你这样就很难受。人一膨胀以后会变啊，好不好？说，
9: 别动这个啊，
5: 这是我们
9: 捧哏的财产。
4: 没有关系，
5: 咱们都站桌子里头。
9: 你俩说话暖和。
5: 那当然了。哎呀，
4: 现在是这样吧，朋友们，既然都已经鄙视我了。是不是？既然都已经说，哎呀，我都不会说相声了，没关系。
9: 说什么呀？啊，
4: 今天咱们来一段传统一点的，啊，展示这么一段，贯口报菜名，给我那个 music。
5: 别吃，别，不，
4: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你想吃我就请你四干四鲜四米线，三个甜满四冷荤，还有四个点心，你想吃我就请你，你爱吃吃两口，不爱吃就下去。我是第一次请别人吃饭，
9: 哦，头一回。哎，到底请不请
4: 啊？真的。
10: 如果我跟别人去吃饭，
9: 怎么样？
10: 我从来都不掏钱，
9: 谁请
10: 我请你吃蒸羊羔，蒸青椒蒸肉眼还有烧花鸭，
9: 都是大菜。
10: 小雏鸡我请你吃官野鸡，官鞍鸡身鸡兔腐菜包银鱼，
9: 这就不少了。
10: 我请你，
9: 请我。这什么毛病？这
10: 是猪猪肉呀，酱鸡腊肉我请你
9: 啊，请我。
10: 嘿，放河底
9: 啊，对，哎，少来这，不行。
10: 花椒肚量肉香肠我请你，
9: 哎，我谢谢。
10: 放河底
9: 是我。挺新鲜的，
4: 哎，这个感觉啊，舒服不舒服？
9: 哎，你别说啊，我感觉你这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4: 这个biu有没有打在你心里？
9: 那都打在我腰眼上了。
4: 就你站我旁边，我特别有安全感。哎，
9: 就是你唱的时候，我给你捧哏，是不是也感觉特别舒服？我觉得咱们俩合作的话，获胜的希望更大一些。
4: 是，哎呦，可以聊聊，可以聊聊，
9: 多少吧，咱们改一点
4: 规划，就是不一样。
9: biu 那个。
10: 我听你
2: biu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谢谢大家。
1: 哎，
0: 搞了六场
1: 是
0: 这个非遗的相声大会。
1: 对，
0: 哎呀，这个行内行外
1: 啊
0: 轰动，集结了全国的相声演员，
1: 还真是头一回，
0: 将近50个作品
1: 哦。
0: 好多人都说呀，
1: 说什么？
0: 我爱看相声，
1: 嗯，
0: 相声给人带来欢乐，
1: 是
0: 让人容易长寿。
1: 哎，
0: 这两天也不是谁哪位观众在这个抖音上发呀、啊、
1: 发什么呀，
0: 说我们这一场相声大会是网红，
1: 哇、
0: 哦、每来一场
1: 啊
0: 多活十年、啊、六场啊
1: 啊，
0: 这您场场都来就活60，多活60啊，
1: 真厉害，
0: 多厉害、
1: 啊、你假死了都，
0: 我觉得60多了
1: 是吧？
0: 你这一岁，你到这儿听这么几场，你退休了，你这不值啊！
1: 一岁不来这儿
0: 是吧？
1: 是
0: 50，
1: 嗯，
0: 最少活50，
1: 哎，
0: 俩50，
1: 挺好，
0: 啊，
1: 嗯，
0: 俩50，只要来的
1: 哦，
0: 都得活俩50，
1: 100多岁，
0: 啊，
1: 我也行，
0: 什么？
1: 我也多活俩50吧，
0: 你啊。你呀、啊、行，你也俩50，
1: 必须的
0: 是吧，
1: 嗯，
0: 俩50，
1: 150，我现在50，俩50，我
0: 不，你是俩50，
1: 俩50也是一百，
0: 俩50，
1: 怎么俩50？
0: 你活7:508:50，
1: 俩钟点啊，像话吗？
0: 不是你这对你来说就挺长的了。
1: 会说话吗？
0: 不是会说话吗？
1: 怎么到我这儿干俩小时？人家100多，干嘛这是？
0: 你看这个人在瞪你，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1: 废话，你咒我这是？
0: 人家都说这相声演员聪明，脑子快，
1: 对，
0: 识逗，
1: 嗯，
0: 爱聊天儿
1: 啊。
0: 你觉得是这么回事？
1: 当然这么回事了
0: 啊！
1: 那形容不眼睛肚什么、
0: 啊、
1: 杂货铺，买什么不给你什么？
0: 您听这词儿
1: 怎么了？
0: 杂货铺。谁还听得懂啊这词儿？现在你看这有动静吗？
1: 什么有动？
0: 人都没听。
1: 咱现在说超市，
0: 你这肚子是超市，
1: 要什么给你什么。
0: 真的吗？
1: 那当然。
0: 哦，
1: 哎，
0: 要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
0: 来个奶瓶，弄个奶嘴儿，来袋奶粉。
1: 你生几胎了这是？干嘛呢？
0: 要生几胎？
1: 废话，
0: 你不说什么都有吗？
1: 这么个比喻。
0: 你这比喻不恰当
1: 哟！
0: 我认为有一行比你们能聊，
1: 还有比我们能聊的。
0: 对，
1: 哪行啊？
0: 出租汽车司机，
1: 是吗？
0: 哎，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1: 你瞧，
0: 这么跟你说得了，
1: 啊啊
0: 一上车能把你给砍晕了。
1: 您这话太玄了吧？
0: 一点都不玄，
1: 是吗？
0: 前两天我打了一车，
1: 上哪儿啊？
0: 去这个甘家口
1: 哦，阜成门外。
0: 一上车，司机热情。
1: 这司机什么样？
0: 哟呵，
1: 哎，
0: 大哥，
1: 哎。
0: 上哪儿啊你？
1: 我甘家口
0: 啊，这甘家口
1: 啊。
0: 您看咱怎么走？
1: 怎么快怎么走呗。
0: 您要听我的
1: 啊，
0: 咱走长安街。
1: 哎，不行，长安街红绿灯太多。
0: 您别看红绿灯多呀、啊，
1: 嗯，
0: 它不堵车，
1: 是吧？
0: 哎，就是堵也堵不严实。
1: 哦，
0: 环路上倒没红绿灯呢。
1: 啊，
0: 您看看这个路况提示牌，
1: 怎么了？
0: 走得动吗？
1: 叫什么？
0: 叫这个2环，红的。
1: 哎呦，
0: 3环，红的。
1: 还真是。
0: 4环，
1: 你瞧瞧，
0: 红的。5环、6环全是红的，
1: 怎么都是红的没绿的呀？
0: 想看绿的这儿没有。
1: 哪儿啊？
0: 股市那儿大盘全是绿的。
1: 这位肯定套着的吧？
0: 不是，您上那儿干嘛去？
1: 我跟您说，晚上同学聚会，我们吃个晚饭。
0: 哦，吃个晚饭。
1: 对对对。
0: 我先问问您，中午饭吃的什么？
1: 中午饭没什么胃口，就喝了一锅粥。
0: 一锅粥啊？
1: 嗯。
0: 那行了，待会儿还是这个。
1: 什么呀？
0: 这不又堵成一锅粥了吗？
1: 哎，好嘛，喝着我玩两锅粥。
0: 行了、嗯，您拿着我这饼干吧。
1: 我这会儿不饿，要他干嘛？
0: 你现在不饿，待会儿您看见他就亲了。
1: 这位真够热情，
0: 得谢谢您，谢谢您，谢谢。哎，我再问问您，
1: 您说
0: 您这个下午上厕所了吗？
1: 哎呦，这一忙还真没顾上。
0: 喝一锅粥，您不上厕所啊？
1: 没想起来
0: 啊。行了，
1: 哎，
0: 那您拿着这可乐瓶子吧。
1: 哎，我拿一空瓶子干嘛呀？
0: 哎，待会儿看见这个比那饼干亲。
1: 您什么意思？这是？那我得什么时候到目的地啊？
0: 那谁知道啊？
1: 啊！
0: 现在这马路就是一锅沸腾的开水，
1: 哦、
0: 就看您是茶叶还是鸡蛋了。
1: 哎，我要是鸡蛋呢？
0: 鸡蛋就熟了。
1: 茶叶呢？
0: 慢慢泡着吧。
1: 哎，那您是什么呀？
0: 我呀，
1: 啊，
0: 我是茶叶蛋。
1: 哎， 你怎么改茶叶蛋了？
0: 我早熟了。
1: 是啊，
0: 那我也得在这儿泡着。
1: 对，
0: 我得拉活啊。
1: 这是您的工作吗？
0: 是。嗯，您要仔细想啊，
1: 怎么着，
0: 什么人就对应什么食品，
1: 这我可不明白。
0: 我不是说了吗、我茶叶蛋啊。
1: 还有别的吗？
0: 有啊，
1: 您说说。
0: 您像这法官，
1: 法官对应什么食品？
0: 挂面。
1: 怎么会挂面呢？
0: 做人做事都得正直。
1: 哦，中间不能打弯，
0: 一打弯就折了。
1: 还有别的吗？
0: 创业者，
1: 他对应什么食品？
0: 拉面。
1: 拉面怎么回事？
0: 关键时刻得有人拉一把。
1: 哦，挺形象。
0: 嘿嘿，啊，贪污犯，
1: 贪污犯对应什么食品？
0: 炸酱面。
1: 怎么会炸酱面？
0: 甭着急，哎，早晚得把它办了。
1: 对，嘿，您比喻的还真够形象的，
0: 是不是？
1: 我再问问您，行不行？
0: 可以啊。
1: 来，您说这大学教授他对应什么食品？
0: 教授啊，
1: 嗯，
0: 包子。
1: 怎么会包子呀？
0: 甭管有多少纸，肚子里得有货。
1: 哎，得有真才实学。
0: 哎，
1: 那这研究生对应什么食品？
0: 豆腐。
1: 怎么会豆腐？
0: 关键时刻得有人点化，
1: 点石成金。
0: 嘿嘿嘿。
1: 哎，您说这会计师对应什么食品？
0: 窝头。
1: 怎么会窝头啊？
0: 甭管在哪儿干
1: 啊，
0: 都得留个心眼儿。
1: 对，您说我们这中国足球队他对应什么食品？
0: 啤酒啊。
1: 怎么会啤酒呢？
0: 有钱您就往里砸吧，
1: 啊，
0: 早晚有他冒泡的那一天。
1: 是啊，嘿，您这比喻真够形象的。
0: 是啊，
1: 有意思。
0: 我就爱瞎聊天，
1: 我也喜欢聊啊。
0: 您坐稳了。
1: 别别别，我说您踩什么急刹车呀？
0: 行人过马路我不能撞人家。
1: 哎，不对呀、咱这边是绿灯啊。
0: 他管你那个
1: 啊？
0: 现在行人过马路什么规矩您知道吗？
1: 什么规矩？
0: 凑够一波人就往前走
1: 啊，
0: 跟红绿灯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是啊，哈哈，您观察的真够仔细的。
0: 这大部分人还是好的。
1: 这话对，
0: 要不然咱北京也不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越来越棒。
1: 是，
0: 我希望咱北京漂亮。
1: 谁都这么想啊！
0: 您想，我四辈的老北京了，
1: 嚯，那真是老北京人了。
0: 对北京能没感情吗？
1: 肯定有啊。
0: 北京最早叫什么？您知道吗？
1: 那我不清楚。
0: 幽州。
1: 哎，怎么叫幽州？
0: 那是一片的海洋啊！
1: 哦，过去的地方全是海啊。那后来怎么露出陆地的呢？
0: 哪吒闹海啊！
1: 哎，哪吒。
0: 哪吒跟龙王大战981回。
1: 哦。
0: 后来降住龙王，龙婆海水退下去，
1: 嗯，
0: 这才露出地面。
1: 是啊，
0: 后来刘伯温刘大人
1: 啊，
0: 照着哪吒这形建成了八臂哪吒城。
1: 干嘛建这么个形呢？
0: 为了镇住这海龙王。
1: 哦，镇着他。
0: 哎，您知道这海龙王在哪儿呢吗？
1: 不知道。
0: 北新桥外头。
1: 北新桥
0: 那儿有一口井，
1: 哟，
0: 里边有一铁链子
1: 啊，
0: 永远倒不到头
1: 啊。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拴着那条龙呢。
1: 是啊。
0: 哎，跟这龙说了。
1: 说什么呀？
0: 什么时候这桥旧了，什么时候你才能出来呢？
1: 哦，
0: 那他哪出得来呀？
1: 怎么呢？
0: 永远叫北新桥啊。
1: 嘿，这玩意儿救不了嘞。
0: 是啊，
1: 有点意思。
0: 当然，
1: 风水宝地啊。
0: 这不是宝地，皇上能在这儿建都吗？
1: 这地方好啊。
0: 不好，八国联军能来吗？
1: 哎，
0: 八国联军哪八国您知道吗？
1: 那我可记不全了。
0: 英法俄美德日意。
1: 哦，这么八国。
0: 这八国联军可抢走咱不少好东西。
1: 是，
0: 尤其是这英法联军。
1: 怎么了？
0: 实在抢不走，嘿，
1: 嗯，
0: 愣一把火把圆明园给烧了。
1: 哎呀，
0: 烧的那都是无价之宝啊。
1: 嗯，
0: 这么够孙子的。
1: 哎，怎么骂上了呢？
0: 不是，您说还那会儿就有这美国。
1: 哎，有他。
0: 这美国怎么那么讨厌啊？
1: 他怎么了？
0: 哪儿他都插一杠的。
1: 嗯，
0: 愣告诉自己是世界警察，
1: 自封的。
0: 现在要怎么着？
1: 嗯，
0: 跟咱打贸易战。
1: 是，
0: 看见咱们富裕了
1: 啊，
0: 眼红。
1: 哟，
0: 我还告诉你，
1: 嗯，
0: 好好说怎么着都成。
1: 是啊，
0: 啊，耍胳膊肘，胳膊肘啊，
1: 啊，
0: 谁也不客气。
1: 你别着急，
0: 不怕你。
1: 哎呦呵，
0: 对不对
1: 啊？
0: 中国人有骨气，打就打，谁怕谁呀？
1: 你瞧瞧，
0: 对不对？
1: 有骨气，嘿，我就喜欢听这样的。好。
0: 再者说了
1: 啊，
0: 你说嘿，这日本给跟着他走。
1: 是
0: 啊，他要没美国人们这给他撑腰
1: 啊，
0: 这日本敢那么猖狂吗？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0: 啊，跟咱们抢钓鱼岛，
1: 嗯，
0: 多可气。
1: 太可气了。
0: 看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
1: 啊，
0: 他有气
1: 啊，
0: 心里不痛快。
1: 是，
0: 活该。
1: 怎么着，
0: 你中国就是幅员辽阔。
1: 没错。
0: 怎么着，
1: 哎，
0: 还告诉你，
1: 嗯，
0: 光天气预报我们能报10多分钟。
1: 哎，这都是少说的。
0: 日本有什么呀？一句话都解决了。
1: 哪句？
0: 全国有雨。
1: 哎，完了。哎，我一听啊，您就是个爱国人士。
0: 这当然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人就得爱国爱家爱自己。
1: 这话对。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我这人交朋友有个特点。
1: 您有什么特点？
0: 不孝顺我不交他。
1: 哦，是啊，
0: 那可不是。
1: 哦，
0: 一个人连爹妈都看他看不上，他能瞧得起谁啊？
1: 这话说的对，百善孝为先嘛。
0: 说到爹妈了，
1: 嗯，
0: 我爹妈今年82了，
1: 岁数不小了。
0: 你想，我天天干活，我也照顾不了啊。
1: 是啊，
0: 我琢磨着请个保姆伺候伺候他们吧。
1: 这想法好啊。
0: 好
1: 啊。
0: 捅娄子了。
1: 这捅什么娄子呀？
0: 这一个月我妈换了70多个保姆。
1: 干嘛换这么勤呢？
0: 好家伙，这比挑儿媳妇都难啊。
1: 怎么了都？
0: 高了不行，矮了不行，胖了不行，瘦了不行啊。
1: 这我得问问您
0: 啊，
1: 这保姆个儿高为什么不行啊？
0: 我妈说洗澡费沐浴露。
1: 老太太心疼，
0: 嗯，
1: 找一个矮的不就完了吗？
0: 个矮的也不要。
1: 这怎么了？
0: 擦玻璃够不着。
1: 好嘛，上下够不着。
0: 对，
1: 这胖的为什么不行呢？
0: 吃的太多，我妈看着心疼。
1: 那找一瘦的呗。
0: 瘦的更不要了。
1: 怎么？
0: 那干活没力气啊。
1: 这脸白为什么不行呢？
0: 养尊处优就不像干活的样
1: 儿。找一脸黑的。
0: 脸黑的也不能要。
1: 怎么了？
0: 看着他太膈应。
1: 哎，那找一难看的行不行啊？
0: 难看的我妈不要。
1: 为什么呀？
0: 看见他我妈没食欲。
1: 那找一漂亮人。
0: 漂亮的更不要了。
1: 怎么？
0: 怕他勾引我爸爸。
1: 哎，嗨，这是没法找了。这个，哎呀，
0: 好家伙，还甭说模样啊，对手都有要求。
1: 这手有什么要求啊？
0: 几个斗几个簸箕，那必须得数清楚了。
1: 这有什么讲吗？
0: 有讲啊。
1: 怎么回事？
0: 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
1: 怎么一套一套的？
0: 俩斗以上他才要呢。
1: 是啊，
0: 把我为难坏了。
1: 你怎么了？
0: 别人进保姆市场都跟那保姆谈工资，
1: 你呢？
0: 我去了先拉保姆的手。
1: 对了，你得数斗去。
0: 弄得我一进保姆市场，那保姆看见我就跑。
1: 是啊，
0: 快跑吧。
1: 怎么了？
0: 那没熟的臭流氓又来了。
1: 哎，小王，你招谁惹谁了？你说
0: 您说我冤不冤？
1: 是够冤的。
0: 我是良民呢。
1: 看得出来
0: 啊。
1: 嗯，
0: 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1: 对对对对，
0: 我儿子都8岁了。
1: 这么大了。
0: 嗯，哎，提起我那儿子来。
1: 嗯嗯，
0: 聪明倒是真聪明。
1: 是啊，
0: 忒淘。
1: 哎，小男孩都淘气，
0: 淘的没边儿。
1: 他能什么样啊？
0: 您想想，
1: 嗯，
0: 上语文课他弄一枣塞嘴里了。
1: 哦，上课吃东西，
0: 老师能不管吗？
1: 肯定得说他呀。
0: 走过来冲他一伸手，您说什么意思？
1: 没收那枣啊。
0: 像这你把枣给老师不就完了吗？
1: 你儿子呢？
0: 他把枣核吐老师手里了。
1: 好嘛，枣给吃了。
0: 有时候这一天我能揍他2回。
1: 第一回因为什么呀？
0: 英语考40分，我能不揍他？
1: 不及格。那第二回呢？
0: 仔细一瞧啊，
1: 啊，
0: 妈，这卷子是我小时候的。
1: 嗨，从哪儿翻出来的？你看，
0: 你说这从哪儿找的？
1: 哎呀，
0: 后来我琢磨，
1: 嗯，
0: 老打也不行，
1: 不能动手，
0: 说服教育，
1: 对，得谈心。
0: 坐那儿汤汤汤聊了40多分钟，
1: 有效果吗？
0: 有效果，
1: 是吧？
0: 完了事儿之后，给我画了一幅画。
1: 画的什么呀？
0: 画一个小男孩，
1: 嗯嗯，
0: 这手托着书，
1: 哦，
0: 这手举着和平歌，
1: 这什么意思啊？
0: 我一看，这是要跟我和平相处，好好读书。
1: 这寓意不错。
0: 后来找明白人一问
1: 啊，
0: 感情根本就不是这意思。
1: 这孩子打死都不多啊！
0: 我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1: 是啊，
0: 中间一败家媳妇儿。
1: 哎哎，你媳妇儿又怎么了？

0: 我每天挣这点车份啊，不够他逛淘宝的。
1: 现在女同志都好这个。
0: 那淘宝东西得淘才能有宝贝啊。
1: 这话倒对。
0: 你也不能见什么买什么呀。
1: 就图便宜了。
0: 对呀、
1: 啊。是啊。
0: 啊，前两天在网上，给我买一个什么双十一，
1: 哦，
0: 买一电动刮胡刀，
1: 多少钱？
0: 18块钱，
1: 真够便宜的。
0: 便宜倒是便宜啊，
1: 嗯嗯嗯，
0: 搁在嘴边，手没动，嘴震麻了。
1: 好嘛，这一看就是假货，嘿。
0: 您说说
1: 啊。
0: 办一张美容卡
1: 啊，
0: 花2万多块钱，
1: 嚯，
0: 去第三回美容院都找不着了。哎，您说是他傻呀，还是这骗子太聪明？
1: 可能都有一点儿。
0: 我告诉你，我就痛恨这帮人。
1: 什么了？
0: 生财无道。
1: 是啊。
0: 对这些昧着良心赚黑心钱的人
1: 啊，
0: 那拉过来就得噗
1: 毙了，
0: 毙一个少一个，省着祸害老百姓。
1: 这话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没错，是利欲熏心。
0: 您说什么闹的呀？
1: 什么呀？
0: 全是钱闹的呀？
1: 都为钱是吧？
0: 对呀、啊。
1: 哦。
0: 您说将来这社会上有没钱，这得多太平啊？
1: 那怎么可能呢？
0: 那怎么不可能啊？到那时候物质都是极大的丰富
1: 哦，
0: 不按需分配
1: 是吗？
0: 对。
1: 哇、哦，不需要钱了？
0: 不需要钱了。
1: 你瞧瞧，
0: 对不对啊？
1: 哦。
0: 贪污受贿哪儿找去？
1: 这都没有了吗？
0: 没钱你贪什么呀？
1: 哦，
0: 是不是
1: 啊？
0: 抢劫偷东西一概没有，
1: 这也杜绝了。
0: 商店东西都随便拿了，你还抢什么呀？
1: 犯不上，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啊。到那时候住院还交押金，不交
1: 哦，
0: 不需要钱。
1: 你瞧瞧，
0: 买什么房啊？
1: 啊，
0: 钥匙就在马路边扔着，想住哪儿住哪儿。
1: 是啊，
0: 到那时候物业都不敢犯子女。
1: 怎么？
0: 不满意就换一家，
1: 随便炒的是吧？
0: 嘿嘿，
1: 哎呦，
0: 到那时候就有一买卖准得倒闭。
1: 什么买卖倒闭？
0: 银行啊。
1: 银行能倒闭了？
0: 钱都没了吗？还要银行干嘛呀？
1: 哎呀，
0: 还打算收我们利息税
1: 啊？
0: 老捞，
1: 呵，
0: 不给他那机会。
1: 你瞧瞧，
0: 到那时候人工作就是玩，
1: 是吗？
0: 嘿嘿，到那时候我还给您绕道瞎呗，
1: 反不上了。
0: 我图什么呀？
1: 对对，
0: 想去哪儿拉门就上，
1: 嗯，
0: 到地方推门就下，
1: 嗯，
0: 不用给钱，
1: 这日子可太好了。
0: 谁说不是呢？
1: 是。
0: 不过这是将来，现在咱还得回到眼巴前。
1: 这话对，
0: 这趟活780，您交钱吧。
1: 哎。780，
0: 这打着表呢。
1: 不对啊，我去甘家口，我花780呀。
0: 您上哪儿？
1: 甘家口啊。
0: 您怎么不早说呀？
1: 啊，
0: 净顾跟您聊天啊。
1: 怎么样？
0: 这都到了张家口了，
1: 出城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一号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刘刚老元帅投降之后，军师元帅众将特别高兴，是大摆筵宴呐，款待大小姐彩莲这个乐呀，爹可算是过来了，月霸这块石头也算是落了地了。正在吃喝之间，酒没喝过3杯，突然之间有人报回军师元帅，城外雷八宝讨敌要阵甚紧，说了把岳家要一网打尽，口口声声的还要老元帅刘刚亲自出城。再探再报，是所有人正在欢乐之中，突然间停止了，一片肃静，各有各的想法。外头的雷八宝厉害，人所共知。雷八宝安排老元帅来收他的女儿来，结果投降过来了，雷八宝是什么想法可想而知。今天要跟老岳家没完，这个倒可以说。为什么呢？说老岳家是主将，岳家军是主要的，和老岳家玩命，收了老元帅都是岳家的手段，都可以，唯有让老帅出去如何是好。让不让出去？军师元帅互相看了一看，心领神会，话没等说，刘刚老元帅满面带笑站起身来。军师元帅莫要为难呐，不是我一个人来的吗？这回我一个人出去，这孩子肯定是有了气了。军师元帅，不瞒您说，我俩儿子死了之后，这雷八宝就是我的儿子，比我自己俩儿子还孝顺我。这孩子太好了，就差我生他养他了。说怎么办呢？我出去，他不会奈我如何。我把程婆厉害一切对他讲一讲，说一说，这个孩子也是通情达理的人，我让他退兵。如果实在要不退，然后呢，我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代替金兀术投降归顺。

0: 伙一听老元帅这么有把握，互相都看看军师元帅，军师元帅点了点头，好吧，老元帅，既如此，祝你成功吧。得令，姑娘要跟着爹去，爹不带着，丫头啊，你不能去啊。你可要知道你表兄现在什么样的心情，你看他见我不能把我如何，要见到你可想而知啊。爹，那您千万要注意，放心吧，没事。有人备好了马，把兵刃给挂上了，老元帅独自一个人，有人相送，到了城门前，宫灯开开城，出城之后来到外边，再抬头往远处一看，勒马横棍，再一看这张脸啊，什么颜色？紫茄子那个色儿。咱们气的气过须弥山呢、啊。老元帅马匹来到了切近，把马戈登带住。八宝啊，我的好孩子。雷八宝打老元帅往上走，就瞪着眼睛看着，眼睛瞪青，豆包相仿，一语不答呀。老元帅这一说话，一叫孩子，雷八宝鼻孔当中哼了一声，我再管你叫一声姑丈。姑丈啊，人要时进时退。我来问你，想当初，孩子，你甭问了，一切一切想当初都是我的过错，我不应当归降北国呀，因为我全身流的都是中原之血，我是中原人，现在我已经归降，看来是对的，八宝啊。依我看，北国必败，中原必胜。有岳雷带兵，又有神机妙算的苗军师苗雨田，北国难以得胜。孩子，莫不如你降了吧。你如果一投降，免去了刀兵涂炭、万民倒悬、大将之苦，你爹自然不战。他不战了，为什么？为儿子。所以说，两家谈判和平。姑丈，别说了。
1: 哟，
0: 孩儿啊，你什么意思？我要问你，你说了你是中原人，你在中原官居何职？啊，我官居大将军。后来你叛变了中原，投奔了北国。我再问你，北国大王千岁对你如何？大宝，对我属实不薄。嗯，你现在官居何职？红沙关大都督。姑丈啊，想当初你叛变了中原，投到了北国。北国重用你，又封你为大都督，你现在又叛变了北国，又投回中原。吴章啊，难道说你就不知道你在中原骂名千古，从今天开始在北国青史住宅，你也是骂名千秋啊。你说你算个什么人呢？如果要能够听我的金石良言相劝，看你肋下配的宝剑没有，马上摘下来，横剑自杀。你死在这儿，你死了之后，我一定办你的死尸。

厚葬，超度你的阴灵，让你高升高转。回去之后，我可以蒙骗大王千岁，我就说你为国家战死在军前，你还闹一个好名。孩子，难道说我的话你一句都听不进去吗？如果你是中原的根儿，你愿意在北国待着吗？我不跟你说了，我走了。老帅在这一学马的功夫，哪里知道雷大宝马往前一窜，把大棍举响起来，照着头颅啊，啪！把刘刚老元帅打了一个万朵桃花开，脑损崩溜啊，哭丘哐塌，死士翻身落马，雷八宝吁勒住坐骑，两只眼睛是直的盯着死士啊，所有的一切完全涌上心头，眼泪围眼圈转了好几转，咔噔又咽回去了。姑丈，我给你报仇就是。话刚刚说完，那头早有人去禀报信去了。雷八宝亲自来到城下讨敌骂阵，让岳雷出来，姓岳的一个不落全出来送死。屡屡的往里头禀报，得到这个信儿了，姑娘那头哎呦一声咕咚往地下一躺，背过气去了。没想到的事儿，想到不能让他出去啊，赶紧救姑娘吧。把姑娘救醒过来之后，睁眼一看，正好躺到自己丈夫岳霸的怀里，放声大哭，跪爬几步，请求军师元帅，我要亲自出去，我要为我父兄报仇。大伙一看这姑娘，白眼珠起红线，血棍同人，这回可真急了。坏小子急忙过来，嫂子嫂子，我跟你一块出去，哎，我跟你当左膀，我哥哥给你当右臂，咱一块出去。老牛也过来了，这个仇不报从我老牛那儿都说不过去，元帅放我们出去吧。军师当时点头，去吧，多加注意，万事不要着急，不能冲动，是谢军师。这头带三千人马大队出动，单表岳雷叫过来，王佐，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是，王佐马上下去准备，不提岳雷准备自己的军事，也有他的事准备，全不提，单说大姑娘，风野相似都不等着，后头三清儿郎直接马匹来到了城外，有人已经把死尸拉回来了，就在城门洞的旁边呢，放着放个软榻上的。姑娘都没顾得过去哭爹，恐怕雷八宝跑了啊。催马来到外头，抬头一看，正是雷八宝，直气的两眼生烟，破口大骂，雷八宝，我杀父兄的仇人，你往哪里逃走？雷八宝抬头一看，表妹出来了。说老实话，从心眼里头，打小时候我就爱上我的表妹，不过我爹娘不答应，骨血倒流，说不好使，说现在表妹出来了，报复仇来了，这是不能不打了。再者又说，表妹，如果你这前跪倒马前哀求我，我还可以留你这条命，把你送到无人之处，让你藏头露尾。你现在出来和我玩命。

0: 我岂能留你？
1: 就这样，两人打到一处，一个使的是万年腾蛇棍，一个使的是七尺蟒龙蛇，两个人打的是不可开交啊。最后马跑百步回合没有了，马头咬马尾，兵人不离开兵人，打的是杠尖起呀，不分胜败高低。老牛在后头吩咐一声：“擂鼓助战！”我这孙媳妇算找着了。月把大拇哥挑得高高的，月星在后头不住再喊：“嫂子，加油啊！”战鼓齐鸣，是儿郎呐喊。大姑娘，别看自己爹刚死，军师说的话对，万事不要着急，巧招可以取胜。雷八宝暗挑大拇哥，哎呀呀，我这表妹贤这也太厉害了，什么人在我跟前能够走过三河五趟，可了也了不得。两个人大战半天的光景，天气现在多少有点擦黑了，还不分胜败高低，天气将将一黑。就在这个功夫，雷八宝一时没有注意，二马就在一错蹬的功夫，姑娘的蟒龙蛇正好砸到雷八宝的后背之上，啪，擦啦啦啦啦。后头有眼心镜啊，眼心镜被砸的擦啦一声砸瘪了，眼心镜整个扣进去，就像刀刃一样，整个一个月亮光扣到后背上。雷八宝就觉着自己五脏翻身，肠肚崩裂，哎呀呀，这是怎么？眼前一冒金花，嗓子眼发咸，一张口，哇，一口鲜血吐到唇外，哎呀，宝一血，把棍举得高高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收兵。后头人马往回一反，雷八宝已经入了营，再一看了不得了，全营起火，轰轰大乱。怎么回事？岳雷派王佐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王佐走了，准备都是火攻火箭，前敌上打仗，从两旁从营后杀入营盘，火烧敌营。完了，雷八宝知道大势已去啊，只好走吧。上哪儿？上大辽城去找大王千岁，养好了病，重新起兵，再到红沙关与岳家决一死战。带着残兵败将从北方冲出连营，回头再一看，三千人没了，只剩下五六个。这五六个当中包括还有两位将军、平章。快走，天气大黑了，灯球火把一概都没有啊，现在这个狼狈就别提了。正在往前走，抬头一看，前边有一片环山拦竹去路，因为他们是北国人呐，他们至于山区走路不费劲，不害怕，保证迷不了路。嘿嘿，万万没成想，在山的树林里头，当啷一声炮响，哗，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再看人马大队往两旁一闪， 灯球火把亮似油松，正当中挑着帅都旗，上头写着斗大一个月字。再往下看，不是别人，正是大元帅岳雷。好，知道这是对手啊，因为我现在吐血不止，全身无力，五脏就仿佛爆炸相似，我想和他再打，打也打不了。有心转身再跑，不敢趟，只好告诉后头这五个人，你们能逃命就逃命去吧。单说岳雷，马匹往前一窜，带珠坐骑，一阵的冷笑：“雷八宝啊，你好狠毒啊！你能够亲手打死你的姑丈，亲手打死你表兄弟两个人，现在你受了伤了，还打算逃命去吗？哪里走？”蒋枪一摆，雷八宝急忙急驾相还，力量虽然大，身体有点不太给自己使唤了。只是两个照面，再一看，八宝陀龙阴风战杆，啪就这一抖，岳雷的枪已然倒在了对方的梗嗓咽喉。完了，一闭眼一咬牙，等着死了。嗯，怎么没炸呢？一睁眼一看，枪就在自己脖子上放着呢，没动弹。姓岳的因何不扎？雷八宝，你想死吗？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说的？我想死。把枪打撤回来了。雷八宝，你肋下跨的是三尺宝剑，本帅不愿意亲手杀你这狼狼狈狈身带重伤之将，但是你走肯定走不了了，愿意死你马上拔剑自杀，免得我手下的将军费事。雷八宝心里明明白白，肯定是活不了了。对，不如我自己死，死个光棍，死个英雄。嘎嘣擦啷，宝剑抽出，往脖项上一横，咔嚓，横剑自杀，哐，死尸落地。岳雷到跟前，割下他的人头，提着手机马上回城。营盘现在一切都完事儿了。那王佐，你别看一只胳膊，军事家呀，粮台、军饷等等都弄进城来了。提着人头来到了都督大厅之上，见到了姑娘。小姐，你看，这就是你杀父兄的仇人。大小姐恨得牙根多长啊！多谢二叔。行了，这儿的战事已经平静下去了，可不过马上需要到大辽城救八九二弟解重围啊，越快越好。可是这侄儿媳妇家里头死着三口人的死尸现在已经聚齐了，压着死尸上前敌吗？元帅决定让岳霸和姑娘采莲压着死尸回转他 他们刘家的原郡坟地，办完丧事埋葬之后马上转回。

0: 就这样，两个人压着是走了，书要简短。元帅开始派令：岳亭、牛皋，哎，元帅，有什么事儿说。二叔，派你们两个人押粮运草，急需够奔大辽城，是越快越好。岳亭一听，得令。牛皋一听，哎呀，我说岳雷呀、啊，怎么你瞧不起你二叔是怎么着？二叔绝不能当押粮官，我要做你的正印先锋。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月雷杀死了雷八宝之后，告诉刘彩莲和月爸，两个人押着三具死尸回刘家的祖坟办理丧事完毕，然后再回来，让牛皋和月婷押粮运草。耶，老牛当时就翻了，我说侄小子，怎么你看我老了没能耐了是怎么着？我这一生一世跟着你爹走南闯北，东挡西杀，南征北战，那功劳立的比你爹都大，你知道不？我什么官你知道吗？说怎么现在你瞧不起我呢？嗯，你叔叔的能耐走遍天下无敌手，这你不是不知道吧？就拿你们家那枪来说，那六合枪都是我教你爹的。大伙一听都要笑，没敢。心话你吹找没人地方吹去，你跑这儿吹着好使吗？月雷听到这儿心里笑，嘴上不敢带出来，还得说好听的。是是是是是是，二叔啊，您说的全属实，不过您可要知道，人马未到，粮草先行，几十万人马大军的性命可都在押粮官的手下呀。这粮台多么重要您知道吗？让月婷去就得了。叔父，他一个人去我不放心，那再搭两个，搭两个，搭十个我都不放心，唯有您老人家去我就放心。
6: 为什么？
5: 您有能耐呀、您不单是有能耐，而且您福达命达造化大，一概都不怕，遇上什么危险的事情都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嘿，老牛一听挺高兴，孩子会说话，行行行，这件事情我办了就那么办了，来啊，点多人马10000吧。到近处压粮，各州城府县赶紧压上粮草，快上前敌。记下老牛他们走，不提，单说月雷是立刻派兵，连夜的行军，干嘛？救89二弟，让牛齐为首。你是当叔叔的，带着月星、月文、月武四路先锋官，马上告奔大辽城。
6: 是，
5: 记下他们急行军去救驾，不提。单说大辽王啊，紧守城池，外边都是金兵在围着，金兀术不走，亲自做指挥呀。诡计多端，他有个外号叫北圣人，文武全才，脑瓜够用。为什么几次他看中原是块肉，多次侵犯中原，他真有能力、手下的将军也特别硬。大辽王被困，现在这么说吧，粮台喝粥一天2遍还能够半个月的。 15天。城上站岗的把守城池的喝2遍粥，一顿饱饭。就这么将就着。也就是说他的手下有他的铁杆干将，主要大都督乌古红，干国忠臣，全军的主帅。另外还有月宵，有红霞公主、白花公主，还有国舅贺礼奇。轮班守城一个时辰，按现在说2个小时就换一个人，2个小时换一个人，昼夜在这守城啊。今天正好是大公主守城，往远处瞭望，每天上城头眼先往正南的方向看。看谁呀？盼儿子月霸班兵早早快来呀。心里在想，儿啊儿啊，如果超过半月你再要是不来，全城所有的军民以及我爹八九二弟，还有你的叔叔婶婶都活不了了。现在城里老百姓饿死的，死尸都堆成山了。那粮台主要的得供给，现在打仗呢，在供应三军郎啊。白花公主操劳过度，身体现在非常消瘦，虽说没有大病，有忧虑症了，可是城外呢，怎么攻城也拿不下来，伤兵损将啊，把金兀术给急的，这可怎么办？就大辽城拿不下来，八九二弟不得到手中，没有这个把柄，难以取胜中原，这怎么办？军师哈密赤没有鼻子，说话扶囊扶囊的，他的鼻子哪儿去了？以前进中原的时候让牛狗把鼻子给嘎去了，留这么点纪念。今天来到大王千岁的面前，大王千岁臣也发愁，不过本军是想了一个高策呀。
7: 哦，
5: 什么高策？主公马上写信，写出一封信传下去，让大伙儿写千封反信射进城去。看来大辽城才攻不下来。说为什么？你看里头那天盾，也说不上大辽王这个昏王夺子开始准备的粮台怎么吃不进呢？信上写的明明白白的，如果有人哪位将军能够开城县官，将来你就是大辽国的国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6: 对，
5: 开始写信往城里头射，有人捡着了赶紧递给大公主。百花公主一看，哎呀，谁看着谁给我毁了，任何人不准拿走，这叫什么祸乱军心，这还了得？有人递给大王千岁看，像月宵了、红霞公主、大都督了、国舅都见着了，太多了，千封书信呢，怎么回也是有啊。到了第三天上，正好百花公主在值班，刚到这儿，国舅是他亲舅舅啊，叫贺礼奇呀，来了。丫头，你回去吧，今天我替你值班。哎呀，舅父，您老人家这么大的岁数了，哪儿成啊，我们年轻人都有点熬持不住了，尤其是您老人家一定要保重身体，您回去吧。贺礼奇一摆手，哎，我多大岁数了啊，至于我比你娘还小得多呢，小舅舅大外甥女儿，咱俩差不多，你走吧， 最近我看你消瘦多了，我来替你守城。正好赶什么时辰呢？是晚上亥时。大公主一想也是的，我今天数十脚头昏脑胀，眼前发黑呀，觉得自己不太得劲儿。舅舅，那我就走了。这么着，他走了。他刚走，贺里奇吩咐一声：“来呀，把我那小包给我拿过来。”里头包的是青衣小帽，全身上下换上了一身黑短衣襟小打扮，因为他现在是当权呢。吩咐把城门开开一个缝，偷着出去了，直接来到金国的营门，报了真名实姓，我要要求见有道的贤王大王千岁金兀术，我有要事求见，能不禀报吗？大辽国的国舅，正宗的，一定有大事，赶紧往在里头通禀。那金兀术正和所有的将军在帐篷里头议论军情大事。报回大王千岁，城里头大辽王的内弟贺里奇求见，现在营外，他说有急事求见您老人家。哦，叫他进来。一会儿的功夫，从外头进来青衣小帽，全身上下一身黑，道里的咕噔就跪在这儿。大王千岁，贺里奇给您磕头了，参见有道的贤王。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贺里奇。
5: 哦，你不是郭舅吗？不错，正是。你到我这做什么来了？回大王千岁，我来投降归顺。哦，看看军事哈密赤，军事瞅了瞅大王，脸上带出一丝的笑容，怎么样？看来这个信可能起作用了，听着吧。那金兀术是好惹的吗？扑哧一笑，郭舅啊，要是别人来到我这儿说投降归顺，我都能相信，唯有你，你是大辽城的国舅啊，哎，皇亲国戚，你能投降吗？莫非大王千岁，您不要多想。怀里伸手拿出一封书信，请问这是您发下去的不？射到城里头大约能有七八百千封书信呢，是您写的不？拿过来一看，是。这封信又怎么样？王家千岁，您不能说话不算数吧？现在我已经看透了，我姐丈那个老家伙该死不死，这个老东西简直我都恨死他了，好命吃饱撑的，八九二弟弄到他这儿当祖宗在的供着，现在养的是膘满肉肥，在皇宫内院。另外月霄这更是咱们的敌人呢，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联合起来打中原，最后也有我们一份儿。哎，明着好事他不做，他非要当叛徒，我恨他。不过我没有机会来见您，为什么？我陪他当官，我是皇亲国戚，我是国舅，我出来你不得宰我吗？现在有了您这封书信，我这才敢出来。大王千岁，我来投降难道是标吗？
7: 哦，
5: 好，贺里奇，你打算怎么投降？我要开城县官，您进去八九二弟不就捉住了？好，郭舅，你有什么要求没有？有没有条件？没有，大王亲，叫条件就没有。金兀术听到这儿乐了， 看来你很明智。既如此，那么你何时开城？
7: 大王千岁，
5: 那封信您看了？
7: 我看了。
5: 是您发下去的？
7: 是啊。
5: 上头怎么写的？
7: 姓朱明白了，什么要求没有？要做大辽国的国王，肯定是这么事儿。
5: 哦，国舅啊，只要是你开城献关，大辽国拿下来之后，你就是大辽王啊！多谢大王千岁。金兀术心里在想，可惜你是皇亲国戚呀。贺里奇呀，贺里奇，进城之后第一个我杀的就是你。你能叛变你亲姐丈，将来你不能叛变我吗？一样啊。表面上笑呵呵的答应了，起来起来起来。什么时候开城？今天晚上半夜三更天。国舅啊，你说的太容易了吧。那城里头我知道能杀善战大都督，谁不知道大都督文武兼备，守城利用犬套，北国来说可以说是战上一绝呀。哦，王爷，您说的是巫蛊洪不？不错，正是。嗨，我要让他死，他能活得了吗？你有什么办法？您甭管了，他的这一条命就在我手心里头攥着，您就等着。半夜三更天，什么时候红灯一照一晃，我城门准开，您马上攻城。好，就这么办了。这小子告辞，马上回来，来到城上，吩咐一声：“好好看着啊！”转身换完衣服下城，骑快马够奔皇宫。见到了姐丈大辽王啊！哎呀，这颜色相当不好看，皱着眉毛头啊，直做牙花子。国舅，你这是怎么了？姐丈可了不得了。什么是了不得了？大都督反了啊！国舅，不能吧？他追随本王多年呐，要说起来是一位干国的忠臣，岂能造反？哎呀，姐丈啊，您对他太不了解了。我早就看出来他有反意，不过没有把柄，我也不敢回报您老人家。这官大了必要升迁，树大了必要招风啊。他早想造反，不过没有机会，时机不到。现在金兀术射进了千封反信，他得到了机会了。今天晚上就要开城县官，八九二弟保不住，连您性命难保啊。不呀，大辽王机灵灵打了个寒战，全身上下起身鸡皮疙瘩。内地说话不能不相信呢。啊，我来问你，你怎么知道的？要说起来，昨天在他接班之前，我马上就要撤下城去，外头给他特卫射来了一封反信。您死了之后他做大辽王啊，可是我这封信没敢带。为什么？他手下人看见了，我要带走他当时就得反呢，所以我又给他放到那儿，假装不知道。今天我特别给您送信，您看怎么办？大辽王听到这儿两眼发直啊。国舅，你有何高见呢？姐丈啊，如果您要能够听我的，马上可以把他除掉。 啊，除掉。何人是他的对手？怎样除掉？结账。你如此这般，这么做，立刻我去，我亲自前往。好吧。大辽王无奈，啪一跺脚，吩咐一声：“准备！”一会儿的功夫，捧着金盘，上头有金壶，有酒盅，一壶八步断肠散的药酒，拿去吧。国舅接过来，这高兴啊！书要简短，亲自来到城头，这下正好。大都督来接班来了。大都督正打听呢，百花公主怎么早走了呢？说不，百花公主身体欠安，国舅呢接她的班了，国舅办事儿去了，还没回来。哦，怎么回事？哎，国舅来了。国舅来到上边，把金盘放到桌上。大都督，哎呀，我给您道喜了。五谷红鲜花，喜从何来呀？现在是朝有千万呢，现在是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月雷的人马到，渺无踪迹，再过十天以后就要够呛了。万一我国江山要是丢了，我身为都督，我死后也不瞑目啊！我是武将威尊呐、啊。国舅，何出此言？哎呀，都督，马上岳家军就到，肯定来，这个没错，您放心，全程平安无事。要没有你，昼夜守城。会用兵，会用将，能够抵挡敌军，金兵早就进来了。大王千岁从心里头往外感激你。大王千岁说了，让我给你送来一壶御酒。现在别说喝酒啊，喝水甚至都喝不下去了，肚子没有时光喝水能下去吗？喝点糖水哪儿来的？这城里都困难透了。大王千岁赐给御酒一壶，这多大的脸呢？埋到五谷红这心里的噔噔噔直跳，看来大王千岁真是马上皇帝有道明君，你给我送这个酒，你不送我也是忠心报国呀。好，既如此，国舅我收下了。大王说了，必须让我这皇亲国戚亲手给您斟上三杯酒，然后我再走。来，别客气了，喝吧。亲手给倒上三杯。这里这药可非常非常浓啊。大都督可哪儿知道啊。三杯斟好了，心里在想，大王您放心。为您大辽国，我宁死不屈。什么时候我断了这口气儿，你可以丢大辽城，只要有我这口气儿，我保全城平安无事。端起酒盅，吨吨吨，三盅都下去了。你别说三盅啊，这一盅下去就要了命了。喝下去之后啊，一句话都没说上来呀，两只眼睛瞪瞪瞪瞪像豆包相仿，白眼珠起了红线，再看脸憋死了，这脖子脖筋起了多高，脑袋太阳穴脑筋蹦起来欲有半直来高，一张口哗，这口血喷出去老远，咕咚往地下一躺，只是身体稍稍一翻一折腾，绝命身亡，死了。国舅一看，嘿，正好半夜三更天，来呀，红灯高挑， 开城门。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49年10月1日，盛大的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数十万人见证了新中国诞生这一历史时刻。群情激愤，欢欣鼓舞，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为保证开国大典的胜利举行，当时部署在北京周边的一支部队正严阵以待，严密地监测着来自空中的威胁。经周恩来亲自批准，这支部队还在天安门广场及端门前西侧设置了一个阵地，用汽车和木板加以伪装，构成了保卫开国大典的最后一道防线。这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部队呢？
3: 开国大典举世瞩目，但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却不甘心失败。为破坏开国大典，蒋介石和国民党空军司令员周至柔计划在10月1日当天轰炸北京。其实早在数月前的5月4日，在距天安门不远的北京南苑机场，就曾遭到国民党空军6架B-24轰炸机的袭击，损失惨重。倘若开国大典遭到空袭，政治影响将难以估量。为此，开国大典的防空任务由周恩来等领导人亲自把关，时任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则负责具体组织工作。负责防御敌人空中攻击的高射炮兵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为保卫开国大典，防空部队在北京周边布下了20多处高炮阵地。开国大典之所以被安排在15时举行，也是周恩来等人出于对防御敌方空中威胁的考虑。为确保万无一失，解放军防空部队在北京周边完成布置的同时，受阅空军部队也做好空战准备。谨慎的周恩来还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为防备敌机突入开国大典现场，交给防空部队一项绝密任务。随即由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亲自部署，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杨成武具体组织实施，负责保卫北京城区和开国大典的高炮团特意调来4门高射炮，秘密部署在端门前西侧广场，再用汽车和木板覆盖起来做伪装。在开国大典这一历史时刻，防空部队临危受命，既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人民军队的信任，也反映出中央对提升人民军队防空作战能力的迫切希望。值得欣慰的是，在开国大典阅兵式上，一支高射炮兵部队还代表防空部队，光荣地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解放军第一支防空力量，高射炮兵部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在炮火硝烟中一路走来，见证了人民军队防空作战能力的不断壮大。

0: 早在红军时期，面对来自空中的威胁，小米加步枪的人民军队十分被动，经常望天兴叹。除了分散隐蔽和简易的伪装之外，只能被迫拿起手中的步枪和机枪应战。尽管如此，红军依然创造了一些战场奇迹。1932年4月，红一军团第十一师33团副团长陈东升，在福建龙岩用机枪打伤了国民党军一架摩斯式通讯教练机。这是人民军队早期防空作战的真实写照。
1: 抗战中，八路军的防空武器得到改善，陆续装备有8门苏罗通式高射炮。不过，这种专门用于防空作战的高射炮，却被八路军称为平射机关炮，通常以夜战、游击的战术，令日机无所适从。在雁门关伏击战和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手中的平射机关炮都令日军吃了不少苦头。然而，由于弹药奇缺，八路军不得不面临着有炮无弹的窘迫局面。等到人民军队正式拥有高射炮兵，是在抗战胜利后。
0: 1948年8月开始，中央军委提出城市要地实行积极防空的战略方针，并明确规定，解放区各大城市及各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均设立防空指挥机构，负责组织督促各地的防空工作。很快，京津卫戍区、南京、沈阳、鞍山、本溪、抚顺等地相继成立防空司令部，上海、济南、重庆、成都也相继设立了防空部门。到1949年4月，以解放军各野战军高炮部队为基础，又先后在华北、华东、上海、东北建立了4个地区性防空司令部。这其中，上海地区的防空任务最为繁重，这又是为什么呢？
1: 1949年5月，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成功解放上海，撤退至浙江舟山群岛等东南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起飞 B-24 重型轰炸机频频窜入上海等地。仅1949年10月至1950年初，上海就遭到国民党空军的21次空袭。中国第一大城市刚刚解放，却笼罩在空袭的恐慌之中，人心浮动。1949年6月，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从各部队抽调人手，共3000余人，以高射机枪营为基础，整编组建了高炮8团。然而，这支专门保卫上海空中安全的部队，却面临着一个困境：武器装备严重不足。2个月后，中央军委急调一批来自苏联的高射炮运抵上海，但仅仅换装了高射炮，问题依旧不能解决。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空袭，防空部队若没有雷达提前预警，将很难做出有效防御。为此，防空部队迅速利用国民党遗留的2部日本旧雷达，于1949年9月在上海市安国路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雷达队，高炮部队第一次拥有了千里眼。在解放军加紧防空备战的同时，国民党空军也一刻没有闲着。1950年2月6日上午9时，国民党空军17架 B-24 重型轰炸机自舟山起飞，直扑上海而来。此次空袭让刚刚成立的防空部队官兵非常自责。虽然此前已经成立了第一支雷达队，但由于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几部老旧雷达没能提前预警，导致高炮部队匆忙应战，未能对来犯敌机造成有效打击。雷达队的困境也让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焦虑万分。没有雷达的及时预警，上海的安全就没有保障。为此，陈毅亲自出马，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专业人员紧急修复雷达的同时，为确保空军预警的及时性，防空部队还在上海外郊设立了对空监视哨营。
2: 地空监视哨就是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的一些对空的观察员，通过目光和这个观察器材来掌握空中的一些情况。
1: 上海被空袭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莫斯科，正在访问苏联的毛泽东、周恩来对此高度重视。
3: 他就紧急要见斯大林，要求请求斯大林给我们派出这个帮助这个中国对上海的防空。斯大林果断地就下了决心，从莫斯科的防空体系里面抽调了联合防空兵团、一个探照灯团，然后一个雷达营。
0: 与此同时，为提高防空部队的实力，解放军组建了第一批高射炮兵师，高炮第一师在武汉组建，高炮第二师在沈阳组建，高炮第三师在上海成立，华东军区设立雷达101营，淞沪警备司令部设雷达141营。如此一来，上海的防空实力得到了大幅加强，国民党空军还能像过去一样如入无人之境吗？
1: 1950年5月11日，国民党空军再次派出轰炸机窜入上海上空。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们将遭到解放军防空部队的迎头痛击。然而，遭遇惨败的国民党空军却并不死心，反而变本加厉，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实施轰炸。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不仅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畔，还派出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蒋介石趁机派出更多飞机反复袭扰上海等沿海地区，解放军防空部队将如何应对？8月10日，一支全新的部队在上海秘密成立。最早出现在日俄战争中的探照灯兵，二战期间曾被大量使用于对抗战机的夜间空袭。探照灯兵主要通过夜间照射来犯敌机，配合高炮部队和航空兵来进行对空作战。
2: 设备就是叫拉普150雷达探照灯，还有叫 Z154B 跟踪探照灯，主要是这两个兵器。当然它配备的，像雷达探照灯呢，它配备了雷达、柴油发电机，跟踪探照灯呢也配备了发电汽车。
3: 早期这个国家的防空体系一般都是由四个部分来组成，或者说由四个兵种来组成，那就是高炮、探照灯、雷达、航空兵。航空兵主要是轻机航空兵，然后通过简单的通信手段把它连起来，就形成一个局部的防空体系。
1: 如此一来，上海形成了有高炮、雷达、探照灯、对空监视组成的系统防空力量，这也成为日后解放军组建防空部队的重要模式。
0: 如果说雷达是高射炮的千里眼，对空监视哨是近视镜，那么探照灯则是高射炮的夜视仪。有了探照灯的协助，解放军高射炮兵不再是单打独斗，探照灯部队的加入使新中国防空部队初具雏形。当时的防空力量共有3个高射炮兵师、9个雷达营、1个探照灯兵团以及10多个对空监视哨营。防空部队的不断壮大也意味着战备任务更加吃紧，很快他们就将迎来又一次战斗的洗礼。
1: 1950年7月，刚刚成立不久的雷达101营突然接到秘密命令，全营从南京千里奔赴东北。原来朝鲜战争爆发后， 为应对鸭绿江对岸的战火，中央军委急需在东北建立雷达预警网络。
2: 大概七八月份了，八九月份了，就上级来命令，那么我们就抗美援朝到先是到沈阳休整了大概一两个月，以后呢就到安东，
3: 就是七月二十九号，这个雷达第一营就从南京用五天时间到了沈阳，啊，然后就部署在从辽东半岛一直到吉林这个鸭绿江北面这一线。
1: 第一次投入实战，全营官兵极为兴奋。然而，当他们将雷达迅速架在各防区山顶之后，一个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状况出现了。八月二十七日，两架美军 F-51 野马式战斗机越过鸭绿江，肆意扫射安东市区，随后安然返航。对此，布防在中朝边境的雷达兵竟毫无察觉。雷达兵是吃干饭的，一时间批评声如潮水般涌来。
3: 我们当时就知道雷达架得高就看得远，所以都布到山屯上。实际上呢，因为这个是姿势问题了，雷达这个里面它的波段不一样，波段又高，里面厘米波、分米波、厘米波以上的这个雷达，它的电磁波是直射的，直接照出去，就跟光一样直接照出去的，所以你架高当然是看得远了。频段比较低频的，就是我们叫米波的，以米为长度这个波长的这个雷达，它不行，它不光是它的波段不光靠直射波，还有反射地面反射波，所以米波雷达地面反射非常重要。当时来讲，我们缺乏这一方面的知识。
1: 将米波雷达架在山顶，可以轻易捕捉到远距离敌机的动态，却无法发现抵近掠过的敌机。
3: 敌人的飞机是远距离从沙发星过来，在这个平壤以南就我就看到了，但又往里飞又看不到。等到了靠鸭绿江附近的时候，那这需要高炮打的时候，需要它的时候，没有了。
1: 发现问题后，雷达兵紧急调来专家和工程师寻找解决方案。经过几个昼夜的研究，专家提出将雷达架到平面上的建议。雷达兵随即调整阵地，重新布防。很快，一个宽800公里、面积43万平方公里的雷达情报网覆盖到了鸭绿江两岸。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毛泽东也一直在关心人民军队防空力量的建设。事实上，防空能力的不足时常让他陷入沉思。此时的中国战云密布，美国在鸭绿江对岸引来的战火迫在眉睫，美军飞机时常侵入东北地区，蒋介石在东南沿海蠢蠢欲动，国民党飞机四处袭扰，两线备受压力，毛泽东将如何应对？
0: 在等待苏联援助的同时，毛泽东决定组建国土防空部队领导机关。1950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周士第任司令员，钟炽兵任政治委员，谭家树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下辖高射炮兵、雷达兵、探照灯兵、对空情报兵近7万人。此前不久，中国中央已经下定决心抗美援朝作战，并成立了志愿军炮兵司令部，但对高射炮等防空部队却并无特别部署。那么毛泽东为何要这样安排呢？
1: 防空司令部成立两天后，第一批志愿军正式入朝，但这些部队并没有配备专门的防空部队。
3: 因为我们雷达部队主要当时还在国内，雷达还在国内，都五一年后来才进去。高炮当时也是才还要没进去，因为他还交涉战还没开始，所以当时雷达没有，主要是在鸭绿江边的。
1: 深知志愿军防空力量薄弱的毛泽东寝食难安。10月21日，彭德怀刚刚踏上朝鲜土地的第二天，毛泽东便于当天凌晨4时发来电报，特意提醒 敌方侦察精准，应迅速构筑可靠防空洞，保障志愿军司令部的安全。

0: 一个多月后，不放心的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然而他没有收到志愿军司令部改进防空措施的消息，却等来了一个让他悲痛不已的绝密电报。这封电报的内容只有30个字，彭德怀却写了一个多小时。电报送到北京，却被周恩来暂时扣下了。1950年11月25日上午11时，四架美军轰炸机飞临大鱼洞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几十颗凝固汽油弹，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室顷刻间化为一片火海。未能及时逃离的毛岸英当场壮烈牺牲，年仅28岁。此前为避开美军轰炸，志愿军司令部已先后更换4处地点。其实在毛岸英遇难的当天拂晓，志愿军司令部已进行了疏散。倔强的彭德怀被属下强行搬进了半山腰的防空洞，才躲过一劫。战争初期，拥有制空权的美军战机对志愿军构成了极大威胁，尽快增强志愿军防空力量已是刻不容缓。
1: 1950年12月初，位于上海的高炮12团奉命紧急开赴朝鲜，成为第一支入朝参战的高炮部队。此后，高炮第61、62、63、64、65师以及城防高炮团21个和10个独立营、5个探照灯营、2个对空监视团和1个雷达营，又先后抵达朝鲜战场。姗姗来迟的防空部队面对不可一世的美国空军，又能否成为志愿军的防空利剑呢？
0: 入朝不久的防空部队很快就与美国空军交上了手。看到志愿军装备着苏联在二战期间使用的37毫米双联高射炮等防空武器，美国人笑称，这些爷爷辈的高射炮即便装备了雷达，也无法与美军飞机抗衡。然而狂妄的美国人没有想到，由他们掌握的朝鲜战场制空权很快就被这些拿着老旧武器装备的志愿军防空部队刺破了。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51年1月2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趁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连续作战，尚未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朝鲜战争第4次战役全面爆发。战役之初，志愿军后勤补给线便遭到了美军的狂轰滥炸，前线一度十分吃紧。
5: 青川江和大同江上面有好几座重要的桥梁，也是敌人轰炸的目标，
6: 炸了整个北朝鲜的交通线、铁路、公路，这个绞炸弹，到后期的话就炸这个物资集中地，千方百计不让你的物资送到前线去。
7: 这个桥炸弹就半个月之内，大概就说是没办法，军需用不上去，所以我们看到北方的岸北的志愿军呢，吃了白面面条，话声都听得，但在南面呢，过不去，就没有东西吃。
8: 没有的吃怎么办呢？只要在冷天，就是讲一把炒面一把血。我们不是炒面，我们是蒸好的馒头，馒头一冻了，嘣嘣一很硬很硬，啊，那么就口渴了，就是血水吃一点，然后呢？哈哈气，把这个馒头哈软了以后，我们再啃一点。
4: 志愿军后勤补给线遭敌空军轰炸破坏，形势变得严峻起来。1951年8月，美军又动用空军主力发动空中封锁战役，对朝鲜北部铁路、公路干线进行摧毁性破坏。面对来势汹汹的美国空军，志愿军高射炮兵作战勇敢，冒着敌人的密集轰炸，成功保卫黄江桥等重要战略目标。但即便如此，由于雷达兵尚未协同入朝，无法提前对来袭敌机进行预警，志愿军防空作战仍旧困难重重。雷达兵入朝作战，刻不容缓。1951年10月15日，雷达101营4连率先入朝作战，后陆续又有6个雷达连开赴前线，以咸兴、元山、新溪、载宁为前沿，架起一张巨大的雷达预警网。
9: 雷达兵的出现，不仅为志愿军高射炮兵装上了千里眼，也为志愿军航空兵提供了作战导航保障。彭德怀随后令雷达兵阵地向前移动到距前线仅20多公里的地方，发挥拼刺刀精神，为志愿军航空兵打造米格走廊，保驾护航。神兵天降的雷达兵让美国空军深感意外，不敢贸然行动。事实上，仅仅半年前，在美军眼里，装备老旧的志愿军雷达兵对美军飞机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到底是什么让美军突然对志愿军年轻的雷达兵如此忌惮呢？
4: 事实上，自入朝作战以来，志愿军雷达兵部队就一直是美军的眼中钉、肉中刺。美国第8集团军远东联络特遣队甚至要求指挥官 要将志愿军雷达兵作为首要攻击目标。尽管志愿军高射炮兵、雷达兵协力齐心，在一些重点区域打破了美军的制空权，但到了1951年冬季，志愿军防空压力依然没有丝毫减轻。不断增兵的美军凭借空中优势，对志愿军后方交通运输线狂轰滥炸，严重阻碍了我志愿军的粮食和弹药的补给。为彻底解决后勤补给问题，1952年初，志愿军司令部决定建立一条随炸随修、此炸彼通的军事交通补给线。尽管在高射炮兵的保护下，志愿军白天恢复了部分运输任务，但到了夜晚，美国空军还是倚仗着他们的王牌超级空中堡垒 B-29 轰炸机继续定时定点对主要铁路和桥梁进行轰炸，严重威胁着志愿军钢铁运输线。面对夜间出没的美军轰炸机，1952年四月，探照登兵部队整装待命入朝作战。年轻的探照登兵部队装备多为二战时期的老式灯具，他们走出国门的第一站便是血雨腥风的朝鲜战场，挑战不可谓不大。为配合高射炮兵、航空兵等近战歼敌的战术，探照登兵必须确保精度，达到开灯就照中的效果。探照登兵在郭山大桥上空迎来了首战，他们的对手是此前不可一世的美军 B-29 重型轰炸机。郭山大桥是朝鲜西线的重要铁路桥梁，一直是美军重点轰炸目标。1952年六月初，探照登兵新六连与高炮部队奉命进驻阵地，保卫郭山大桥。6月10日晚上，部队得知美军将派 B-29 轰炸机在22点轰炸郭山大桥。
6: 果然不出所料，到了晚上十点的时候，飞机呢鱼贯而落。他认为我这飞机呢 B-29 就是空中堡垒。
4: 镜头前这位已过耄耋之年的老兵叫许明月，军服上闪闪发光的勋章，仿佛在为我们讲述朝鲜战场上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
10: 这就是朝鲜民主队人民会授予我这个，就是乙等功的牌子勋章。
4: 在许明月关于抗美援朝的记忆中，发生于1952年六月十日的郭山大桥保卫战，最让他难以忘怀。
9: 我的身后，便是朝鲜郭山大桥的桥头。6月10号当晚，就在这座大桥的附近，志愿军探照登兵、高射炮兵严阵以待，紧张地监视着空中的动静。21时50分，敌军11架空中堡垒顺序编队，像往常一样从容飞抵郭山大桥上空。就在他们准备投弹轰炸之际，早已瞄准目标的探照灯一齐射出强光，4架敌机瞬间暴露在夜空之中。协同作战的高射炮兵立即开火，一时间无数愤怒的炮弹朝敌机喷射而出。
10: 当敌人的飞机到了8000的时候，我就把好指挥员就下放了口令，4门火炮同时开火。
4: 然而在志愿军防空火力的猛烈攻击之下，B-29轰炸机依然明目张胆地继续投弹轰炸郭山大桥。
6: 他认为呢，我在6000公尺的高度，你们高炮也够不着，灯光也照不中，对我的威胁不大，我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来轰炸这郭山大桥。
4: 原来 B-29 轰炸机飞行高度可达8000米，
11: 远高于志愿军高射炮6000米的射击高度。就在 B-29 轰炸机暗中得意之时，意外出现了。当第五架轰

0: 炸机被探照灯精准照中时，志愿军航空兵一架战斗机突然从黑夜中杀了出来，飞向敌机腹部，四下向上发起攻击。
1: 第二次觉得侧后方嘟嘟嘟嘟嘟一串那个激光弹过来，激光弹过来以后呢，穿过了这个背脊没打着。紧接着第二次、第三次，这是我们的歼击机
2: 打中了敌机的炸弹舱，所有的炸弹顿时爆炸，引得满天红光，比我们国庆节放烟火还要好看。
0: 此后，探照灯兵再接再厉，不断照中敌机，又配合志愿军航空兵击落、击伤各一架 B-29 轰炸机。
1: 最成功的呢，就是在国山的一个战斗，11架次D-29侵着这个国山，炸那个国山的大桥，由我们六连组织造势，家家造筑，击落了两家，击伤了一家。
2: 整个战斗结束以后，我们进行战地搜索，看到到处是敌人的尸体和飞机的残骸。
0: 作为当时美军的主力战略轰炸机 ，B-29 轰炸机曾在日本长崎和广岛投下原子弹，震惊世界。然而，郭山大桥上空的惨败，却使他再也没有了此前的嚣张气焰，一连数月不敢贸然出动。
3: 空中堡垒遭受重创，美国空军极为震惊，不得不重新调整空军部署。自1952年入秋以后，美军战机便不再深入中朝军队后方肆意轰炸运输补给线，转而对一些工业设施和距离前线较近的目标进行重点轰炸。然而令美军意想不到的是，在他们猛烈而准确的轰炸之下，志愿军空军炮兵却不减反增，越打越多。志愿军炮兵甚至创造了单日发射9.3万发炮弹的记录。
0: 对于没有制空权的志愿军来说，承担防空作战的高炮部队如同保护神。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美军战机之所以无法靠近志愿军阵地，正是因为志愿军在上甘岭附近布下了一支高炮部队。
4: 为了配合上甘岭战役，我们的高炮部队去了1个团2个营，47门高炮就部署在上甘岭的这个周围，那是跟上甘岭一样啊，非常困难，有的时候就根本就没有粮食吃，后方跟不上啊。我们高炮它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这高炮部队就是靠这顽强的毅力，打掉他50架飞机，打落击落50架，击伤150架，搞得这美国人的飞机，飞行员一听说要去上甘岭，都非常紧张，不要去。却也只能在8公里以外转一转，他不能直接对上甘岭发起轰炸攻击。
0: 面对志愿军防空部队的顽强作风，美国空军不得不再次调整战术，派出了性能更为先进的战斗机。志愿军防空部队迎来了更加难缠的对手。
5: 那时候最新式的钢厂战车呢，第一次来，我们也没有对这种飞机作战的经验，也没有。来了以后呢，他就绕到我们阵地，绕阵地转盘旋。他盘旋大概是在找攻击的方向吧，找攻击方向，俯冲点。
3: 当时美军在朝鲜战场上投入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其中有世界上第一款喷气式全天候战斗机 F-94， 它配备了美军最新的雷达火控系统，可以夜间作战。为了防止雷达火控系统落入中朝军队之手， F-94 最初仅负责保护美军后方基地， 严禁进入中朝军队上方。然而随着志愿军防空力量的加强，尤其是采用了夜间截击战术，令 B-29 轰炸机损失惨重之后，美军被迫在1953年取消了 F-94 禁止进入中朝军队上空的禁令。
0: 面对当时世界最先进的 F-94 战斗机，志愿军防空部队又将如何见招拆招呢？1953年3月15日夜，几架美军战机被志愿军雷达兵发现，三个探照灯随即猛烈照射其中一架敌机，瞬间敌机歪歪扭扭，如同喝醉了一样，最终一头撞向了山头。探照灯兵使用了什么样的神秘战术呢？
2: 眼睛受到刺激，对飞机上面的仪表都看不清了，他要脱离灯光，所以说东窜西窜，随着灯光一直跟踪。后来啊，他搞不清是飞机的是上是下，最后啊就撞到地面上去了，就爆炸了。
6: 就比较一种小型的一种飞机，被我们照中以后呢，结果他由于这个操作不当吧，直接栽到山沟里的。
0: 不久后的4月9日晚上，几架美军战机再次来袭，志愿军防空部队故技重施，探照灯兵七连战士王义仁和战友死死咬住了其中的一架敌机。
7: 那时候我们就死死咬住他，他那个飞机呢，就没有规律的，就是一上或下，或左或右这样子。后来我们那个灯站呢，他用闪光，就是把那个灯啊闪开来，就是近距离了。他把他眼睛都刺激了，刺激了以后他就撞到山上去了。
0: 面对美军一直视为机密的 F-94， 志愿军防空部队居然没用一枪一弹就将其打下，这一战场奇迹令部队上下极为振奋。未满17岁的王义仁和战友被志愿军司令部通令嘉奖，被誉为捉拿飞贼的神童。
3: 1953年5月，志愿军开始了夏季反击战役，在战火中成长的防空部队成为此次战役的主角之一。志愿军从朝鲜西海岸及铁路沿线调出5个高炮团、14个独立高炮营，以加强正面战线。加上原有的18个高炮营，使前线防空力量占到了当时志愿军高射炮兵总兵力的一半。平均每公里正面配置的高射炮有13门之多。与高射炮兵协同作战的还有雷达兵、探照灯兵、对空情报兵的防空部队。他们为志愿军取得夏季反击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效的防空保障。
5: 在铁路之间的安全，虽然是炮兵连可以连续作战，是炮兵连的射击战斗没有受到影响，那也这个作用呢，经志愿军总部批准给我立了一等功。
0: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防空部队涌现出了无数像许明月一样的战斗英雄。在这场立国之战中，高射炮兵在探照灯兵和雷达兵部队的协助下，3年中对空作战10038次，击落敌机413架，击伤敌机1559架，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8: 在整个朝鲜战争中啊，我们高炮部队一共进去了5个师，21个城防高炮团，64个独立高炮营，5个探照灯团和2个观察团和1个雷达营，这些部队啊，在这个朝鲜战场上啊是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0: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店正式签字。心有不甘的美国在台湾又打起了主意，为蒋介石提供大量军事援助，还派出战机袭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此时，东南沿海地区已成为解放军防空部队的作战重心。至1955年8月下旬，福建前线防空部队正式成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第一军，肩负起防御台湾国民党空军的重任。此时，防空部队已经从原来陆军的一个兵种，正式成为了解放军的一个全新军种——防空军。由高射炮兵部队、雷达兵部队和对空勤务兵部队组建而成。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兼任司令员。
3: 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空力量又迈上了新的台阶。防空部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浴血成长为保卫祖国领空的防空利剑。然而，仅仅不到两年后的1957年初，中央军委却决定空军与当时的防空军合二为一。国防部也在1957年7月26号宣布撤销防空军番号。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防空军在组建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与空军任务相近，逐渐暴露出机构重叠、指挥不便等问题。同时，当时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财力有限。尽管防空军作为一个军种，在我军编制序列中消失了，但防空部队仍然继续向前发展。他们所承担的国土防空作战任务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愈加重要。在随后的岁月里，防空部队一直坚守在国土防空的第一线，铸造成保卫祖国领空安全的一把防空利剑。党的18大以来，军事改革不断纵深推进，在实现新时代的强军梦中，人民解放军已经握了一支天空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的空中力量。回望防空部队的筚路蓝缕，激励着每一个军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9: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大学时那个错过的男孩。哇、
5: 好想好想

0: 我低血糖。
1: 好想好想，他装得比我还像。哎呀，我刚开始晃他就往地上躺，
2: 按不着嘞，
3: 好有破碎感。
1: 欢迎露天电影喜剧之王，
3: 他请全校吃爆米花，
1: 他真大方。他把爆米花机拉到操场，还说：“
0: 哎，都躲远点啊，别崩着你们。”砰！
1: 爆米崩了一操场。
0: 同学。
3: 什么？
0: 给你加了糖。
3: 啊，你爱看《战狼》。
0: 啊，行，那我先去忙。
3: 青春啊，被甜到了。

0: 没我球呢。
1: 都没人上当。

0: 就是过我了。
1: 过我了，
0: 这样的男孩啊，防不胜防。
2: 啊，同学，你还在这儿？哦，你是在等我？喝完的矿泉水瓶对吗？
0: 我喝完了。哇哦，扁扁的。
2: 来。
0: 来。等的就是这个了。这学期学费有了。
2: 啊，我跟你开玩笑呢。啊。
0: 好笑好笑。
2: 我给你展示个新技能啊，拿矿泉水瓶放烟花。怎么样，想不想？
0: 好啊，我帅到我了，我天，他用破瓶子轰炸我心房。哎，瓶子，瓶子，对了，他肯定在瓶子里给我藏了些什么。

吗？就是破瓶子。但有些喜欢可能就是莫名其妙的。后来我跟他就是破瓶子。失态了。

哦，到，宇浩，老师他没到，他一学期没到，这不对吧？

我给他写了一首歌，希望他能明白我的心意。那次考试，他睡得好香好香。

0: 哦，
1: 想不想？
0: 过年了，
1: 考完了。哦，
0: 考完了。
1: 这是我给你写的。
0: 老师，我交卷、哎。
1: 这不是你考卷。哦，
0: 那我卷子呢？哎呀，我卷子呢？
1: 你脑子呢？

0: 时间过得这么快吗？其实我祝你前程似锦。那祝你补考顺利，重修快乐，学弟。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好想知道他现在过得怎样。
1: 这也是我的回忆。

0: 如果我当时勇敢一点，你会不会？算了。
1: 谢谢你陪伴我的青春。
0: 也谢谢你。谢谢你。
2: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呐，从
2: 脑袋，
1: 哎。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
2: 还认识我吗？
1: 我可不敢认了。
2: 不是，
1: 请问您贵姓啊？
2: 我姓严。
1: 姓什么？
2: 姓严。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2: 头一句就是吧。
1: 哪句啊？
2: 赵钱孙严。
1: 没听说过啊。
2: 不是，
3: 赵钱孙严。
1: 赵钱孙李
2: 啊。周吴郑严。
1: 周吴郑王。
2: 冯陈楚严。
1: 你别楚了啊！你不怕楚瞎了？
2: 不是我、就是。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2: 我叫眼睛。
1: 眼睛。
2: 哎，对对对。
1: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4: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1: 别闹，
4: 不是，我就问问，
1: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我这是眼睛，
2: 我就是您的眼睛，
1: 您就是我的眼睛。
2: 对对对，
1: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干嘛来了？
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2: 我来看看您来。
1: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2: 啊，坐下
1: 啊，坐下看啊。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梦着
5: 您在这儿呢。
1: 这怎么又来一位？问我这句
5: 啊，
1: 不敢认了。
5: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1: 请问您贵姓啊？
5: 我姓鼻
1: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5: 啊。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5: 有。
1: 哪句啊？
5: 赵钱孙鼻。
1: 这没听说过、赵钱孙眼。
2: 孙眼、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5: 我呀、叫鼻子。
1: 鼻子
5: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1: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干嘛来了？
5: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5: 我来呀、闻闻您，
1: 闻闻。行，甭闻了、坐那儿
5: 啊，
1: 坐那儿。
5: 哎、
1: 我这个梦呢？
6: 安、
1: 鼻子怎么又来一个？您好，
6: 您在这儿呢
1: 啊！
6: 您还认识我吗？
1: 这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6: 啊，
1: 我不敢认了。
6: 您真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1: 请问您是谁？
6: 我是你耳朵
1: 啊！我耳朵也来了。哎呀，您上这干嘛来了？
6: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6: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1: 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6: 您在这儿呢？
1: 您还认识我吗？
6: 我
4: 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1: 我认识你，
4: 认识。
1: 你不是赵岩吗？
4: 啊不，
1: 啊，
4: 我哪是赵岩呢？
1: 你不是赵岩吗？
4: 再好好看看，
1: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4: 你那眼睛怎么了？
1: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
4: 我呀
1: 啊，
4: 姓嘴，
1: 姓嘴，
4: 哎，
1: 叫什么呀？
4: 叫嘴啊。
1: 你叫嘴嘴？
4: 对，没听说过
1: 嘴嘴、
4: 不像话、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1: 啊。
4: 我就是你这张嘴。
1: 哦，你就是我的嘴。
4: 不错，
3: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4: 你大吃八方嘛。
1: 您上这干嘛来了？
4: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4: 我来啃啃你呀、
1: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4: 亲热亲热，
1: 有这么亲热的吗？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4: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5: 向您呢祝贺来了，
6: 祝贺您取得成绩，
2: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1: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5: 这您还不明白吗？
1: 怎么回事？
5: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1: 哎，有这么些。听说什么了？
6: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1: 你说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6: 还拿了不少奖金。
1: 你看见了？
6: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1: 真数了不了。
4: 不是
1: 啊，
4: 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1: 啊，
4: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1: 哦，你看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4: 干什么？
1: 荣誉怎么得来的？
6: 啊，
1: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4: 我呢？所以
1: 啊，
6: 我呢？
1: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6: 啊！
1: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5: 忘恩负义，
6: 过河拆桥，
2: 念完经打和尚，
4: 吃饱了就骂厨子啊！
1: 哪那么多废话？
5: 我可告诉你脑袋
1: 啊，
5: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1: 是五官各有各的 作用啊。
5: 哎，那您说说啊，谁的作用最大？
4: 谁是？

0: 官之首，
1: 谁该立头功？
2: 这头份奖金归谁？
0: 对了，
3: 你说这问题我怎么解答啊？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首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1: 胡说，
4: 放肆，
1: 无理，
3: 哎，
1: 坑的。
3: 说话啊！
1: 我可告诉你
3: 啊，
1: 你所以当上头号笑星
3: 啊，
1: 那全仗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3: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1: 太有关系了！
3: 你说说，
1: 你想啊
3: 啊，
1: 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我有一天不干活，
3: 嗯，
1: 您就受不了。
3: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1: 白天咱就不说了
3: 啊，
1: 到晚上也一样啊。
3: 晚上怎么了？
1: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3: 休息啊，
1: 眼睛也闭上了，
3: 对，
1: 嘴也合上了
3: 啊，
1: 耳朵也歇着了，
3: 对。
1: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三班倒，您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3: 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1: 要没我这鼻子
3: 啊，
1: 不客气说，
3: 怎么样？
1: 您一饿了，
3: 嗯，
1: 您就上厕所了。
3: 回去吧，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1: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3: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1: 重要？
3: 哎，
1: 那我得问问你了。
3: 问什么？
1: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3: 啊，
1: 那为什么在那孝星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啊？
3: 那我怎么提
1: 啊，
3: 我上去我就这么讲
1: 啊，
3: 同志们，评我为孝星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儿挂得上吗？这个很重要。
1: 哎，
3: 离不开您。哎，你怎么了？
1: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3: 我没那意思，
1: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3: 怎么呢？
1: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3: 是，
1: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3: 什么毛病啊？
1: 就这样
3: 啊，
1: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3: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1: 怎么了？
3: 啊，
1: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3: 啊，
1: 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算了，脑袋。
3: 怎么着？
1: 我还告诉你
3: 啊，
1: 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3: 你瞧我这缺德眼睛啊！
1: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3: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1: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3: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1: 是不是啊？
3: 哎，
1: 没关系，没关系
3: 啊，
1: 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3: 不行
1: 啊，
3: 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1: 哎
3: 啊，
1: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3: 我长个狗鼻子。
1: 不行，啊，不是，您甭听，您就，
3: 啊，
1: 您就对我好点
3: 啊！
1: 您对我肯定我，我就报答您。
3: 哦，怎么报答我？
1: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
3: 啊，
1: 我睁一眼闭一眼。
3: 我办个坏事吗？
1: 就这么
3: 行，
1: 怎么
3: 行？
1: 我的眼睛很重要，
3: 是不是？
1: 不说，
3: 你怎么了又？
5: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3: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5: 啊，
3: 嗯，
5: 说什么
3: 啊？
5: 眼睛重要
3: 啊？
5: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3: 我没那么说呀，
5: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3: 信息机构？
5: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3: 对对对，
5: 没我这耳朵
3: 啊，
5: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3: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5: 什么叫唱歌？
3: 听不出来。
5: 什么叫唱戏？
3: 不懂。
1: 哇哇哇！
5: 这什么呀？
3: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5: 对啊，
3: 啊，
5: 要是没我耳朵
3: 啊，
5: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1: 你怎么说话你？啊，
5: 你从小长这么大
3: 啊，
5: 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
3: 啊、
5: 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吗？
3: 嘿嘿，对对对对。
5: 可是你呢？
3: 可是，哎，
5: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3: 我呀，
5: 你对他们什么样？
3: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5: 一视同仁
3: 啊！
5: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3: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5: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3: 是啊，讲卫生啊。
5: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3: 啊，爱护点嗓子。
5: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3: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5: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
3: 啊，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啊、
5: 不买没关系啊，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0: 明哥，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2: 您委屈，
5: 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3: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5: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3: 是啊，
5: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3: 那俩耳朵搁一边你不成烧麦了吗？
5: 你甭管啊，你说清楚，你今天一定跟我说。
3: 行了行了，
4: 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3: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4: 他委屈我不管呢。啊，你让大伙瞧瞧，这么会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3: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5: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3: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5: 哎，
2: 胡说。
3: 哎，怎么回事？
2: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3: 说他们呢？
2: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3: 别听见了，
2: 不像话。
3: 就是
2: 他们这叫见容易就上。
3: 对，
2: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啊。咱们是个整体。
3: 对，
2: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
3: 儿。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2: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3: 就是嘛，
2: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3: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2: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3: 你现在就争上了。
2: 我还用争吗？
3: 你怎么争的吗？
2: 我是什么呀？
3: 你是嘴啊。
2: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3: 哎，有什么重要的？
2: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3: 说我拿哪儿说呀、
2: 啊、还是的。嗯，靠我这嘴。
3: 对对对，靠嘴。
2: 你抽根烟，嗯，也得靠我这嘴。
3: 是啊，拿耳朵嘬得进去吗、哎、
2: 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3: 对对对，
2: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3: 全靠嘴。
2: 你说个瞎话。哎，靠
3: 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2: 反正我这嘴重要。
3: 嘴是确实重要。
2: 孝兴评比会上啊，评委说得清楚。
3: 怎么说的？
2: 说您口齿伶俐啊，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3: 对对对对，
2: 说您吐字清楚，哎，也是夸我这嘴呢。
3: 也是这嘴。
2: 说您嘴皮子利索，嗯，还是夸我这嘴呢。
3: 对对对，
2: 甭说这个啊，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3: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2: 多新鲜呢啊。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2: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3: 这是用嘴。
2: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3: 啊，用嘴。
2: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3: 哎呦，不得。行行行，您嘴下留情吧啊！
2: 我这嘴怎么样？
3: 好，啊、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2: 重要
4: 不干了，
6: 我要请踏金架，我调离我啊！
3: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4: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3: 我
4: 你就向着那嘴，
3: 我怎么向着他了？
4: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了啊！
3: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
2: 啊，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你还不知足呢？
4: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2: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1: 你们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
3: 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
4: 儿啊？这里让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上了。
2: 我、啊、行了，我、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5: 我说什么了？
6: 对了，你耳钉还扎我耳朵上呢。
2: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1: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啊、
4: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2: 受着吧，受着吧。
4: 啊、我再问问你，
3: 问什么？
4: 你抽烟的时候啊，你干嘛那烟打我鼻子里头走？
2: 这废话啊！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4: 你收烟钱，啊、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啊！啊，
2: 告诉你，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5: 好、啊，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2: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3: 对对对，
4: 全家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2: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4: 我怎么了？
2: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伤风没人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涕全落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儿啊你。
7: 真是的。
4: 我再问问您，
3: 还问什么？
4: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吃不着嘴的责任。
3: 哎，这是你的毛病。
2: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7: 对，
6: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2: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7: 那云山不照，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2: 啊、你的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3: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2: 脑袋。我对你有意见，
3: 对我有意见，怎么了？
2: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3: 是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2: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3: 怎么调法啊？
2: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3: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2: 反正我得最高啊。
4: 像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3: 你有什么意见？
4: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3: 啊！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7: 脑袋。哎，我刚才原主，我请求上吊
3: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好嘛，
6: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3: 耳朵也指着我成兔爷了，我这个。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我回来
7: 了，又回来了，
3: 我琢磨过来了，你们几位全走了，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3: FM 97.9

0: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今天特别高兴又回到
3: 来了，咱们
2: 好戏连连看到台上，
4: 我们
2: 三个人呢，今天也
3: 在的这个，
4: 我，
5: 但是今天这
6: 个我们
5: 我也对，
6: 我们都是女生，
5: 你们
6: 都是
5: 男
6: 人。
2: 咱们今天是返场来这儿给朋友们演节目，总共后面剩这些位都进来，现在在这儿看了，
7: 哪儿看出来都进来了？
2: 够你点人数了吗？
7: 我目测也没有，
2: 我刚发现就是赖你，知道吗？还咱们返场，说错了，说错了，亲爱的宝贝儿，知道吗？
3: 我们返场，
7: 我们俩，
2: 你走，
7: 赠品
2: 走，我是最重要的那一个人呀。
3: 你哪看出你重要来了？
2: 我怎么能不重要呢？
3: 你看这个人都被你较劲。
2: 上一回咱就说那表演的节目啊，
3: 人家拿的是真才实学呀。
7: 哎，咱吹的那玉，
3: 人家吹那个烤红薯，
7: 烤红薯啊，陶笛，
3: 对，人吹那个笛儿。我也吹了呀。
2: 你那是吹了？
3: 我那就有没有都能吹，我这算 B-box 知道吗？
7: 什么玩意儿？
3: 你看多像，
2: 是我知道，我知道，就光搁这儿了。你那陶笛还笑场，
3: 旁边对没有认识，
2: 怎么了？
3: 不是说我没有展示，我就不会。
7: 你好，
3: 明白吗？
2: 你会吗？
3: 你唱的京剧，你唱张二传是吧？
2: 是，对。
3: 今天在这儿当大伙的面
2: 啊，
3: 我来个豫剧。
2: 你还唱豫剧呢？
3: 朋友们啊，可以来点掌声啊！我给你来个豫剧。
2: 梦药，
3: 药，
2: 真可以。行了，咱唱，
3: 一生缺货几神奇又好看，那就是河南的豫剧，豫剧中的变脸。
2: 这是豫剧，这个豫剧演员是从四川来了吧？
7: 恁这是弄啥嘞？
3: 豫剧就没有变脸吗？
7: 没有。
3: 看，我帮朋友们普及了。我是一个科普型的相声演员。
7: 用你
3: 没有变脸，
2: 你不普及，人家也知道。
3: 没有变脸，没有变脸，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2: 这叫玩笑。
3: 其实要征服他们，必须要唱他们的本行。
7: 那好啊，
3: 京剧对不对？
7: 对。
3: 刚才不就唱了个三家店吗？对不对？是这样，今天给朋友们唱段京剧。
7: 好，可以。
2: 对，
3: 京剧，
2: 这真是的。听，来。哎呦。行，唱京剧不一定瞪眼，知道吗？干嘛非得瞪眼？
3: 在北京西站了，
7: 北京西站
3: 又一宗绝活，几神奇又好看，那就是京剧中的
7: 变脸，
3: 京剧中的变。
2: 行了，在北京西站是吗？哦，合着东四就不让去了。西单就不让转了，怎么个意思？这是京剧啊。
3: 京剧也没有变脸吗？看朋友们普及了，京剧也没有变脸。行，你这个京剧唱的还可以，他那个二人转不行，我这么跟你说，不行。
7: 他到我这儿来了
3: 啊，这不行，这我给大伙儿唱个二人转。二人转这个不一样，对不对？二人转大伙儿都听过是吧？王二姐泼水。
2: 王二姐泼水，洗完衣裳出来的是吗？
7: 可不嘛。
3: 在东北的嘎岭有一种绝活，一身气又好看，那就是东北的二人转。二人转也没有变脸吗？
7: 二人转里什么时候出来变脸
3: 了？又普及了，二人转也没有变脸。大伙儿今天
7: 开始节目
3: 长知识了，要记住，豫剧、京剧和二人转里面都没有变脸，
2: 都没有
3: 变脸，
2: 可以了吧？
3: 对，
2: 心满意足了是吧？
3: 我们可以说相声了。
2: 不，
3: 咱们刚这段演，
2: 不，走吧，快走吧。行，您那心满意足了对吧？心满意足，你走就完了。
3: 不是，咱们得说相声。
7: 不，来，向右转，
2: 非得跟这儿，
7: 去那边领盒饭。哎呦，
2: 怎么了这是？
8: 这个位置怎么这么舒服啊？
9: 是吗？哎，我看你也顺眼。
8: 你瞧瞧，
9: 你看看
8: 我这个大长腿就适合站在这种位置上。
9: 是我这儿还治疗颈椎，你知道吗？
4: 不适合。
9: 哎，好，可以。
4: 不适合。
8: 今天我给大伙儿啊说段相声。
9: 说这话听着怎么，哎呦，往心尖儿里去了，听着好像要聊聊聊。
8: 真的，哎，就他平时站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9: 哎呦，啊，哎呦，行行行行，哎呦，哎呦，这个，啊，这个原来这个地方这么舒服啊，哎，咱说一段，
8: 哎呦，看着画面还挺好，
9: 很唯美，
8: 还挺和谐。
9: 我们表演一个，
8: 真不错，
9: 说一段相声，
8: 可以、啊。
9: 咱们就开始吧。
8: 行啊，
9: 是啊，是啊，
8: 啊没错，嗯，
9: 对，
8: 可说呢，
9: 他呀，
8: 啊，多新鲜呢，
9: 嗨，去你的吧，
8: 去你的吧，
9: 去你的吧，
8: 去你的吧。去你的吧，
9: 去你的吧，
8: 干嘛？你会说话？
9: 等会儿，你听，打住，你怎么个意思？啊，我是捧哏呢，
8: 我也是捧哏呢。
9: 不，这不行，光零碎谁受了啊？净这个了，咱得研究研究，对吧？咱既然要准备说相声，咱得有一个完整的节目，你知道吗？
8: 咱们俩呀，
9: 对，
8: 下一期，
9: 哎，这样吧，
4: 说什么？
9: 说段单口吧。是吧？这样没有纠纷，你这样就很难受。人一膨胀以后会变啊，好不好？说，
8: 别动这个啊！
9: 这是我们
8: 捧哏的财产。
9: 哎，没有关系，
4: 咱们都站桌子里头。
8: 你俩说话暖和。
9: 那当然了。哎，
4: 这个
9: 现在是这样吧，朋友们，既然都已经鄙视我了。是不是？既然都已经说，哎呀，我都不会说相声了，没关系。
8: 说什么呀？啊，
9: 今天咱们来一段传统一点的，啊，展示这么一段，灌口报菜名，给我那个 music。
4: 别吃，不，
9: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你想吃我就请你四干四鲜四米线，三个甜饭四冷荤，还有四个点心，你想吃我就请你，你爱吃吃两口，不爱吃就下去。我是第一次请别人吃饭，
8: 哦，头一回。哎，到底请不请啊？
9: 真的。嗯，如果我跟别人去吃饭
8: 怎么样？
9: 我从来都不掏钱。
8: 谁请？
9: 我请你吃蒸羊羔。哦，蒸清蒸蒸卤鸡还有烧花鸭。
8: 都是大菜。
9: 炒猪蹄，我请你吃花野鸡。花鹌鹑参鸡兔脯菜包银鱼，
8: 这就不少了。
9: 我请你。
8: 请我。这什么毛病？这是。
9: 猪猪肉呀，酱鸡腊肉，我请你。
8: 啊，请我。
9: 嘿，放河底。啊，
8: 对对对。哎，少来这不行。
9: 松花小肚量肉香肠，我请你。
8: 哎，我谢谢。
9: 放河底。
8: 是我。挺新鲜的，
9: 哎，这感觉，嗯，舒服不舒服？
8: 哎，你别说啊，我感觉你这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9: 这个 biu biu biu 有没有打在你心里？
8: 都打在我腰眼上了。
9: 哎呀，就你站我旁边，我特别有安全感。
8: 哎，就是你唱的时候，我给你捧哏，是不是也感觉特别舒服？我觉得咱们俩合作的话，获胜的希望更大一些。
9: 是，哎呦，可以聊聊，可以聊聊。
8: 多少啊？咱们改一点
9: 规划，
8: 就
9: 是不一样。
8: biu biu biu 那个。
9: 我听你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1: biu。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谢谢大家。
1: 哎，
0: 搞了六场
1: 是
0: 这个非遗的相声大会。
1: 对，
0: 哎呀，这个行内行外啊，
1: 啊，
0: 轰动，集结了全国的相声演员，
1: 还真是头一回，
0: 将近50个作品
1: 哦。
0: 好多人都说呀，
1: 说什么？
0: 我爱看相声，
1: 嗯，
0: 相声给人带来欢乐，
1: 是
0: 让人容易长寿。
1: 哎，
0: 这两天也不是谁哪位观众，在这个抖音上发呀、啊？
1: 发什么呀？
0: 说我们这一场相声大会是网红，
1: 哇、
0: 哦，每来一场
1: 啊，
0: 多活10年。六场啊
1: 啊，
0: 这您场场都来就活60，多活60啊，
1: 真厉害，
0: 多厉害、啊！
1: 你假死了都。
0: 我觉得60多了。
1: 是吧？
0: 你这1岁，你到这儿听这么几场，你退休了，你这不值啊！
1: 1岁不来这儿，
0: 是吧？
1: 是
0: 50，
1: 嗯，
0: 最少活50，
1: 哎，
0: 俩50，
1: 挺好，
0: 啊，
1: 嗯，
0: 俩50，只要来的
1: 哦，
0: 都得活俩50，
1: 100多岁，
0: 啊，
1: 我也行，
0: 什么？
1: 我也多活俩50吧，
0: 你啊。你呀、啊，
1: 嗯、
0: 啊，行，你也俩50，
1: 必须的，
0: 是吧？
1: 嗯，
0: 俩50，
1: 150，我现在50，俩50，我
0: 不，你是俩50，
1: 俩50也是一百，
0: 俩50，
1: 怎么俩50？
0: 你活7:50，8:50，
1: 俩钟点啊，像话吗？
0: 不是你这对于你来说就挺长的了。
1: 会说话吗？
0: 不是会说话吗？
1: 怎么到我这儿俩小时，人家100多，干嘛这是？
0: 你看这个人在瞪你，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1: 废话，你咒我这是？
0: 人家都说这相声演员聪明，脑子快，
1: 对，
0: 识逗，
1: 嗯，
0: 爱聊天
1: 啊。
0: 你觉得是这么回事？
1: 当然这么回事了
0: 啊！
1: 那形容我们眼睛肚什么、
0: 啊、
1: 杂物铺，买什么不给你什么？
0: 您听这词儿，
1: 怎么了？
0: 杂物铺。谁还听得懂啊这词儿？现在你看这有动静吗？
1: 什么有动？
0: 人都没听。
1: 咱现在说超市，
0: 你这肚子是超市，
1: 要什么给你什么。
0: 真的吗？
1: 那当然。
0: 哦，
1: 哎，
0: 要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
0: 来个奶瓶，弄个奶嘴儿，来袋奶粉。
1: 你生几胎了？这是干嘛呢？
0: 要生几胎？
1: 废话，
0: 你不是说什么都有吗？
1: 这么个比喻，
0: 你这比喻不恰当
1: 哟。
0: 我认为有一行比你们能聊。
1: 还有比我们能聊的？
0: 对，
1: 哪行啊？
0: 出租汽车司机。
1: 是吗？
0: 哎，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1: 你瞧，
0: 这么跟你说得了，嗯
1: 嗯，
0: 一上车能把你给砍晕了。
1: 您这话太悬了吧。
0: 一点都不悬。
1: 是吗？
0: 前两天我打了一车。
1: 上哪儿啊？
0: 去这个甘家口。
1: 哦，阜成门外。
0: 一上车司机热情。
1: 这司机什么样？
0: 哟呵，
1: 哎，
0: 大哥，
1: 哎，
0: 上哪儿啊你？
1: 我甘家口
0: 啊。这个甘家口
1: 啊，
0: 您看咱怎么走？
1: 怎么快怎么走呗。
0: 您要听我的
1: 啊，
0: 咱走长安街。
1: 哎，不行，长安街红绿灯太多。
0: 您别看红绿灯多呀、啊、
1: 嗯，
0: 它不堵车
1: 是吧？
0: 哎，就是堵也堵不严实。
1: 哦，
0: 环路上都没红绿灯呢。
1: 啊，
0: 您看看这个路况提示牌
1: 怎么了？
0: 走得动吗？
1: 什么？
0: 你像这个2环红的，
1: 哎呦，
0: 3环红的，
1: 还真是，
0: 4环
1: 你瞧瞧
0: 红的，5环6环全是红的。
1: 怎么都是红的没绿的呀？
0: 想看绿的这儿没有。
1: 哪儿啊？
0: 股市那儿大盘全是绿的。
1: 这位肯定套着呢吧？
0: 不是，您上那儿干嘛去？
1: 我跟您说，晚上同学聚会，我们吃个晚饭。
0: 哦，吃个晚饭。
1: 对对对。
0: 我先问问您中午饭吃的什么？
1: 中午饭没什么胃口，就喝了一锅粥。
0: 一锅粥啊？
1: 嗯，
0: 那行了，待会儿还是这个
1: 什么呀？
0: 这不又堵成一锅粥了吗？
1: 哎，好嘛，喝着我玩两锅粥。
0: 行了、嗯、您拿着我这饼干吧。
1: 我这会儿不饿，要他干嘛？
0: 你现在不饿，待会儿您看见他就亲了。
1: 这位真够热情，得，谢谢您，谢谢您，谢谢。
0: 哎，我再问问您，
1: 您说
0: 您这个下午上厕所了吗？
1: 哎呦，这一忙还真没顾上。
0: 喝一锅粥，您不上厕所啊？
1: 没想起来。
0: 啊，行了，
1: 啊，
0: 那您拿着这可乐瓶子吧。
1: 哎，我拿一空瓶子干嘛呀？
0: 哎，待会儿看见这个比那饼干亲。
1: 您什么意思？这是？那我得什么时候到目的地啊？
0: 那谁知道啊？
1: 啊！
0: 现在这马路就是一锅沸腾的开水，
1: 哦、
0: 就看您是茶叶还是鸡蛋了。
1: 哎，我要是鸡蛋呢？
0: 鸡蛋就熟了。
1: 茶叶呢？
0: 慢慢泡着吧。
1: 哎，那您是什么呀？
0: 我呀、
1: 啊，啊，
0: 我是茶叶蛋。
1: 哎， 你怎么改茶叶蛋了？
0: 我早熟了。
1: 是啊，
0: 那我也得在这儿泡着。
1: 对，
0: 我得拉活啊。
1: 这是您的工作吗？
0: 是。嗯，您要仔细想啊，
1: 怎么着？
0: 什么人就对应什么食品？
1: 这我可不明白。
0: 我不是说了吗？啊，我茶叶蛋啊。
1: 还有别的吗？
0: 有啊。
1: 您说说。
0: 您像这法官，
1: 法官对应什么食品？
0: 挂面。
1: 怎么会挂面呢？
0: 做人做事都得正直。
1: 哦，中间不能打弯，
0: 一打弯就折了。
1: 还有别的吗？
0: 创业者，
1: 他对应什么食品？
0: 拉面。
1: 拉面怎么回事？
0: 关键时刻得有人拉一把。
1: 哦，挺形象。
0: 嘿嘿，啊，贪污犯，
1: 贪污犯对应什么食品？
0: 炸酱面。
1: 怎么会炸酱面？
0: 甭着急，哎，早晚得把它办了。
1: 这对，嘿，您比喻的还真够形象的，
0: 是不是？
1: 我再问问您，行不行？
0: 可以啊。
1: 来，您说这大学教授他对应什么食品？
0: 教授啊，
1: 嗯，
0: 包子。
1: 怎么会包子呀？
0: 甭管有多少纸，
1: 啊，
0: 肚子里得有货。
1: 哎，得有真才实学。
0: 哎，
1: 那这研究生对应什么食品？
0: 豆腐。
1: 怎么会豆腐？
0: 关键时刻得有人点化，
1: 点石成金。
0: 嘿嘿嘿。
1: 哎，您说这会计师对应什么食品？
0: 窝头。
1: 怎么会窝头啊？
0: 甭管在哪儿干
1: 啊，
0: 都得留个心眼儿。
1: 对。您说我们这中国足球队，他对应什么食品？
0: 啤酒啊。
1: 怎么会啤酒呢？
0: 有钱您就往里砸吧。
1: 啊，
0: 早晚有他冒泡的那一天。
1: 是啊，嘿。您这比喻真够形象的，
0: 是啊，
1: 有意思。
0: 我就爱瞎聊天，
1: 我也喜欢聊啊。
0: 您坐稳了，
1: 别这嘿，我说您踩什么急刹车呀？
0: 行人过马路，我不能撞人家。
1: 哎，不对呀，咱这边是绿灯啊。
0: 他管你那个
1: 啊？
0: 现在行人过马路什么规矩？您知道吗？
1: 什么规矩？
0: 凑够一波人就往前走
1: 啊，
0: 跟红绿灯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是啊，哈哈，您观察的真够仔细的。嗯，
0: 这是。大部分人还是好的，
1: 这话对。
0: 要不然咱北京也不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越来越棒。
1: 是，
0: 我希望咱北京漂亮。
1: 谁都这么想啊？
0: 您想，我四辈的老北京了。
1: 嚯，那真是老北京人了。
0: 对北京能没感情吗？
1: 肯定有啊。
0: 北京最早叫什么？您知道吗？
1: 那我不清楚。
0: 幽州。
1: 哎，怎么叫幽州？
0: 那是一片的海洋啊。
1: 哦，过去的地方全是海啊。那后来怎么露出陆地的呢？
0: 哪吒闹海啊。
1: 哎。哪吒，
0: 哪吒跟龙王大战9981回，
1: 哦，
0: 后来降住龙王龙婆，海水退下去，
1: 嗯，
0: 这才露出地面。
1: 是啊，
0: 后来刘伯温刘大人
1: 啊，
0: 照着哪吒这形建成了八臂哪吒城。
1: 干嘛建这么个形呢？
0: 为了镇住这海龙王。
1: 哦，镇着他。
0: 哎，您知道这海龙王在哪儿呢吗？
1: 不知道。
0: 北新桥外头。
1: 北新桥
0: 那儿有一口井，
1: 哟，
0: 里边有一铁链子
1: 啊，
0: 永远倒不到头
1: 啊。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拴着那条龙呢。
1: 是啊，
0: 哎，跟这龙说了，
1: 说什么呀？
0: 什么时候这桥旧了，什么时候你才能出来呢？
1: 哦，
0: 那他哪出得来呀？
1: 怎么呢？
0: 永远叫北新桥啊！
1: 嘿，这玩意儿救不了的。
0: 是啊，
1: 有点意思。
0: 当然，
1: 风水宝地啊，
0: 这不是宝地，皇上能在这儿建都吗？
1: 这地方好啊，
0: 不好八国联军能来吗？
1: 哎，啊啊。
0: 八国联军哪八国您知道吗？
1: 那我可记不全了。
0: 英法俄美德日意奥。
1: 哦，这么八国。
0: 这八国联军可抢走咱不少好东西。
1: 是，
0: 尤其是这英法联军。
1: 怎么了？
0: 实在抢不走，嘿，
1: 嗯，
0: 愣一把火把圆明园给烧了。
1: 哎呀，
0: 烧的那都是无价之宝啊。
1: 嗯，
0: 这么够孙子的。
1: 哎，怎么骂上了呢？
0: 不是，您说还那会儿就有这美国？
1: 哎，有他。
0: 这美国怎么那么讨厌啊？
1: 他怎么了？
0: 哪儿他都插一杠子。
1: 嗯。
0: 愣告诉自己是世界警察，
1: 自封的。
0: 现在要怎么着？
1: 嗯，
0: 跟咱打贸易战。
1: 是，
0: 看见咱们富裕了
1: 啊，
0: 眼红。
1: 哟，
0: 我还告诉你，
1: 嗯，
0: 好好说怎么着都成。
1: 是啊，
0: 啊，耍胳膊肘，胳膊沟啊，
1: 啊，
0: 谁也不客气。
1: 你别着急，
0: 不怕你。
1: 哎呦呵，
0: 对不对
1: 啊？
0: 中国人有骨气，打就打，谁怕谁呀？
1: 你瞧瞧，
0: 对不对？
1: 有骨气，嘿，我就喜欢听这样的。好。
0: 再者说了
1: 啊，
0: 你说嘿，这日本给跟着他走。
1: 是
0: 啊，他要没美国人们这给他撑腰
1: 啊，
0: 这日本敢那么猖狂吗？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0: 啊，跟咱们抢钓鱼岛，
1: 嗯，
0: 多可气，
1: 太可气了。
0: 看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
1: 啊，
0: 他有气
1: 啊，
0: 心里不痛快，
1: 是
0: 活该。
1: 怎么着？
0: 你中国就是幅员辽阔，
1: 没错。
0: 怎么着？
1: 哎，
0: 还告诉你，
1: 嗯，
0: 光天气预报我们能报十多分钟，
1: 哎，这都是少说的。
0: 日本有什么呀？一句话都解决了。
1: 哪句？
0: 全国有雨。
1: 哎，完了。哎，我一听啊，您就是个爱国人士。
0: 这当然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人就得爱国爱家爱自己。
1: 这话对，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我这人交朋友有个特点。
1: 您有什么特点？
0: 不孝顺我不交他。
1: 哦，是啊。
0: 那可不是。
1: 哦，
0: 一个人连爹妈都看他看不上，他能瞧得起谁啊？
1: 这话说的对，百善孝为先嘛。
0: 说到爹妈了，我爹妈今年80多了，
1: 岁数不小了。
0: 你想，我天天干活，我也照顾不了啊。
1: 是啊。
0: 我琢磨着请个保姆伺候伺候他们吧。
1: 这想法好啊。
0: 好
1: 啊。
0: 捅娄子了。
1: 这捅什么娄子呀？
0: 这一个月，我妈换了70多个保姆。
1: 干嘛换这么勤呢？
0: 好家伙，这比挑儿媳妇都难啊！
1: 怎么了都？
0: 高了不行，矮了不行，胖了不行，瘦了不行啊！
1: 这我得问问您
0: 啊，
1: 这保姆个儿高为什么不行啊？
0: 我妈说洗澡费沐浴露。
1: 老太太心疼，那找一个儿矮的不就完了吗？
0: 个儿矮的也不要。
1: 这怎么了？
0: 擦玻璃够不着。
1: 好嘛，上下够不着。
0: 对，
1: 这胖的为什么不行呢？
0: 吃的太多，我妈看着心疼。
1: 那找一瘦子呗。
0: 瘦的更不要了。
1: 怎么？
0: 那干活没力气啊。
1: 这脸白为什么不行呢？
0: 养尊处优就不像干活的样
1: 儿。找一脸黑的。
0: 脸黑的也不能要。
1: 怎么了？
0: 看着他太膈应。
1: 哎，那找一难看的行不行啊？
0: 难看的我妈不要。
1: 为什么呀？
0: 看见他我妈没食欲。
1: 那找一漂亮人。
0: 漂亮的更不要了。
1: 怎么？
0: 怕他勾引我爸爸。
1: 哎，嗨，这是没法找了。这个，哎呀，
0: 好家伙，还甭说模样啊，对手都有要求。
1: 这手有什么要求啊？
0: 几个斗，几个簸箕，那必须得数清楚了。
1: 这有什么讲吗？
0: 有讲啊。
1: 怎么回事？
0: 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
1: 怎么一套一套的？
0: 俩斗以上他才要呢。
1: 是啊，
0: 把我为难坏了。
1: 你怎么了？
0: 别人进保姆市场、都跟那保姆谈工资，
1: 你呢？
0: 我去了先拉保姆的手。
1: 对了，你得数斗去。
0: 弄得我一进保姆市场、那保姆看见我就跑。
1: 是啊，
0: 快跑吧。
1: 怎么了？
0: 那没熟的臭流氓又来了。
1: 哎，你这玩意儿，你招谁惹谁了？你说
0: 您说我冤不冤？
1: 是够冤的。
0: 我是良民呢。
1: 看得出来
0: 啊。
1: 嗯，
0: 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1: 对对对对，
0: 我儿子都8岁了。
1: 这么大了？
0: 嗯、提起我那儿子来，聪明倒是真聪明。
1: 是啊，
0: 他一淘，
1: 哎，小男孩都淘气，
0: 淘的没边儿。
1: 他能什么样啊？
0: 你想想，上语文课他弄一枣塞嘴里了。
1: 哦，上课吃东西，
0: 老师能不管吗？
1: 肯定得说他呀。
0: 走过来冲他一伸手，您说什么意思？
1: 没收那枣啊。
0: 像这你把枣给老师不就完了吗？
1: 你儿子呢？
0: 他把枣核吐老师手里了。
1: 好吧，枣给吃了。
0: 有时候这一天我能揍他2回。
1: 第一回因为什么呀？
0: 英语考40分，我能不揍他？
1: 不及格。那第二回呢？
0: 仔细一瞧啊，妈，这卷子是我小时候的。
1: 嗨，从哪儿翻出来的？你看，
0: 你说这从哪儿找的？
1: 哎呀，
0: 后来我琢磨，老打也不行，
1: 不能动手，
0: 说服教育，
1: 对，得谈心。
0: 坐那儿，汤汤汤聊了40多分钟，
1: 有效果吗？
0: 有效果，
1: 是吧？
0: 完了事儿之后，给我画了一幅画。
1: 画的什么呀？
0: 画一个小男孩，这手托着书，这手举着和平歌。
1: 这什么意思啊？
0: 我一看，这是要跟我和平相处，好好读书。
1: 这寓意不错。
0: 后来找明白人一问
1: 啊，
0: 感情根本就不是这意思。
1: 这孩子打死都不脱啊！
0: 我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1: 是啊，
0: 中间一败家媳妇儿。
1: 哎哎，你媳妇儿又怎么了？
0: 我每天挣这点车份
1: 啊，
0: 不够他逛淘宝的。
1: 现在女同志都好这个。
0: 那淘宝东西得淘才能有宝贝啊。
1: 这话倒对。
0: 你也不能见什么买什么呀。
1: 就图便宜了。
0: 对呀。
1: 是啊。
0: 啊，前两天在网上，给我买一个什么双11，
1: 哦，
0: 买一电动刮胡刀，
1: 多少钱？
0: 18块钱，
1: 真够便宜的。
0: 便宜倒是便宜啊，搁在嘴边，手没动，嘴震麻了。
1: 好嘛，这一看就是假货。嘿，
0: 您说说
1: 啊，
0: 办一张美容卡
1: 啊，
0: 花20000多块钱，
1: 呵，
0: 去第3回美容院都找不着了。哎，您说是他傻呀，还是这骗子太聪明？
1: 可能都有一点。
0: 我告诉你，我就痛恨这帮人。
1: 什么了？
0: 生财无道。
1: 是啊，
0: 对这些昧着良心赚黑心钱的人
1: 啊，
0: 那拉过来就得噗
1: 毙了，
0: 毙一个少一个，省着祸害老百姓。
1: 这话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没错，是利欲熏心。
0: 您说什么闹的呀？
1: 什么呀？
0: 全是钱闹的呀。
1: 都为钱是吧？
0: 对呀。
1: 哦，
0: 您说将来这社会上有没钱，这得多太平啊。
1: 那怎么可能呢？
0: 那怎么不可能
1: 啊，
0: 到那时候物质都是极大的丰富。
1: 哦，
0: 不按需，按需分配。
1: 是吗？
0: 对。
1: 哇，不需要钱了。
0: 不需要钱了。
1: 你瞧瞧，
0: 对不对啊？
1: 哦，
0: 贪污受贿哪儿找去？
1: 这都没有了吗？
0: 没钱你贪什么呀？
1: 哦，
0: 是不是
1: 啊？
0: 抢劫偷东西一概没有，
1: 这也杜绝了。
0: 商店东西都随便拿了，你还抢什么呀？
1: 犯不上。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啊。到那时候住院还交押金。不交。
1: 哦，
0: 不需要钱。
1: 你瞧瞧，
0: 买什么房啊？
1: 啊，
0: 钥匙就在马路边扔着。
1: 嗯，
0: 想住哪儿住哪儿。
1: 是啊，
0: 到那时候物业都不敢犯子女，
1: 怎么
0: 不满意就换一家，
1: 随便炒的是吧？
0: 嘿嘿，
1: 哎呦，
0: 到那时候就有一买卖准得倒闭。
1: 什么买卖倒闭？
0: 银行啊。
1: 银行能倒闭了？
0: 钱都没了吗？还要银行干嘛呀？
1: 哎呀，
0: 还打算收我们利息税
1: 啊？
0: 姥姥，不给他那机会。
1: 你瞧瞧，
0: 到那时候人工作就是玩，
1: 是吗？
0: 嘿嘿，到那时候我还给您绕道瞎掰，
1: 反不上了。
0: 我图什么呀？
1: 对 对, 对，
0: 想去哪儿拉门就上，
1: 嗯，
0: 到地方推门就下，
1: 嗯，
0: 不用给钱。
1: 这日子可太好了，
0: 谁说不是呢？
1: 是。
0: 不过这是将来，现在咱还得回到眼巴前。
1: 这话对，
0: 这趟活780，您交钱吧。
1: 哎。780，
0: 这打着表呢。
1: 不对啊，我去甘家口我花780呀。
0: 您上哪儿？
1: 甘家口啊。
0: 您怎么不早说呀？
1: 啊，
0: 净顾跟您聊天啊。
1: 怎么样，
0: 这都到了张家口了。
1: 出场。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动听。
1: 如果有一天你找不到我，你会去什么地方发呆？给你唱首歌，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

从，谁说可可西里没有海，谁说太平洋里燃不起篝火，谁说时间尽头没人听我唱歌，谁说戈壁滩不曾有灯塔，谁说可可西里没有海，谁说拉姆拉措闻不到沙漠，谁说我的目光流淌不成河。

衰，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我去划船，你来发呆。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1, 2, 3, 4，
9: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0: 友情饮水饱，周三上班跑不了。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很难吃到7分饱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啊，今天是小周末，首先祝大家小周末快乐。对，我们就是先来顿饱的。哎，我们雨露均沾，大家伙呢发送阿拉伯数字901，发送阿拉伯数字901。来看看我们昨天的这张图啊，好饭不怕晚嘛。昨天是9月1号，昨天是中小学开学的日子啊。啊，对对对对对对，还有幼儿园。大家记得吧，昨天幼儿园开学我还感慨了一段。还记得我最后是怎么说的吗？就是说我们家二宝小满表现得特别的优异嘛，是吧，全程哎呀不哭不闹，而且面带微笑，特别好啊。我后来就讲，我说亲爱的小满，也许第二天你会退缩，但是没关系，谁说人每天都要进步呢？我猜对了。哎呀，织女莫过父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我说的是知道女儿，不是牛郎织女的那个织女。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901，发送阿拉伯数字901啊。这张图呢送给所有的开心果们啊。首先呢肯定送给就是开学上学的这些同学们啊。其次呢就送给每一位朋友。因为活到老学到老嘛，是不是啊，学习是终生的事情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啊。怪盗基德昨天看了图以后说，哎呀好丑哦。小女献丑了啊。对，因为上面是我们家老大啊，妞妞啊，妞妞同学啊，所以好丑是吧。看后脑袋瓜也能看出来丑吗？这个啊，对，他 拍的那个文物啊，那个文物叫做魁星。魁星真的是长得比较丑啊，他满脸的麻子，而且呢一只脚是跛的。这都不重要啊，主要哎呀，长得比我都丑的人不多不多啊，真的不多啊。发送阿拉伯数字901，我们的开心果梦醉荷塘就说了，这个开心副驾驶现在几点钟播啊，我已经快九个月没听节目了。哎，梦醉荷塘，你那么久没听节目了吗？他说一年没听了吗？我说不至于啊，我你的名字如雷贯耳啊。真的是啊，难道是我经常听的那首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梦醉荷塘吗？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901901啊，魁星点斗啊，魁星点斗送给每一位朋友。
8: 新学期新希望，轻轻放下假期的悠然，稳稳握住笔尖的力量，不惧风雨，有诗有相伴。
11: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8: 不负时光，让梦想生长。安徽经济广播 FM97.1 与你同行，带着好奇扬帆起航，怀着坚持乘风破浪，让我们携手书写成长最美的模样。
12: 我老天爷，终于轮着俺了，开我了！到学可别当人说哈。哦，十两大字出门打工，没面子管了哈、啊。那知识要学脑袋里头抠都抠不出来啊！
13: 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
14: 人生啊，就像开心副驾驶，有时候精彩。

0: 小满同学最近在做散瞳啊，在做散瞳，因为他要测视力怎么样。由于二宝发现的比较及时啊，他的远视呢治愈率比较高。散瞳每天晚上要滴眼药水嘛，他现在看东西也看不太清楚，所以呢，他就怕强光刺激，时常戴着一副墨镜，特别酷，你知道吧？特别酷。然后到幼儿园去，他今年给他报了一个延时班，所以呢，他幼儿园放园啊，就是放学啊，比姐姐下课还要晚，6点钟才下课。昨天晚上我回去以后看到他，他非常的开心。哎呀，我能够理解，就是再晚他也回家了呀，高兴啊，这一天结束了呀，又可以看动画片了呀，对吧？尽管眼睛看不太清楚啊，但是从昨天睡觉之前他就开始哭，今天早上还在哭，今天早上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夙愿，就是不想上延时班。哎呀，那不行啊，小满啊，钱都交过了，没有退款这一说呀，要干就干到底呀，马拉松你得坚持啊。发送阿拉伯数字901啊，发送阿拉伯数字901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跟着北斗导航，妞妞小满直达北大清华，离家近，到科大也挺好。哎，对，我觉得到科大就是不用一路问过去，是吧？地铁直接就坐过去了，好主意，好主意啊！这是我们的开心果玉鑫啊出的好主意。嗯，对，魁星点斗。独占鳌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啊。此时此刻，他正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展厅当中展出。他手上应该是拿着一支朱笔，就是朱红色的那个朱啊，红色的笔。然后就是，哎，老师打分什么东西，不都是用朱笔、红笔吗？对不对？所以他点到谁，就说明你有好运气了。那个笔啊，他丢了啊，但是他的脚底板上。确实是有一个北斗七星啊，天神下凡吗？北斗七星在他的脚底板上，所以叫魁星点斗啊，魁星点斗独占鳌头。哎，反正我的脚底板上不可能有啊，因为我是平足啊。
1: 演出马上开始，各部门各工位做好准备，3、2、1，开始。
2: 青青燕中窥，小如黛玉兮。展翅上下翅，声唤花儿吹。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互相挥。青青

0: 作家汉斯·罗斯林在《事实》中写道，在1962年，每100万人中只有200把吉他，到2014年，100个人里面至少就有一把吉他。今日世界越来越好，我是曹晶，听开心副驾驶，开卷有益。
1: 开心果真爱医生说，哎，来看看你，来看看你过得还好吗？一般般吧，但是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因为908有的东西我们971也会有的，面包会有的，牛肉也会有的。讲真的，因为马上开始我们也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了。我在908，在正午聊逍遥，在周六的节目当中，给不少的逍子推荐了好东西，因为我发现这个东西啊，太便宜了，我自己也买，然后我就觉得。

这么好的东西不跟大家分享，实在是不合适啊。应该是从明天开始吧。啊，这些东西都是我精挑细选，然后我自己试过的啊，就是包括比过价格的，哎，包括你们最喜欢的老陈醋啊，都有啊，特别带劲。咱们期待吧啊，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分享嘛。来来来来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现在时间来到了17:41，大家伙关注好，关注好你的车前后左右，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对，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就行了。今天我们第一个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既然说到魁星点斗啊，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啊，魁星点斗，点的是你哪一块呢？我们就来问问大家了啊，各位开心果，请大家来说一说，上学那会儿，你最强的是哪一块？如果说此时此刻小开心果们刚放学，那你就说你现在你最强的是哪一块？那么爸爸妈妈们啊，那么叔叔阿姨们就来说说看，你回忆一下，你上学那会儿，你最强的是哪一块？我们今天呢，就来说道说道，好不好啊？也许你被他点过呢。参与节目互动，请注意，安全最重要。

0: 语数外道法自然，亦或是体育、美术、音乐等等啊，我们要做一个就是全面发展，但是呢又是个别突出的同学，你在哪一块是最强的呢？微信公众号开清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清副驾驶，大家来说说看啊。其实我想来想去啊，我在小学的时候我还当过班长，但是一个礼拜以后就被撸了。然后呢，在初中那会儿呢，数学奥林匹克比赛我还拿过第一，然后第二轮就惨遭淘汰啊。就第一轮比赛的时候，我发现就是用一些工具，比方说尺子呀、量角器呀、圆规啊，就可以把那些问题啊完全的画出来。画出来以后直接量就行了，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方法。方法就是扎扎实实的笨方法。所以你说哪块强呢？哪块强？哦，我想起来了，我哪块强呢？我就是下课了以后我特别强。我下课以后啊，我做什么事儿呢？我喜欢啊，就是上课的时候啊，听我周围的同学啊聊天儿啊，听他们说各种各样的故事，然后我把这些故事呢记在手上。真的真的，我会拿着笔啊，把这些他们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关键词的形式啊，就记在手掌上，然后下课的时候呢就给女同学们讲故事。哎呦，你不知道，下课的时候那是高朋满座呀。哎，我讲的是绘声绘色呀，真的。所以我觉得你要说广播的萌芽应该就从那个时候诞生的吧。
1: 大开学吗？
2: 随便。
1: 对这个学校有什么期待吗？
2: 没有。
1: 为什么呢？
2: 不知道。
1: 新学期有什么新的愿望吗？
2: 啊？
1: 新学期有什么新的愿望吗？
2: 没有。
1: 没有愿望？你一点心愿都没有吗？有没有小心愿啊？
2: 没有。
1: 希望怎么样？有没有？
2: 没有希望。
3: 现在已经开学了，友情提示各位车主和司机，在路口如果遇见独自一人上学或者回家的孩子，请给他们让一下路，等一下他们。现在的孩子呀，我们想一下，根本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了。很多家长其实很想锻炼孩子，可现在的车实在太多，所以请您在上下学的时间段多注意路上的孩子，谢谢您了。
0: 好嘞，17:48啊，我再说一下啊，我说的是就是你个人在哪一块比较强，不是说你在整个班甚至整个年级就数一数二。什么叫做矮子里面选将军？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不要有任何的压力，说哎呀，那我哪块的，相比于你自己而言，哎，相比于你自己而言，比方说你其他的科目都是不及格，哎，只有音乐考了60分，那你就是音乐小王子啊。好嘞，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队长啊。队长说在上学那会儿我的体育是最好的，因为只有体育老师没有骂过我。啊，那也挺好啊，四肢发达头脑也不简单嘛。挺好的啊，挺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畅畅啊。畅畅说他是英语课代表，并且现在两个女儿在班上也是英语课代表，后来自己做了英语老师。这个东西吧。Are you okay? 行。What's her name?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4: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5: 这样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星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6: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7: 开心抱一抱，开心抱一抱。
0: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啊！近日，央视农业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广东的蚊子已经对菊酯类杀虫剂产生了100%的抗药性。什么叫菊酯类杀虫剂呢？我可以跟大家讲啊，我们常用的蚊香、电蚊香液、杀虫喷雾，不少都属于菊酯类杀虫剂。面对产生抗药性的蚊子，不能够一味的加大杀虫的剂量，平时要多清理积水，减少蚊虫滋生，做好日常防蚊。最后还得回归到物理的办法，那就是双手。8月25号晚，重庆公安局接到一个小学生小张的报警，说他在小区楼栋大厅玩耍的时候，将装有身份证、家门钥匙以及暑假作业的背包放在了角落，返回的时候发现背包不见了，于是就报了警。民警通过调取监控把背包找了回来，但是没错，你猜对了，作业不见了。在民警的循循善诱下，小张承认自己的暑假作业可能是遗忘在同学家里了，随后民警前往小张同学家找到了他的暑假作业。没错，你猜对了，他一点儿也没写。那最后呢，我们把目光投向咱们安徽啊，8月30号，临近开学的日子，一位幼儿园的老师分享了自己不想上班的状态。哎，小满是不想上幼儿园，他是不想去幼儿园当老师。小朋友们拉着老师，耐心地开导他。怎么劝的呢？有的说：“老师，老师，你成熟一点吧。”还有的说：“哦，老师，你多向其他的老师学一学吧。”还贴心的告诉老师，再坚持两天，再坚持两天，学校就要给他发工资了。不少的网友看完之后直呼共情啊，说自己节假日后返岗的状态和老师那是一模一样啊。

0: 啦啦啦！
1: 现在时间来到了17:56，我们的开心果阿姨说：“哎，小雨，你刚才的那段英文我全都听懂了哎。Are you sure？”
2: 切切，
3: 感情实在是变得越来越高大上了。我觉得应该起个洋文称 ，Happy Food Driver。
4: 我觉得不行，
5: 我觉得其实可以，
4: 我觉得很普通。
1: 我们来看看啊，在上学那会儿，你哪一门最强啊？哪一块最厉害？字里花开就说了，初中的时候地理学的最好，经常满分；高中的时候政治课考试分数让人开心，但是我的数学实在是太差了。Me too 啊，我说的是我的数学也很差，但是我的政治和地理一样差。开心果银子就说了，我上学那会儿最厉害的就是背诵文言文、古诗词之类的，那可是语文老师的爱徒哦。哇哦，你怎么背的呢？有什么诀窍吗？那你要是背那个什么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疑是床前明月，我居然不会了。
6: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远
7: 了，哟，那远着嘞！
8: 只在书里见过吗？
7: 那太夸大上了。
6: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9: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0: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1: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6: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7: 1 2 3 4，
18: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
19: Let's go！
18: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那么，我真的是哦，合练。我还信誓旦旦的跟各位开心果说：“大家祝我好运吧！”结果我认识了柯大三姐妹，太恐怖了！今天晚上又是合练的日子。不过没关系啊，我今天早上就把今天的强度课都跑完了，我成功的避开了柯大三姐妹。对不对？打不过我们就躲嘛，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好男不跟女斗嘛，跑不过得承认嘛。真的，三个女孩在你前面跑，你怎么都追不上，那种感觉简直了。而且一个女孩就摔倒在地上，我仿佛就是上个礼拜的那一幕，还就是就在眼前啊，摔得那叫一个惨啊！因为穿的短裤啊，背心嘛，然后又夏天。然后摔下去以后，然后膝盖上都是血，起来继续干啊！这你，尽管如此，我可以这么说，就柯大三姐妹长得真是好看，真的好看，真的好看，人又好看，就是学习又好啊，跑步又比我快，然后呢又狠，哦，真是，哎呀，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我。不去了，我再也不去了，再也不去了。行吧，来来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研究研究，蚊子的问题吧。哎，蚊子的问题真的很重要啊！刚才大家听了吧？广东那边的蚊子已经对什么蚊香啊，就是聚酯类的那些灭蚊设备不管用了，不管用了，哎。我们，同城的朋友就会说不用的。有开心果说：“小雨啊，不能再退了，再退你就掉水里了。没关系啊，我可以练游泳啊。单位里划水，我可是一绝哦。下次教大家啊。”大家伙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接下来呢我们来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啊。如果给你个机会，你可以对蚊子喊一句话，你最想说啥？随便说，但是不能骂人。哎，挺难的吧？就是你对蚊子喊一句话，你会说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发现今天这个蚊子哦，好烈哦。真的，真的，我前两天就是在我们家车库啊，搬一个东西，时间稍微久了一点，然后给叮了两个包，其中有只蚊子还被我 K 死了，然后呢，但是它也吸到我血了嘛，到现在这个包还没有消掉，我回去以后就涂风油精了，所以有些东西。是不是这些包？对，以前我记得就是叮再大的包，涂上点风油精，就是花蚊子啊，甚至弄上点盐抹一下就 OK 了。哎，这些为什么没有用啊？就是这红包要带一辈子吗？红包呀！哇，这个蚊子好厉害！我还记得在就是夏天没有到的时候，我们就在开心副驾驶当中跟大家。提醒过、警告过，说今天的蚊子无比的凶猛哦，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说，哎呀，已经秋天了，怎么样？怎么样？秋天的蚊子最狠了，你知道啊？就像是马拉松跑到最后100米都在冲刺啊，那个刺叫一个尖锐呀、啊，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所以呢，如果让你对蚊子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会对蚊子说：“我打

0: 我相信直觉，它是每个人拥有的无限潜能。它告诉我，不要遵循规则，而要创造规则。不仅用脑思考，更要用心感受。这是我改变一切的秘密，这是我被你们永远记得的原因。直走直觉告诉你的路，那才是超越成功的路。你是否有勇气追随内心的勇敢？你是否有勇气只做你自己的你，让心如水？兄弟，也许有一天你不需要用成功来定义，因为你已是变革者。
1: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2: 夏天要到了，又是一年一度的组团吸血黄金季，
3: 大家不要抢，不要急，要有组织有纪律的吸。
2: 至于蚊子吸血的理由，并不是因为他们肚子饿，我一点也不饿。不同性别的蚊子饮食结构有着天壤之别，公蚊子一直以来都是素食主义者，从不吸血，平日里他们就喝花蜜，吃草汁，饮食十分清淡健康。吸血是不可能吸血的，这辈子都不会去吸血的。而母蚊子则完全不同，
3: 让我去吸血。
2: 但母蚊子吸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因为只有在交配后去吸血，获得血液里的一种蛋白质，才能促使它们卵巢发育成熟，从而顺利产下下一代。所以吸血的残忍行为下，都隐藏着每只母蚊子难以启齿的母爱关怀。另外，如果你的体温比其他人高，汗腺比别人发达，呼出的二氧化碳比其他人多，那么母蚊子也会对你更加情有独钟。曾经人们大致估算过一张图，鲨鱼和狼这么凶残的动物，每年会杀死10个人，而蚊子传播的疾病每年能间接杀死72万人。作为每年杀死人类数量排行榜第一名的动物杀手，我们必须秉承能弄死一只是一只的铁血原则，坚决将灭蚊进行到底。你每拍死一只吸血的蚊子，就等于拍死了几百只等待出生的小蚊子。
4: 大家听到了吧？来吧，18:08，接下来呢，如果让你跟蚊子说一句话，你最想说的是什么？我们的开心果魏就说了，你过来啊。干嘛找蚊子单挑啊？啊，找蚊子单挑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啊。我们的开心果天赐，天赐说，让冷空气来得更猛烈些吧。你是要把这些蚊子都冻屁掉吗？其实讲真的，好像让他们安静下来最好的方法还真的就是降温啊，降温再降温。开心果吉祥如意就说了，喂文文，麻烦你把上次的餐费结一下好吗？
5: 驱蚊还不简单吗？你把小雨或者轩轩拉过去嘛，让他们俩把蚊子给喂饱。反正在安徽电视台工资也不高，对吧？你让他过去给你们喂蚊子，给个18000的不就行了嘛，对吧？
6: 我来说一种驱蚊妙招，如果谁比我的妙招更妙，我就不活了。首先穿上毛衣毛裤，再穿上皮衣皮裤，然后穿上长筒马靴，再戴上摩托头盔，这样蚊子就进不到了。
5: 就是把那个开心副驾驶的节目给下载下来，然后呢天天在家里放放那个蚊子啊，也听开心副驾驶，笑啊笑啊，笑到他都不想吃饭了，所以蚊子就不会咬你了。
4: 好嘞，让大家伙儿啊对蚊子说一句话啊，看来呢这个环节啊还是相当的有传统的，有历史的。你看这个节目当时我们互动，当时互动的时候胖轩还在嘛，大家听到了吧，小雨小轩轩嘛，说明这个灭蚊的事情啊，起码的开心副驾驶已经灭了将近有10年了吧。他们日渐猖獗，和副驾驶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花姐啊，花姐说蚊子叮人用的不是普通的嘴巴，而是一套特殊的刺吸式口气，就是用吸管呗，就是用吸管呗。 我们有的开心果已经按耐不住了啊、哦，在发关键词想看图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今天的图呢，上个礼拜就跟大家约好了，对，今天的图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因为今天是周三嘛，三人行必有我师。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乐的祥子啊，乐的祥子说多喝点酒，浑身酒气，蚊子就不叮你了。为什么？就是他怕叮了你以后他醉了是吗？然后母蚊子叮了你以后，我醉了。

拍拍手不一定是快乐的表现，也有可能在拍蚊子。现在时间来到了18:13，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902。哎，发送阿拉伯数字902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就会看到一张图。这张图是什么呢？这张图是时隔许久了，一个礼拜了嘛。我上周就想给大家上这张图，为什么后来耽搁了，我都记不清楚了啊、哦。发生了什么事儿？对，这张图很重要。这张图是908和971的一个交集。这张图是开心副驾驶和郑武乐逍遥的一段孽缘。什么叫孽缘？这张图是我跟妖哥之间的礼尚往来。我就给大家讲嘛，妖哥从国外回来给我带了礼物，我呢那必须，对不对？外面旅游回来了以后也要还一份礼。于是那天我们就约好了，我们在直播间见面，然后把礼物陈列出来。好在啊，所有的逍遥子们，908上不了图，你们看不到。要看的话呢，只能小范围的在开心副驾驶里宣传，请大家阅后积分，因为有点丢人。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902。发送阿拉伯数字902。哎，大家也可以猜猜看啊、哦、哪个礼物是妖哥给我的，哪个礼物是我给妖哥的啊。估计难不到你们太了解我了，一看就知道。

常言道礼多人不怪啊，大家呢发送阿拉伯数字902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就看一下这么多的礼物，我们直播台都摆不下了，我的天哪，发送阿拉伯数字902，发送阿拉伯数字902，已经有开心果看出来说那个便宜的肯定是你，哎呀

现在在棚里，在这依然在想着为你录上这首礼物，希望你能收得到。好，明天在梦里再梦你。

借着这个礼物啊，我们听了一下我最喜欢那首歌，就是一帮摇滚明星演唱的这首《礼物》。嗯，在梦里，在梦里，多好，多好！哎呀，所以有的东西啊，有的故事啊，就是忘不了啊。比方说，我曾经的一位学生就跟我讲，他说有一只蚊子啊，有一只蚊子啊，他呢，叮了他妈妈一口，就是叮我。以前学生妈妈盯到什么地步呢？说这只蚊子啊，就吸血啊，把自己吸炸了。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啊，但是我到今天就忘不了这个

0: 把自己吸炸了的蚊子。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902，看到这些炸裂的礼物了吧。
1: 有三条路可以回家，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最左的那一条吗？就是因为想多听一会开心副驾驶。
2: Yao Jiang Fu Xian Xiu Lu。
0: 我们来看看待会儿怎么说的啊。这个礼物让大家来分析一下，谁送给谁的，因为没有写名字嘛，对不对？我们来听一下天道酬勤发的一条语音。
3: 写英文呢是优哥给你的，CD是你给姚哥的。
0: 全英文的是妖哥给我的，树叶是我给妖哥的啊。树叶，此地花开说那个茶叶是你送给妖哥的吗？那个罐子有点好奇啊，既没有罐子也没有茶叶啊。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发送阿拉伯数字902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张图了。骆驼祥子说，哎，那个手办应该是很贵的吧？你肯定送的是便宜的手工制品啊！不是，我表述不对啊。环保绿色应该是小雨的心意。你看，同样是一个东西，一个讲，哎呀，便宜的肯定是买；另外一个说法是环保绿色，立马就，所以包装啊，语言的魅力啊，就在于此。行，大家看到这张图了吧？这是礼物清单啊，他送我两个礼物，我还他两个礼物。那个大罐子啊，那个大罐子是一个茶杯，啊，是个啊杯具。那个手办呢？那个手办是世界杯2026年世界杯的吉祥物。大家看到了吗？是个吉祥物，应该是一头驼鹿，好像是驼鹿吧？那个啊，我只知道梅西了啊，不知道其他东西。那我送给妖哥的礼物，大家看到了吗？一个竹子做的一个竹篮，看到一个竹篮吗？他的手拎的那个把手是竹子编的，底下那个篮也是竹子的一部分，毛竹的一部分啊。因为当时在千岛湖那会儿，女儿们在玩嘛，然后我就在那里转，然后看到一些工艺品，我觉得挺好看的，是当地的一个特色，我就想，哎，我买了一些啊。然后那个就是上个礼拜五我们猜的那个桑叶啊，大家没看到吗？油炸桑叶啊。哎，我吃了一份，我当然要给妖哥一份了。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啊，他送我一个豪华的水杯，还有一个世界杯的吉祥物，我送给他几片叶子和几片竹子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大家能够看得出来吧，就是我跟妖哥两个，就哪个人是经济台的。作为经济台的杰出代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会过日子的小雨。
4: 大家好，我是妞妞。
5: 大家好，我是小马。
4: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5: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4: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5: 永远快乐。
0: 怪盗基德说：“好看，好看。我所以说嘛，就是绿色它养眼啊，是吧？我不是我这叫什么？我这叫实惠呀、啊！你叶子拿回去就可以吃了，你篮子可以环保就是使用啊，对不对？多好呀！我多会送礼呀、啊，我呀。”好吧，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啊。我是说到最后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小雨。祝各位开心果平安自在，我们下次开心副驾驶不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书接前文，石达开利用火攻计，火烧乡勇，又叫以火带兵，乡勇是损失惨重，曾国藩都吓懵了，什么也听不见，康福在旁边保护着，一看一道寒

0: 曾国藩得去枣红马上去，在后边拦腰把曾国藩给抱住了，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主人。与此同时，康福还喊了一声：“贤弟，我是你哥。”那意思你乐意发飙你发吧，我可是你哥。这阵康禄把第三只飞镖就拽出来，这才发现是自己亲哥哥，因此这手啊就一哆嗦，镖不但没扔出来，塌了掉地上。利用这一刹那的间歇，康福玩了命了，啪就是一鞭子，枣红马是如飞似箭，这才保着曾国藩跑了。康禄就不追了，一看哥哥在那儿呢，这一犹豫，哎，算了，一圈马回去了。还得说亲哥俩有个照顾，换旁人能行吗？康福啊，保着曾国藩跑到平安之处，把马带住。康福先跳下来，大人家受惊了，下来歇歇吧。
1: 哎呀，要了我的命了！
0: 曾国藩都下不来了，康福周着他从马上下来，一看旁边是庄稼地，让他盘膝打坐，坐下歇一会儿。康福在这担任警戒，时间不大，残兵败将下来了。曾国华、曾国荃烧的跟灶王爷差不多，满身是伤，衣服裤子全着了，怎么扑了灭的都不知道，脖子上也是泡，脸蛋子上也是包，惨不可言呐！几路残兵败将撤下来了，好不容易找着曾国藩，哥，没想到，哎呀，我们吃亏上当，别提了，不要再讲了，收集残兵。往下撤吧，哥上哪儿去？这曾国藩一看多好，连个退身的地儿都没有，哪儿属于我的？要说是南康，那是我的大本营，离得太远了，而且遍地是长毛，寸步难行，就有一条大道可行，就得退到南昌府啊。心说先退到南昌吧，跟人家好好求求情，允许我们能住几天，整编完了再回自己那老巢。他自己这么想的，所以率领残兵败将到了南昌，江西省的省会，那时就是省会。到这咱就说有多惨了，江西省巡抚大人叫文俊，掐半拉眼角，看不起曾国藩，矛盾极深。文俊为什么？咱前文书说了，金日化，你曾剃头，你怎么那么霸道？你进了我的江西，进了我的地盘了，你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你就设礼卡，你就收税，哎，谁允许了你就这么干？你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上是为所欲为啊，你眼里还有我文俊吗？因此他狠狠地参了曾国藩一本，皇上什么态度现在还不得而知。今儿一看曾国藩打了败仗来叫城来，你说要进城歇马也不好拒绝，只好硬着头皮，满脸的看不起。南昌的城门开放，让曾国藩的败兵进城歇马。哎呀，曾国藩是窝火憋气，心说我怎么就对付不了个石达开呀？等我恢复了元气再说。他这一来可倒霉了，烧香引鬼啊！曾国藩来了没太平一天，一王石达开率领60000精兵是包围南昌，狠着屁股追上来。人家放出口号：不活捉曾国藩是绝不退兵。石达开看出来了，

我本是怪心病，哎，非把他消灭不可。什么八旗，什么绿营，这个带兵官，那个带兵官，无足挂齿，不堪一击。唯独这曾剃头，是义王心里的一块病。石达开早盘算好了，不把他消灭，不把湘勇彻底解决了，我绝不收兵。带着60000人把南昌给包围了，周围安歇大营，石达开亲自组织攻城队、敢死队，日夜攻城。南昌城里是空气紧张啊，吓得文武私道大员是东躲西藏。文俊没有办法找曾国藩，曾大人，这全是你给引来的、啊、你要不来哪有这事儿啊？守城的事儿就交给你了，你千千万万把南昌城保住，南昌城一破，你我咱个全得玩完。是是是，你放心，我一定守住。曾国藩领兵亲自巡城，组织老百姓，凡是男性的全都上了城了，城里那圈的民房全都扒掉，砖瓦运到城里边去，把城墙加高，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加上火炮，在这块亲自守城，战斗是空前惨烈。这太平军上了一场，打下去了；上了一场，打下去了，来回拉锯。有几次顺着云梯，人家都爬到城上，又叫湘勇给顶下去。天天有人受伤，天天有人死了，这城里就乱了套了。曾国藩吓得是心惊肉跳，好不容易太平军叫他们喘了口气，甭问，太平军也够劳乏的了，可能在整顿，然后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曾国藩就利用这空隙回到屋里，把文房四宝准备好了，先给皇上写了道折子，报告皇上我现在的处境，臣不能进中了，南昌城一破，我是共存亡啊，望我主保重啊，臣不能孝顺皇上了，不能给朝廷尽忠了，掉着眼泪写的等于遗书，然后又写了封家信给他爹写的，大致的意思是说，父亲呐、啊，儿此次带兵外出，不幸的是接二连三吃败仗，现在几乎全军尽没，困守孤城，看眼前的形势，敌众我寡，南昌城朝不保夕，一旦城破而万无生理，望父亲保重身体，把家看好，怎么安排你们自作安排吧，我无能为力了，儿顿首拜拜。写到这儿，曾国藩眼泪掉下来，赶紧把佩剑拿过来往桌上一放，往这一坐，干嘛？等死。太平军一进城拉宝剑砍我脖子，就得这么办。两封东西写好了交给王经期，就等着太平军杀进城了，没有抵抗力了，弹药眼看使完了，伤员每日剧增，你说领来的都是残兵败将，驱使老百姓上城守城，老百姓没经过训练能守得住吗？跟身经百战的太平军比，那不开玩笑一样。曾国藩心里清清楚楚，南昌实现是早晚的事情，也可能就在最近几天。他从来不酗酒，今天心里头烦躁，拿过一瓶酒来，把三儿拔下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喝得迷迷糊糊的，
也许这样自己抹脖子的时候能减轻点痛苦吧。嗯，往椅子上一靠，什么都不想的，干脆等死吧。往往人在这时候心里倒平静下来了。着了，什么原因？太累了，从樟树镇兵败到现在七八天了，没正式合过眼睛，能不累吗？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就听见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咵！大人，门这一开，嗷这一嗓子，把曾国藩从梦中惊醒。啊，什么事儿？曾国藩的脸就变了，肯定太平军进城了。估计能这样吗？他心呢，就是明知故问一样。什么事？王经奇满面带笑，给大人道喜，长毛子退兵了。你带怎讲？长毛子退了，都跑了。经奇呀，你怎么瞪眼胡说呢？难道你在说梦话吗？真的，大人呐，这怎么敢瞎说？不但说退了，连影子都没了。大人不信，可以登城观看。曾国藩一琢磨，是做梦，不是真的，这不是奇迹吗？长毛子得了势，眼看南昌省城这就破了，他怎么无缘无故退兵呢？怎么可能的？要知道王经奇敢说瞎话吗？再看外头众人奔走相告，阿弥陀佛哟，长毛子真退兵了。哎呀，谢天谢地，菩萨保佑，老佛爷睁眼了。曾国藩都不知道怎么站起来的，王经奇康复，众人保护着，从外边上马赶奔城墙，顺着马道登上城。曾国藩闪目往外观看，没了，八营乞丐一点痕迹都没有，东西南北四城转了个圈，没有。曾国藩心说，怪哉怪哉，莫非石达开又使什么计策骗取我们信任？城门一开，他突然带兵又杀回来了。一年惊蛇咬，十年怕井绳啊！曾国藩不放心，依然叫紧闭城门。第二天等了大半天，都吃中午饭了，老百姓要出城啊，奔走相告，仗不打了，谁不高兴？等了一天，城门才开，派出流星探马四外侦查。四路的探马纷纷回报，大人放心，长毛的真退了，已经退出300来里地去了，日夜兼程的往下退。哎呀，真是老佛爷保佑了。曾国藩呢，还烧了几炷香，南昌城里官面上热烈祝贺，祝贺南昌解的围了，他们认为是老佛爷保佑。嘿，哪有那事儿？老佛爷保佑什么？后来得到的情报，这才真相大白。太平军之所以退兵，天津出事儿。天津，事情发生在咸丰六年7月22日，太平天国六年7月28。按照天历算，发生什么事儿了？天国内讧，您知道这段历史吗？天国内讧，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他们两个人之间为权力之争，展开了一场肉搏呀。内讧就是自己人跟自己人干，
血洗天津城。如果您听过《百年风云》，咱说那段历史，还有一部书叫《天津血泪》，您对这个事情一目了然。如果您没听过，咱就利用这个机会呢，简单的做个介绍，不详细说，因为我们主要说的是曾国藩。就因为天王洪秀全率领百万雄师进了南京，把南京定为国都，改名叫天津，上天的天。洪秀全在这继了皇帝位，大封功臣，那么功劳最大的当属九千岁东王杨秀清。咱们说杨秀清这眼睛有毛病，就一个眼睛，战争年月把这眼打伤了。这个杨秀清三十多岁，紫金山的矿工啊，这人天资的聪明，有军事才能。你就说一个挖煤的个矿工，摇身一变指挥千军万马，而且那思路敏捷，他哪来那么大的能力？胆子也大，指挥的也有方，所以太平军才有今天的盛世。但是杨秀清是个野心家，瞧不起洪秀全，那意思你就是个穷秀才，你是个念书的，你跟我怎么比？你之所以做了天王，是因为你在我以前呢，你先行了一步，你创立了拜上帝会。要讲的才能，要讲的威望，你远不如我杨秀清。你说这好得了吗？杨秀清啊，到了天津之后，培植自己的亲信，组织了一个大网，那时就安下不良的心，找了一天把洪秀全拨了下去了，取而代之，我做天王。我呀，但是你洪秀全我也不杀你，我绝对对得起你，你就上后宫享清福去，想吃什么给你吃什么，想喝什么给你喝什么，你把政权交出来就行。可是杨秀清觉得机会到了，假借天父降身，天父附体了。哎，他们那个天国之中有这么一种，只有东王杨秀清天父可以附体，旁的人还不行，来事儿了。天父说话了，让洪秀全交出政权，让清包掌握政权，继皇帝位，强迫洪秀全加封东王万岁。洪秀全捏着鼻子答应了，好办，加封东王杨秀清为万岁。这洪秀全多了个心眼儿，说你这么你继万岁，咱得摘良辰挑吉日啊，对不对呢？这不能草率行事，班昭让全国的臣民都知道你是天王了，是不是呢？我把政权交出来，咱得好好筹备筹备，又给做龙冠，又给绣龙袍，把杨秀清给安稳住了。杨秀清那么聪明，没看到洪秀全这一手，就等着在这继皇帝位呢。洪秀全刻破中指，写了血书，命人出天津搬兵求救。一封圣旨下到江西，急调北王韦昌辉领兵快撤回天津。一封诏书给了石达开，叫石达开见了诏书之后迅速带兵回天津，你们要再不回来，朕我就完了。为什么石达开撤兵？无缘无故的南昌解围走了，见着天王的血书了。石达开一见天王的血书，眼睛都红了，埋怨东王杨秀清，你现在升为九千岁，大权在握，天王等于虚设，身居后宫不理朝政，就是你说了算，你干嘛贪得无厌？你还得逼着天王加封你万岁，你野心太大了，可杀不可留。因为这个关系，石达开马上撤精兵回天津救天王，这么撤的兵，

当时的曾国藩怎么能知道呢？一夜之间那兵都没了，他还认为这老天爷保佑呢。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安下天津怎么杀怎么打跟本书没有太大的关系，咱不必细说。还说曾国藩，哎呀，曾国藩一看太平军撤了，意想不到，意想不到啊，死里逃生高兴。现在一查点，江西省还有半个省在长毛手里，虽然说石达开走了，现在九江仍在长毛掌握之中。九江那是大镇，江西省的门户，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曾国藩召集军事会议，大家商量着怎么能把九江拿下来。九江的守将姓林，叫林启荣，是东王杨秀清的嫡系。大伙一分析，杨秀清都倒台了，那么既然如此，知道吉凶祸福。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书接前文，前回书啊，咱们正说到曾国藩死里逃生，高兴。现在一查点，江西省还有半个省在长毛手里。虽然说石达开走了，现在九江仍在长毛掌握之中。九江那是大镇，江西省的门户，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曾国藩召集军事会议，大家商量怎么能把九江拿下来。九江的守将姓林，叫林启荣，是东王杨秀清的嫡系。大伙一分析，杨秀清都倒台了，内部残杀，林启荣肯定也得吃挂烂，天王能得意他吗？迟早下一道招旨，林启荣脑袋就得搬家。你过去靠的是杨秀清，现在杨秀清倒了，你还靠谁？在这种形势下，林启荣肯定心里动摇，就利用这时候来个攻心战，劝说他投降。他要一投降，把九江都拿下来了。大家怎么分析怎么正确，曾国藩眼睛也放出亮光来了。各位，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呀！现在要展开攻心战，哪位？凭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是说长毛的林启荣反正。哪位？
6: 我。
5: 大人，卑职不才，愿敢奔九江城，顺说林启荣来降。曾国藩一看好样的，说话的谁呀？叫刘荣啊。刘荣今年才27岁，小伙长得倍儿帅。别看20多岁，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呀，那是曾国藩手下的大谋士啊，那机灵劲儿才强啊。曾国藩点头，刘荣啊，虽然说长毛的内部发生了内讧，但是究竟这个林启荣怎么想的还不得而知，现在仍然盘踞着九江。你此一番去，不能说没有风险。咱们跟长毛的对面打过交道，一旦要出了意外怎么办？哎呀，大人，打仗能不死人吗？这算得了什么？我去顺说林启荣来降，当然是有风险了，大不了把脑袋丢了，为朝廷尽忠，为大人效力，死得其所，这又算得了是什么？好，不愧是男儿大丈夫。稍后片刻，曾国藩亲笔给林启荣写封信，意思招林启荣来投降，指出城破厉害，现在机会难得，如果错过良机，后悔就迟晚了。大印盖上，交给刘荣，刘荣把这封信揣到怀里头，备了一匹马，仆人都没带，单人独骑赶奔九江城。简短接说到城门这儿， 太平军戒备森严呐、啊，越是在这非常时期，越得加谨慎。九江城外边几道战壕、几道防线，仍然掌握在太平军手中，大炮也支着，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刘荣的马屁一到，哗，太平军就包围了。站住！站住！干什么的？各位辛苦，各位辛苦啊！我是从南昌来的，奉我家还练大臣曾四郎所差，见林将军前来下书，哎，送书信来，我就一个人，各位不必戒备，不管怎练下马接受检查。
6: 哎，好好，
5: 刘荣啊，要说一点不害怕，那叫瞎话。到了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现在李启荣手下多少万军队，那一瞪眼命没了。但是办大事儿不担点风险怎么能行？这有大丈夫的骨气。到辕门这儿一检查，出了一封书信，什么也没有，寸铁没带。太平军瞪着眼睛，老沈阳把眼罩给他戴上，不让瞎看，拿块布一抖了，把这个蒙上了，一蒙这一勒什么也看不见了，有人架着他不理了。哎呀，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到了帅府辕门，让他站着等着，到里边给林启荣送信。林启荣现在的心开锅一样，百思不得其解，怎么最高阶层天王和东王到了这种地步啊？最近听说东王归天了，让韦昌辉和齐志刚给杀了。东王死了还不算，东王府的人10000多全给宰了，这也不算。东府的人沾边挂拐，东王直接指挥的人一个都没剩，死了30000多人。听说长江那浮尸江水都给堵塞，江水都给染红了，天天杀人。照这样下去，天国不完了吗？我领兵带队在外，我算怎么回事啊？将来我依靠谁呀？天国还存在不存在？正这么个时候，报事的进来，报将军。曾摇头派了个下书的，他说非要见您不可。下书的，我跟他向来没什么交往，下什么书？明白了，攻心战拉我下水，来人，准备刀斧手！一声令下如山倒，120名削刀手回报鬼头刀，在两旁站了2大溜，其他的军官都在屋站等着。带进来，走。把刘荣推进来了，刘荣是迷迷糊糊往这一站，有人把眼罩给他摘了，能有1分钟啊，这才恢复了正常。进屋了，他往屋里头一看，好像跟三罗殿相似，刀枪明亮，100多人在两旁站立，是鸦雀无声，全瞪着大眼盯着他，全都看着他。往上面一瞅，坐着一个主，头裹黄金，身披黄袍，腰束金带，挎着宝剑，还有40，稍微有点小黑乎，那脸黑黢溜光，赞亮。林启荣在战场上恍恍惚惚见过，看得这么清，来了，硬着头皮往前紧走2步， 一公扫地，将军在上，刘荣有礼。李启荣看了看他，文质彬彬的啊，气色不怎么样，精神头很满足的。你叫什么名字？刘荣。你在曾妖头手下担当什么职务？幕僚而已。哦，谋士。这一说曾妖头干点什么事都得跟你商量呗，你是他的智囊呗。我可说清楚啊，咱们平常没有什么往来，你无缘无故跑到九江来见我，所谓何故？唰唰唰，好，将军荣禀，恕我冒昧，您就是林启荣，林将军。
6: 对呀、啊，
5: 一点不差，有话说有屁放。刘荣一听，这叫什么词儿？是太粗野，不敢不乐意。
6: 好，是是是是，
5: 我奉曾四郎所差，湖南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派我来的，见将军前来下书。我没工夫听这些零碎，他妈他妈的四郎，什么帮办团练大臣，屁！把那信拿上来。哎，有人拿过来往上一递，林启荣展开看看，大致的意思是说，洪秀全、杨秀清发生内讧，自相残杀，说明贼势已弱，气数将要完了。说将军虽然出身低贱，指挥千军万马，不愧是当代的英雄，应该看清时势。本部堂爱惜人才，如将军能够率众反正投诚，我在天子面前保举你当官，不失为国家之栋梁，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恭候佳音，曾国藩。大致意思是这么说。他看完了，把这封信往桌上一放。我刘荣啊，我问你点事儿，将军请讲。大伙传言曾剃头是蟒蛇精变的，浑身上下长的都是圈儿旋。我他那圈儿旋好没好？一天得雇几个人给他挠？听说那肉皮能装两碗，到底装几碗？哎，你是他的谋士，大概你知道吧？哇，都乐，讽刺嘛，这不是？刘荣气得心直跳，不敢发作。到了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啊，将军，曾的人掌选事实，不过您说的也有点过分。现在正在医治之中，也见好。我不管这个，写的这叫什么玩意儿？哎，我明白，离间计来收买我了。天国怎么了？我可告诉你，天国什么时候也垮不了。上有天父天兄，下有天王主宰。虽然一时发生不愉快，过去之后马上恢复正常，太平天国迟早要收复神州，你们兔子尾巴长不了。别看我们内部发生点事儿，你们就幸灾乐祸。我告诉你，我林启荣是好样的，我现在手里还掌握着重兵，就不依靠旁人，占领九江，占领江西不费吹灰之力。你告诉曾剃头，不要高兴的太早了，过两天我一高兴，把他和他率领的乡勇，包括你在内，一个也不剩，全都杀光宰净，给穷苦的老百姓报仇雪恨。听明白没我的话？ 曾国藩写的这东西胡说八道，咔嚓咔嚓咔，然后揉个团扔地上，赶紧回去啊！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今天我高抬贵手饶你一次，下不为例，往后少他妈跟我办这事儿，乖。刘荣啊，攒了一肚子话想跟他说，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顺说的投诚。一看他把门关得这么严，没法说了，而且他嘴巴浪叽的，正些说些粗话。刘荣点点头，好吧，将军，信您看过了，望将军深思熟虑。还是那句话，我家四郎大人和我们盼望您的回信。再见，告退，告退。刘荣恨不能泪声双视离开九江，刚走到门口，回来，将军，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作为曾剃头的谋士，又是下书的人，来了一趟九江，能白来吗？曾国藩能相信你吗？究竟你这书信给我没给我呀？为了留点证据，这么呢，叫曾剃头相信你。来人，把左边这个耳朵给我拉下来，做个记号。
7: 不，你们不能这么办。
5: 不能怎么办？拉！太平军管呐，过来一大帮，把刘荣掐不住，摁到地上，那能动得了？有一太平军拽出牛耳尖刀去，这个耳朵，刺啊！哎，血顺着手牙缝往外冒。哎呀，哎，疼死我了！看你下回还敢来不？这耳朵咱留着没用，叫他烧回去吧。有个太平军拿了张纸给包上，啪往地上扔，拿回去吧。刘荣捡起耳朵来，一溜小跑出了九江，回南昌，见曾国藩，禀报经过。曾国藩一看，啊，林启荣太不识抬举，这个长毛的是可杀而不可留。刘荣啊，现在你为国受了伤了，拨银子好好调治，不必难过。现在我就派兵攻打九江，我就不服这个气儿。我看的林启荣究竟还能活几天。曾国藩这么做也不是不对，实在气不过。你说我也太窝囊了，我手下的谋士把耳朵丢了一个，这要传扬出去，我脸面无光，我要不闻不问，我对不起朋友，集合残兵败将也能有几千人，是攻打九江。咱这么说，别看太平天国内讧，别看最高阶层之间兵戎相见，死了那么多人，天国的势力依然很庞大，这带兵的将官一个赛着一个，九江是巍然不动。曾国藩是连攻了数次，一点便宜也没占着，不但说没占着，反倒是伤兵损将，粮台寄养钱全花没了，管谁要去？到江西南昌的省城见着文俊，跟文忠诚借钱，文俊把脑袋晃得跟梆子鼓一样，没钱，连我这都支应不开，我哪有钱给你？能不能拨给我点粮台寄养？人吃马喂，我得打仗得需要，没有，你叫我怎么办？你能管姑子要孩子吗？没有，无能为力。曾国藩一看身处绝境，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斋戒无门，我成了要饭花子了，这个仗还有法打吗？这个仇还报得了吗？把曾国藩气的，这回真犯病了，浑身这牛皮癣又发作了，把这可劲挠，咔嚓咔嚓咔嚓，挠的都冒了血呀，这才算完事儿。 正在曾国藩一筹莫展的时候，曾国华哭着进来了。大哥，大哥呀，哎呀哥，曾国藩就一皱眉，心说你是干嘛呀？你这是男子汉大丈夫，哭哭啼啼学女人之见识，你哭什么你？什么事儿？伟大哥的话，咱爹死了。哎呦，曾国藩不听则可，一听父亲也死了，脑袋嗡了一声，眼前发黑，就失去知觉。主人抢救啊，被仁宗请大夫扎针灸，抢救了半个时辰，曾国藩才明白过来，父亲大人而不孝之极呀、啊！心说话，为了朝廷，为了皇上，我娘死我没干什么，我爹死我还在外疆指挥战斗，现在我这个处境有多难，老人家又冰天了，怎么办？曾国藩心塞油烹。咱这么说吧，曾国藩这个内心呢、啊，曾经有过这种想法。5年前他娘死了，死的不是时候。怎么这么说呢？曾国藩奉旨到江西担任大主考官，名利双收的节骨眼儿，哎，走到半道儿，娘死了，什么事都耽误了。但母亲死了，事关重大，就得回家守制。把职务身边的事交给旁人，这叫开缺。开缺你就是平民百姓，你就守丧去，你还能办事吗？职务都得拿下。所以说呢，母亲死的不是时候，现在他父亲死是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曾国藩的处境太难了，损兵折将，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就你这么等愁的，吃不下睡不着。正左右为难的时候，父亲死了，正好有台阶下来，可在泥潭把腿拔出去，可卸掉千金债，可换一个环境，要再这么下去半年就死了。所以说又是时候。当时曾国藩当时没那么想，悲痛欲绝。消息传出，满营众将前来问候，曾国藩连夜就写了奏折。在奏折上说，5年来我两位老人都不在，我没有在堂前尽孝，为国家尽忠了，这一次请假回家守制，有些话我是不能不讲。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甘甜多汁的西瓜，真是从苦涩难忍的野西瓜演变而来的吗？历经磨难，挤进贵族花园里的草莓，又怎会成为人们口中的美味？野果变身记。冬天到，草莓开始上市了。夏天到，我们去吃西瓜吧。不同的季节，人们总会想起不同的水果。而无论是草莓还是西瓜，人们可能都已经不陌生了吧。但是大家在享用它们甜美的同时，可曾想过它们最初的模样？草莓和西瓜作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水果，你可曾想过它们是如何从野生祖先到现在的栽培品种，又是如何适应环境变化，在人类的干预之下，通过选择和培育塑造了它们今天的模样？2022年9月7日，科技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科学家为6000年前西瓜籽测序，迄今最古老植物基因组破译》的文章。一个国际科研团队收集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西瓜种子，这些种子部分来自英国皇家植物园秋园植物标本馆，部分来自世界各地重要的西瓜种质，甚至包括在利比亚和苏丹发现的6000多年前和3000多年前的西瓜种子化石。科学家对这些种子进行基因组序列检测后，发现与现代栽培西瓜亲缘关系最近的是一种仅在西非种植的名为埃古西的西瓜。埃古西，一种很古老的西瓜的品种，

考古学家在埃及发现了一座距今约4450年的古埃及贵族墓葬，在其中一幅壁画上描绘了一个祭祀的场景，下面的人在运送祭祀所需的贡品，桌上已摆放了莲花，桌下是两块面包，莲花的右边则是一个带深绿色条纹的西瓜。这个西瓜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不仅变得更大了，而且已经从野生西瓜的圆球形变成了长椭圆形，与现代栽培西瓜的形状更相似。西瓜被摆到了餐桌食用，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在吃西瓜了。由此科学家推测，大约在4000多年前，古埃及人培育的西瓜至少已经不苦了。那么苦涩的野生西瓜中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才使得它变得不苦呢？基因突变在自然界中普遍存在，野生西瓜之所以味道苦涩，是因为其含有一个能调控产生苦味葫芦素的基因，然而在某次突变下，这个基因失效，不再调控西瓜产生苦味的葫芦素。在之后的杂交中，非苦味基因得以保留并遗传给下一代，渐渐就出现了味道不苦的西瓜。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曾在他的著作《养生法》中写道，西瓜很容易被消化。到了公元1世纪，希腊医生狄奥斯·克里迪斯在他的著作《药理》中记载，新鲜的西瓜不仅容易消化，还被当作利尿剂使用，将西瓜皮扣在小孩的头上，能防治小孩中暑。可见当时的人们还发现了西瓜的药用价值。虽然人们发现西瓜的瓜皮和瓜瓤有不同的药用功效，但此时依然没有关于西瓜口味的记载。那么西瓜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甜？人类在其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科学家发现了一系列可以追溯到公元350年到公元600年的镶嵌画，它们用彩色的小石块镶嵌而成，被装饰在教堂等建筑的地面、墙面或天花板上。画里描绘的是四季或乡村中常见的生活场景。这幅图是在一个修道院中被发现的，我们能看出这是一种圆形水果，用灰色的小石块镶嵌而成。一些专家推测，可能由于当时绿色的小石块不容易获得，所以用灰色的替代，也可能是绿色的染料更容易褪色。随着时间流逝，图案从绿色褪为灰色，图案中这个圆形水果的条纹是用小方砖的对角线来表示的，代表这种水果表面有着不光滑的纹路，而这恰恰是西瓜的外形特点。除此之外，一幅可以追溯到公元425年的镶嵌画，图像当中是一个比较大的被切开的圆形水果，边缘用灰色石块镶嵌，里面的石块颜色是橘黄色，还有一些白色的小石块呈圆形分布其中。根据种种迹象来判断，恐怕这就是一个被切开的西瓜，而且果肉颜色是橘黄色的，代表这个时候的西瓜已经被人们从白色培育成了橘黄色。而欧洲地区第一次出现红瓤西瓜，是在14世纪的一本健康全书当中。这本书是根据11世纪一位医生的著作编写的健康生活指南，书中使用了大量的插图，记录了14世纪末的欧洲庄园生活。其中的一幅插图绘制了西瓜丰收的场景，西瓜秧上结满了西瓜，一个瓜农正在地里摘瓜，左下方的筐子里已经摘下来的西瓜

0: 还有两个裂开的，能够看到内部红色的果肉。从这幅画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那个年代，红瓤西瓜已经很普遍了。根据这些图画中的内容，专家推测，西瓜的颜色是逐渐变化的。公元五世纪左右，西瓜的颜色与野生西瓜的白瓤不同，变为橘黄色。到了十四世纪，红瓤西瓜已经被人们培育出来了，但是仍然有一些西瓜品种与我们如今常见的西瓜有一定差别。这幅大约绘制于1645年至1672年间的油画，作者是意大利静物画家乔瓦尼·斯坦奇。他的绘画作品大多是包含各种美丽的花卉和色彩缤纷的果蔬的静物画。在这幅油画作品中，不仅有桃、梨、南瓜等食物，最让人感到诧异的就是画面中右下角被切开的西瓜。花瓤的部分并不像我们今天常见的那样以鲜红色为主，而是红白相间的。西瓜内部更像是被分成了几个部分，红色的瓜瓤和黑色的瓜子都在小隔间里，而且瓜子看起来不小，瓜皮也非常厚，更像现在没有成熟的西瓜，距我们认为的好瓜相去甚远。与乔瓦尼·斯坦奇同时代或在他之前或之后的时期类似的画作还有很多，不少画中的西瓜都是这种粉白色的。然而与斯坦奇同时代的西瓜也有看起来和现代栽培西瓜没有太大差别的品种，例如我们看到的这幅静物水果、鲜花与人物，作者是出身于艺术世家的荷兰画家亚伯拉罕·伯鲁盖尔。他出生于1631年，年轻时移居到意大利，在此期间绘制了大量的静物画。在这幅油画中，桌面同样摆放着大量新鲜的鲜花和水果，画面的左侧绘制了两块切开的西瓜，上面的一块大些，边角处还有一块小一些，饱满多汁，瓤色鲜红，除了皮有些厚，瓜子更大之外，看起来已经与我们现在常吃的西瓜相差不大了。通过这两幅绘画作品，我们可以看出17世纪中后期，欧洲南部地区已经出现了与现代栽培西瓜相差不大的品种。但在当时的夏收季节，部分欧洲人也会吃到瓜瓤呈粉白色的、看起来不太好吃的西瓜。不过，这也是西瓜品种多样性的一个证明。这些300多年前西瓜的样子，向我们揭示了当时西瓜的外形和内部结构与现代西瓜有着一定的区别。那么，为什么西瓜内部看起来会是这样的形状呢？如果你曾细心观察过西瓜的横切面，就会在果肉中发现一些类似中国传统装饰卷云纹的图案，它们由西瓜中心延伸到接近表皮的地方，同时把大部分种子包裹在内，这个结构的学名叫做胎座。西瓜叶子通过光合作用合成糖分，糖分再转移到果实中。对于一个发育中的西瓜来说，种子是吸引糖分积累的原始动机，胎座里丰富的疏导组织是将糖分运进西瓜的通道。当西瓜成熟以后，胎座会软化成一些丝丝缕缕的物质，就像南瓜中的细丝一样。所以作为运输主干道的中心区域的胎座含糖量是最高的。我们现在吃西瓜时也最喜欢挖中间那一勺糖心。此后几百年，人们对西瓜不断培育，将其变得更加富含番茄红素，才有了我们如今吃到的瓜瓤更红、种子更小的西瓜。从这些艺术作品中，我们能看出，西瓜的颜色经历了从白色到橘黄色，再到红色的变化。为什么西瓜的颜色会发生如此大的改变呢？原来， 栽培西瓜果肉中会逐渐积累各种类型的类胡萝卜素物质，例如红瓤西瓜是由于番茄红素大量积累，而在野生西瓜中，番茄红素会作为半成品被西瓜内的类胡萝卜素合成途径中的酶继续分解，但这个酶却在红瓤西瓜中活性降低，导致了红色的番茄红素得以积累。西瓜果肉的颜色加深后，不仅更好看，营养也更丰富，于是人类开始有选择地培育各种瓤色的西瓜，西瓜的瓜瓤颜色逐渐鲜明起来了。不同类胡萝卜素的种类及含量的变化会产生不同的瓤色，比如我们见到的黄瓤西瓜主要含贝塔胡萝卜素、新黄质及紫黄质等类胡萝卜素物质。由于西瓜喜温耐旱，亚洲大部分地区干燥少雨，为西瓜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西瓜是何时进入中国的呢？当苦涩的野生西瓜在大自然的选择下，由于基因突变产生不苦的西瓜后，人们发现了它富含水分的特点，并开始对西瓜进行人工栽培。此后，人类还发现了西瓜有利尿的药用价值。由于古代缺少糖分，人们从西瓜中品味到一丝丝甜蜜后，将这个特点逐渐放大，开始追求西瓜的口味。在人们一代代的选择下，西瓜甜度越来越高。不仅如此，西瓜的颜色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最原始的白色变为过渡的橘黄色，再到我们现在常见的红色，西瓜的口感和颜色都逐渐丰富起来。关于西瓜进入我国的时间一直存在争议，其中一种说法是西汉时期张骞被派往西域时见到了西瓜，并把相关的见闻带回汉朝，但这种说法已不可考。另一种说法是西瓜在唐代初年传入当时的西域等地，并在五代时期经由北方的契丹传入中原，史料中也明确记载了这件事，并首次出现了西瓜的名称，至于五代时期一位叫胡乔的县令有关。公元947年，后晋都城被契丹攻破，不仅君主被俘，还有一大批人被掠夺到塞外，这其中就有一名叫胡乔的县令。当一行人从幽州行走到契丹都城上京附近的珍珠寨东部，进入一片平坦开阔的地势时，不仅青草树木等植物非常茂盛，胡乔还发现了一种他既没见过也没吃过的水果，当地人称其为西瓜。不仅如此，胡乔还见到了当地人是如何种植西瓜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辽国后，将大量汉人迁入契丹境内，设立州县，实行农业开发。除了农业基础外，辽地的沙化土壤也为西瓜的生长创造了条件。由于西瓜比较耐旱，沙质土壤有利于排水，赤峰一带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适合瓜果贮藏糖分。但最大的问题是，赤峰一带处于中高纬度地区，整体温度比较低。我们知道，西瓜最早是生长在非洲沙漠地区的，即使经过了一代代的人工栽培，但西瓜仍然是喜温作物，温度低不利于西瓜的生长。而为了能在炎炎夏日吃到清凉甘甜的西瓜，契丹人会在土壤里撒上种子，再在上面铺上一层牛粪，利用牛粪发酵后产生的热量来增加地面的温度。同时，为了防止倒春寒，还要在田地上搭盖草棚用来保暖。这种方法可以延长西瓜的生产周期，而且牛粪也是游牧地区易得的肥料。由此可见，当时的劳动人民是非常有智慧的。西瓜的传入使契丹人的饮食更加丰富了。契丹人以肉食为主，气候干燥， 而西瓜不仅甜爽解渴，还可以解腻促消化，所以备受人们喜爱。此后战争的爆发，使得宋金的国界移向淮水区域，西瓜在北方得以传播。而西瓜在我国南方地区的传播，与一位叫洪浩的官员密不可分。公元1129年，南宋高宗皇帝派遣礼部尚书洪浩出使金国，希望能够求得宋金和平。然而谈判失败，洪浩被扣留在金国15年。在此期间，他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甚至要自己开荒种地。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洪浩吃到了西瓜，也学会了怎么种西瓜。公元1143年，洪浩返回了故国，也带来了不少南方地区没有的蔬菜水果的种子，西瓜自然就被他带了回来。在他写的名为《松墨祭文笔记》中记载，西瓜的外表比较圆，呈青绿色，口感跟甜瓜一样，可以食用。洪浩带回来的西瓜种子，一部分交给了皇家，放在皇室专用的菜园子里种，另一部分就是交给了老百姓来种。慢慢的，就在南宋开始了西瓜的种植。洪浩将西瓜引种到江南后，关于西瓜的记载开始逐渐增多，尤其出现了很多与西瓜有关的诗词。公元1170年，南宋诗人范成大出使金国，在经过北宋故都河南开封的时候，写下了《西瓜园》一诗，并作了序：“味淡而多叶，本燕北种，今河南皆种之。”大意是，西瓜味道比较淡，而且枝叶很多，本来在燕地北边种植，现在河南也到处都有了。万灵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行模霍落淡如水，未可葡萄莫许夸。西瓜碧绿的腕茎上长了一层细小的绒毛，像是一层凝结的霜。西瓜卧在沙地上，时节一到，到处都能吃到西瓜。它的形状空阔不实，味道很淡，像喝水一样，和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葡萄木许没法比。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范成大吃到的西瓜不怎么甜。为什么范成大吃到的西瓜会味淡如水呢？据考证，范成大吃到的西瓜之所以不甜，主要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培育出像现在一样甜的西瓜品种，那时的西瓜甜度都不高，而我们现在吃到的很甜的西瓜，是经过人工一代代选育出来的结果。在河南、河北省等地，即使到20世纪中期，都还大面积种植白皮、白瓤、白籽的三白西瓜，黄瓤的黑绷金等华北地区的传统西瓜品种，与现代栽培西瓜相比，依然糖度不高，味淡。直到后来引进日本与美国的现代栽培品种，才逐步改变了当地栽培西瓜品种的结构。从范成大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南宋时期的西瓜还不太甜，但由于其清凉解暑，口感独特，当时已在河南大范围传播开来。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家呢？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甘甜多汁的西瓜，真是从苦涩难忍的野西瓜演变而来的吗？历经磨难，挤进贵族花园里的草莓，又怎会成为人们口中的美味？野果变身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辽国后，将大量汉人迁入契丹境内，设立州县，实行农业开发。除了农业基础外，辽地的沙化土壤也为西瓜的生长创造了条件。由于西瓜比较耐旱，沙质土壤有利于排水，赤峰一带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适合瓜果贮藏糖分。但最大的问题是，赤峰一带处于中高纬度地区，整体温度比较低。我们知道，西瓜最早是生长在非洲沙漠地区的，即使经过了一代代的人工栽培，但西瓜仍然是喜温作物，温度低不利于西瓜的生长。而为了能在炎炎夏日吃到清凉甘甜的西瓜，契丹人会在土壤里撒上种子，再在上面铺上一层牛粪，利用牛粪发酵后产生的热量来增加地面的温度。同时，为了防止倒春寒，还要在田地上搭盖草棚用来保暖。这种方法可以延长西瓜的生产周期，而且牛粪也是游牧地区易得的肥料。由此可见，当时的劳动人民是非常有智慧的。西瓜的传入使契丹人的饮食更加丰富了。契丹人以肉食为主，气候干燥，而西瓜不仅甜爽解渴，还可以解腻促消化，所以备受人们喜爱。此后战争的爆发，使得宋金的国界移向淮水区域，西瓜在北方得以传播。而西瓜在我国南方地区的传播与一位叫洪浩的官员密不可分。公元1129年，南宋高宗皇帝派遣礼部尚书洪浩出使金国，希望能够求得宋金和平。然而谈判失败，洪浩被扣留在金国15年。在此期间，他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甚至要自己开荒种地。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洪浩吃到了西瓜，也学会了怎么种西瓜。公元1143年，洪浩返回了故国，也带来了不少南方地区没有的蔬菜水果的种子，西瓜自然就被他带了回来。在他写的名为《松墨记文笔记》中记载，西瓜的外表比较圆，呈青绿色，口感跟甜瓜一样，可以食用。洪浩带回来的西瓜种子 一部分交给了皇家，放在皇室专用的菜园子里种，另一部分就是交给了老百姓来种。慢慢的，就在南宋开始了西瓜的种植。洪浩将西瓜引种到江南后，关于西瓜的记载开始逐渐增多，尤其出现了很多与西瓜有关的诗词。公元1170年，南宋诗人范成大出使金国，在经过北宋故都河南开封的时候，写下了《西瓜园》一诗，并作了序：“味淡而多叶，本燕北种，今河南皆种之。”大意是，西瓜味道比较淡，而且枝叶很多，本来在燕地北边种植，现在河南也到处都有了。碧万灵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形模霍落淡如水，味可葡萄莫许夸。西瓜碧绿的腕茎上长了一层细小的绒毛，像是一层凝结的霜。西瓜卧在沙地上，时节一到，到处都能吃到西瓜。它的形状空阔不实，味道很淡，像喝水一样，和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葡萄默许没法比。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范成大吃到的西瓜不怎么甜。为什么范成大吃到的西瓜会味淡如水呢？据考证，范成大吃到的西瓜之所以不甜，主要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培育出像现在一样甜的西瓜品种，那时的西瓜甜度都不高。而我们现在吃到的很甜的西瓜，是经过人工一代代选育出来的结果。在河南、河北省等地，即使到20世纪中期，都还大面积种植白皮、白瓤、白籽的三白西瓜，黄瓤的黑绷金等华北地区的传统西瓜品种，与现代栽培西瓜相比，依然糖度不高，味淡。直到后来引进日本与美国的现代栽培品种，才逐步改变了当地栽培西瓜品种的结构。从范成大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南宋时期的西瓜还不太甜，但由于其清凉解暑，口感独特，当时已在河南大范围传播开来。野生西瓜被人类培育得不苦后，开始向亚洲地区传播，并在沿途被保留下来，最终在西域等地区被栽培。此时的西瓜继承了野生西瓜籽大的特点，人们也开始食用西瓜中的瓜子。此后，由于人们的不断培育，使得西瓜走上了分化之路。一种变为瓤色更红更甜、瓜子更小的栽培西瓜，另一种西瓜则始终保持瓜瓤绵软寡淡，但瓜子却变得更大更饱满。在中国西北部，经过进一步自然和人工选择而形成了新的籽瓜类型。如今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等省区是籽瓜的主要生产地。生物体细胞中含有两个染色体组的个体叫二倍体，含有三个或三个以上染色体组的个体称为多倍体。大部分动物都是二倍体，而植物的染色体组数目则比较多样。例如，苹果是二倍体，大多数马铃薯是四倍体，普通小麦是六倍体，甘蔗是八倍体，甚至还有十倍体、十四倍体的植物，这些都是自然形成的多倍体。随着基因组数目结构的改变，物种的遗传多样性也会更加丰富，更有利于新物种的形成。在后来的培育过程中，人们想办法将普通二倍体西瓜的幼苗进行干预，得到了四倍体西瓜植株。因为理论上，四倍体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可产生三倍体，三倍体的西瓜无法在结籽产生后代， 这样便可以得到无籽西瓜。但是实际长出的西瓜是三倍体没错，却仍然有种子，而这个种子却无法再培育出西瓜。既然三倍体西瓜高度不育，那么如何才能使三倍体西瓜植株长出无籽西瓜呢？墨元君采用的办法是，在种植三倍体西瓜的瓜田旁，再种植一些普通二倍体西瓜，将二倍体西瓜的花粉授给三倍体西瓜，就能结出无籽西瓜了。1947年，墨元君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个三倍体无籽西瓜，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极大关注。食用方便的无籽西瓜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世界上很多国家也纷纷开启相关研究。我国无籽西瓜的品种、栽培面积、栽培技术等都得到快速发展。2008年，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徐勇研究员牵头，与16家国内外科研单位组成的团队进行了国际西瓜基因组计划的科学研究，在2012年完成了世界首张西瓜全基因组序列图谱的绘制与破译，解码了西瓜基因组，并鉴定出约23440个基因，将其中96.8%的基因精确定位到染色体上，得到了总量约为46G 的西瓜全基因序列数据，最终打开了西瓜生命活动的黑匣子。通俗地说，基因能够决定这种生物体长成什么样子，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并能把这些样子和特性传递给它的后代。掌握了基因组序列图谱，就如同有了矿产分布图，今后只要按图索骥就可以采矿，能大大提高西瓜的育种效率，减少无效劳动。在没有基因组序列图谱前，科研人员主要是凭借经验积累，依靠西瓜表现出来的优良性状进行杂交育种，而要得到一个好的品种，要靠大量的田间试验观察，往往需要6至8年的时间，费时费力。有了这张图谱，就意味着科学家可以掌控西瓜的大小、颜色、甜度等性状，也就能够更加容易培育出品质优良的西瓜了。借助这张藏宝图，2013年，徐勇研究出了一种能够像苹果一样削皮吃的苹果西瓜。苹果西瓜最大的特点是果实小、皮薄。此后，徐勇又带领团队培育出高品质、果肉硬脆、耐贮运的精美系列西瓜品种，既保持栽培西瓜果实糖含量高的优良品质，又从野生西瓜引入了抗病、硬脆果肉、抗裂耐储运等优良基因，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和叶黄素的精彩一号西瓜，果肉不是我们常见的黄色或红色，而是偏橙色。在西瓜全基因组序列图谱的加持下，西瓜品种的培育不仅满足了人们日益多元的口味需求，也为西瓜抗病抗虫品种的选育提供了保障，使西瓜育种迈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根据统计，我国已占世界20%的人口，几乎吃掉了世界60%的西瓜，每年人均吃瓜40千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3倍。我们不仅吃的瓜多，种的瓜也多。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2020年，我国西瓜产量为6024.69万吨，占全球西瓜总产量的60%。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西瓜传入我国的具体时间目前存在争议，但它最早被五代时期记载，并受

0: 次使用了西瓜这个名字。此后随着战争的爆发，国界不断发生变化，西瓜种植技术逐渐传播开来。如今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而香甜可口的草莓则是我国另一种产量很高的水果，它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草莓是许多人都不陌生的水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悄然流行在我们的生活中。每逢新年前后，走进各大商超，成箱的草莓包裹在彩色的泡沫纸里，鲜红欲滴的颜色真是让人垂涎三尺。市场需求的增加催生了草莓种植产业的逐年扩大，各种品类的草莓也层出不穷，红颜、张基、丹东九九等颜色鲜红、口感香甜的草莓，还有白色的、粉色的草莓。草莓因香甜的气息、甜美的口感，受到老百姓的喜爱，成为居家水果中常见的一类佳品。我们对熟悉的草莓到底有多了解呢？草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甚至古希腊时代，由于在当时水果并不是主要的农业产品，草莓的果实又小，并不能起到果腹的作用，所以并没有得到重视。那一时期人们种植的主要农作物还是以大麦、小麦、豆类等等为主，但是在那个时期有证据表明，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了草莓。在意大利庞贝古城的遗址当中，人们找到了这样一幅壁画，这是一个以蓝色为背景的花园的场景，当中人们绘制有鸟类、灌木，仔细寻找的话，在画面中间下边的部分，那株植物就是草莓。这个壁画上的装饰是公元一世纪左右的典型风格，因此有人推测，或许那个年代人们就已经开始尝试着培育和人工种植草莓了。12世纪到14世纪，欧洲的骑士精神逐渐兴起，开始推崇浪漫爱情。在骑士精神的文化中，最必不可少的就是一座花园。那时候的花园是用餐、讲故事、音乐、舞蹈和各种娱乐的特殊空间。封闭的花园是浪漫的地方，是骑士和他们的恋人幽会的地方。而草莓这种叶片较大、果实非常美丽的草本植物，得到了花园文化的青睐。在这种背景下，14世纪的欧洲人开始主动育种草莓，其中法国人最先将草莓移栽到花园中。草莓被种植进了皇家的花园，得到了国王的喜爱，这种风气很快就传遍了欧洲。欧洲其他国家的国王也陆陆续续地在自己的皇家花园中种起了草莓。渐渐地，大家开始尝试食用这种酸涩的小果实，并且想出了各种各样的食用方法。草莓逐渐从王公贵族的花园走向了平民百姓的餐桌。草莓在园艺界的大流行也推动了植物学家对草莓的研究。16世纪末，欧洲常见的三种野生草莓被植物学家相继命名为森林草莓、麝香草莓、绿色草莓。这三种草莓长什么样子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草莓研究室主任孙健老师为我们介绍。
1: 欧洲主要分布着三种野生的草莓，包括森林草莓、绿色草莓和麝香草莓。这三种草莓呢各有特点。森林草莓的分布范围最广，然后呢森林草莓它果实有浓郁的香气，然后也是最早被庭院栽培的。它的果实相对来说形状更长一点。我们国家草莓种植资源谱呢收集了世界各地的野生草莓的资源，还有一些大家育成的品种，我们都在努力的收集之中。像这个就是最典型的一份资源，它是森林草莓。森林草莓呢 在全球分布最广，然后被认为是栽培草莓的祖先之一。它在我们这里面，在我们资源谱有保存，然后在我们这里面有复分。在这个复分的呢，它在现在我们温室这种条件下，它已经能够正常开花结果。绿色草莓呢，它的特点呢是它的果实是绿色的，最后熟透的时候是有一点偏红绿色的。但是呢，它相对来说香气不是很浓郁，味道又有点酸，所以种的是比较少的。然后麝香草莓呢，它和前两个不一样，它是一个六倍体。麝香草莓它的果实是近球形的，它的香气特别特别浓郁，顾名思义，它是有一种很强烈的麝香味的。它这种麝香味主要是呋喃酮一类的物质形成的，所以呢，麝香草莓在欧洲也是广受欢迎的一种庭院种植的野生草莓。
0: 欧洲植物学家在这一时期对草莓有了更多的认识。草莓实际上是一种草本植物，它广泛分布在北温带，靠自然传播方式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原始的野生草莓野蛮生长出了很多不同品种，它们生长在森林的山坡、草地、林下，甚至可能长在某家后院，看起来十分不起眼。草莓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已经被人注意到了，在庞贝古城的一处果园壁画中就曾找到草莓的蛛丝马迹。不过早期人类并没有大规模地栽培草莓，因为草莓果实实在太小，不能果腹。14世纪，法国国王率先将草莓栽种在了皇家花园里，成为了草莓育种的开端。现代草莓的出现要追溯到1714年。1714年，法国有一位工程师弗雷泽受到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委托，来到还属于西班牙殖民地的秘鲁和智利。他的任务是暗中考察西班牙的防御工事。这位间谍每日往返在康塞普西翁沿岸，观察西班牙的贸易内容和防御布局，意外地发现当地社区种植着一种有核桃大小的草莓。智利草莓在美洲已经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水果了。弗雷泽在他的日记中就曾经写过，说康塞普西翁和邻近地区的草莓产量很大，像其他水果一样，草莓在集市上就可以进行买卖，价格很低。他试着尝了一下，虽然味道不如欧洲野草莓那么浓郁，颜色也比较浅，但胜在果实大，十分水润。弗雷泽被这种草莓吸引了，他知道国王是草莓的狂热粉丝，如果能将这种独一无二的草莓带回去，或许可以得到赏赐。抱着这样的想法，弗雷泽在为期6个月的返程途中，在船的甲板上小心翼翼地种植了5株这种草莓，并加以呵护，甚至用食物置换了淡水来浇灌他的草莓苗，远渡重洋把这5株草莓苗带回了欧洲。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刘刚老元帅投降之后，军师元帅众将特别高兴，是大摆筵宴呐，款待大小姐采莲这个乐呀，爹可算是过来了，月坝这块石头也算是落了地了。正在吃喝之间，酒没喝过三杯，突然之间有人报回军师元帅，城外雷八宝讨敌要阵甚紧，说了把岳家要一网打尽，口口声声的还要老元帅刘刚亲自出城。再探再报，是所有人正在欢乐之中，突然间停止了，一片肃静，各有各的想法。外头的雷八宝厉害，人所共知。雷八宝安排老元帅来收他的女儿来，结果投降过来了，雷八宝是什么想法可想而知。今天要跟老岳家没完，这个倒可以说。为什么呢？说老岳家是主将，岳家军是主要的，和老岳家玩命，收了老元帅都是岳家的手段，都可以，唯有让老帅出去如何是好。让不让出去？军师元帅互相看了一看，心领神会，话没等说，刘刚老元帅满面带笑站起身来。军师元帅莫要为难呐，不是我一个人来的吗？这回我一个人出去，这孩子肯定是有了气了。军师元帅，不瞒您说，我俩儿子死了之后，这雷八宝就是我的儿子，比我自己俩儿子还孝顺我。这孩子太好了，就差我生他养他了。说怎么办呢？我出去，他不会奈我如何。我把程婆厉害一切对他讲一讲，说一说，这个孩子也是通情达理的人，我让他退兵。如果实在要不退，

0: 可想而知啊。爹，那您千万要注意，放心吧，没事。有人备好了马，把兵刃给挂上了。老元帅独自一个人，有人相送，到了城门前，宫灯开开城。出城之后，来到外边，再抬头往远处一看，勒马横棍。再一看这张脸啊，什么颜色？紫茄子那个色儿。咱们气的，气过须弥山呐、啊！老元帅马匹来到了切近，把马戈灯盖住。八宝啊，我的好孩子！雷八宝打老元帅往上走，就瞪着眼睛看着，眼睛瞪青，豆包相仿，一语不答呀。老元帅这一说话，一叫孩子，雷八宝鼻孔当中哼了一声，我再管你叫一声姑丈。姑丈啊，人要时进时退。我来问你，想当初，孩子，你甭问了，一切一切想当初都是我的过错，我不应当归降北国呀，因为我全身流的都是中原之血，我是中原人，现在我已经归降，看来是对的，八宝啊。依我看，北国必败，中原必胜。有岳雷带兵，又有神机妙算的苗军师苗雨田，北国难以得胜。孩子，莫不如你降了吧。你如果一投降，免去了刀兵涂炭、万民倒悬、大将之苦，你爹自然不战。他不战了，为什么？为儿子。所以说，两下谈判和平。姑丈，别说了。
1: 哟，
0: 孩儿啊，你什么意思？我要问你，你说了你是中原人，你在中原官居何职？啊，我官居大将军。后来你叛变了中原，投奔了北国。我再问你，北国大王千岁对你如何？八宝，对我属实不薄。嗯，你现在官居何职？红沙关大都督。姑丈啊，想当初你叛变了中原，投到了北国。北国重用你，又封你为大都督，你现在又叛变了北国，又投回中原。姑丈啊，难道说你就不知道你在中原骂名千古，从今天开始在北国青史住宅，你也是骂名千秋啊。你说你算个什么人呢？如果要能够听我的金石良言相劝，看你肋下配的宝剑没有，马上摘下来，横剑自杀。你死在这儿，你死了之后，我一定办你的死尸厚葬，超度你的阴灵，让你高升高转。回去之后，我可以蒙骗大王千岁，我就说你为国家战死在军前，你还闹一个好名。孩子，难道说我的话你一句都听不进去吗？如果你是中原的根儿，你愿意在北国待着吗？我不跟你说了，我走了。

老帅在这一学马的功夫，哪里知道雷把跑马往前一窜，把大棍举将起来，照着头颅啊，啪！把刘刚老元帅打了一个万朵桃花开，脑损崩流啊，哭丘狂打，此时翻身落马，雷八宝与雷主所及，两只眼睛是直的盯着死尸啊，所有的一切完全涌上心头，眼泪围眼圈转了好几转，咔噔又咽回去了。姑丈，我给你报仇就是。话刚刚说完，那头早有人去禀报信儿去了。雷八宝亲自来到城下讨敌骂阵，让岳雷出来，姓岳的一个不落全出来送死。屡屡的往里头禀报，得到这个信儿了。姑娘那头哎呦一声咕咚往地下一躺，背过气去了。没想到的事儿，想到不能让他出去啊，赶紧救姑娘吧。把姑娘救醒过来之后，睁眼一看，正好躺到自己丈夫岳霸的怀里，放声大哭，跪爬几步，请求军师元帅，我要亲自出去，我要为我父兄报仇。大伙一看这姑娘啊，白眼珠起红线，血棍同人，这回可真急了。坏小子急忙过来，嫂子嫂子，我跟你一块出去，哎，我跟你当左膀，我哥哥给你当右臂，咱一块出去。老牛也过来了，这个仇不报从我老牛那儿都说不过去，元帅放我们出去吧。军师当时点头，去吧，多加注意，万事不要着急，不能冲动，是谢军师。这头带三千人马大队出动，单表岳雷叫过来，王佐，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是，王佐马上下去准备，不提岳雷，准备自己的军事也有他的事准备，全不提，单说大姑娘，风也相似，都不等着后头三千儿郎，直接马匹来到了城外。有人已经把死尸拉回来了，就在城门洞的旁边呢，放个软榻上头，姑娘都没顾得过去哭爹，恐怕雷八宝跑了啊。催马来到外头，抬头一看，正是雷八宝，直气的两眼生烟，破口大骂：雷八宝，我杀父兄的仇人，你往哪里逃走？雷八宝抬头一看，表妹出来了。说老实话，从心眼里头，打小时候我就爱上我的表妹，不过我爹娘不答应，骨血倒流，说不好使。说现在表妹出来了，报复仇来了，这是不能不打了。再者又说，表妹，如果你这前跪到马前哀求我，我还可以留你这条命，把你送到无人之处，让你藏头露尾。你现在出来和我玩命来了，我岂能留你？就这样，两人打到一处，一个使的是万年腾蛇棍，一个使的是七尺蟒龙蛇。两个人打的是不可开交啊，最后马跑百步回合没有了，马头咬马尾，兵人不离开兵人，打的是杠尖起呀，不分胜败高低。

0: 老娘在后头吩咐一声擂鼓助阵，我这孙媳妇算找着了，越把大拇哥挑得高高的，月星在后头不住在喊嫂子加油啊！战鼓齐鸣声，儿郎呐喊。大姑娘别看自己爹刚死，军师说的话对，万事不要着急。 巧招可以取胜，雷八宝暗挑大拇哥。哎呀呀，我这表妹现在这也太厉害了，什么人在我跟前能够走过三合五趟？可了也了不得，两个人大战半天的光景，天气现在多少有点擦黑了，还不分胜败高低。 天气将将一黑，就在这个功夫，雷八宝一时没有注意，二马就在一错蹬的功夫，姑娘的蟒龙舌正好砸到雷八宝的后背之上，啪！擦啦啦啦啦！后头有眼心镜啊。 眼心镜被砸的“嚓啷”一声砸瘪了，眼心镜整个扣进去，就像刀刃一样，整个一个月亮光扣到后背上。雷八宝就觉着自己五脏分身，肠肚崩裂。哎呀呀，这是怎么？眼前一冒金花，嗓子眼发咸。 一张口，一口鲜血吐到唇外，哎呀，把棍举得高高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收兵。后头人马往回一翻，雷八宝已经入了营。再一看，了不得了！ 全营起火，轰轰大乱。怎么回事？岳雷派王佐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王佐走了，准备都是火攻火箭。前敌上打仗，从两旁，从营后杀入营盘，火烧敌营。完了，雷八宝知道。 大势已去呀，只好走吧，上哪儿？上大辽城去找大王千岁，养好了病，重新起兵，再到红沙关与岳家决一死战。带着残兵败将，从北方。 冲出连营，回头再一看，三千人没了，只剩下五六个。这五六个当中，包括还有两位将军、平长。快走！天气大黑了，灯球火把一概都没有啊！现在这个狼狈，就别提了。 正在往前走，抬头一看，前边有一片环山拦住去路。因为他们是北国人呐，他们至于山区走路不费劲，不害怕，保证迷不了路。嘿嘿，万万没成想，在山的树林里头，当啷一声炮响，哗！
1: 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再看，人马大队往两旁一闪，灯球火把亮似油松，正当中挑着帅都旗，上头写着“斗大”一个“月”字。再往下看，不是别人，正是大元帅岳雷。好，知道这是对手啊。 因为我现在吐血不止，全身无力，五脏就仿佛爆炸相似。我想和他再打，打也打不了。有心转身再跑，不赶趟。
0: 只好告诉后头这五个人，你们能逃命就逃命去吧。单说岳雷马匹往前一窜，带珠坐骑一阵的冷笑，雷八宝啊，你好狠毒啊，你能够亲手打死你的姑丈，亲手打死你表兄弟两个人，现在你受了伤了还打算逃命去吗？哪里走，蒋枪一摆，雷八宝急忙急驾相还，力量虽然大，身体有点不太给自己使唤了。只是两个照面，再一看，八宝陀龙阴风战杆，啪就这一抖，岳雷的枪已然倒在了对方的梗嗓咽喉。完了，一闭眼一咬牙等着死了。嗯，怎么没炸呢？一睁眼一看，枪就在自己脖子上放着呢，没动弹。姓岳的因何不扎？雷八宝，你想死吗？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说的？我想死。把枪拔撤回来了。雷八宝，你肋下挎的是三尺宝剑，本帅不愿意亲手杀你这狼狼狈狈身带重伤之将，但是你走肯定走不了了，愿意死你马上拔剑自杀，免得我手下的将军费事。雷八宝心里明明白白，肯定是活不了了，对，不如我自己死，死个光棍，死个英雄。嘎嘣擦啷，宝剑抽出，往脖项上一横，咔嚓，横剑自杀，哐，死尸落地。岳雷到跟前，割下他的人头，提着手机马上回城。营盘现在一切都完事儿了。那王佐，你别看一只胳膊，军事家呀，粮台、军饷等等都弄进城来了。提着人头来到了都督大厅之上，见到了姑娘。小姐，你看，这就是你杀父兄的仇人。大小姐恨得牙根多长啊，多谢二叔。行了，这儿的战事已经平静下去了，可不过马上需要到大辽城救八九二弟解重围啊，越快越好。可是这侄儿媳妇家里头死着三口人的死尸，现在已经聚齐了，压着死尸上前敌吗？元帅决定让岳霸和姑娘彩莲压着死尸回转他们刘家的元郡坟地，办完丧事埋葬之后马上转回。就这样，两个人压着尸走了，书要简短。元帅开始派令：岳亭、牛狗，哎，元帅，有什么事儿说。二叔，派你们两个人压粮运草，急需够奔大辽城，是越快越好。岳亭一听，得令。牛狗一听，哎呀，我说岳雷呀、啊， 怎么你瞧不起你二叔是怎么着？二叔绝不能当压粮官，我要做你的正印先锋。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月雷杀死了雷八宝之后，告诉刘彩玲和月爸，两个人押着三具死尸回刘家的祖坟办理丧事完毕，然后再回来，让牛皋和月婷押粮运草。耶，老牛当时就翻了，我说侄小子，怎么你看我老了没能耐了是怎么着？我这一生一世跟着你爹走南闯北，东挡西杀，南征北战，那功劳立的比你爹都大，你知道不？我什么官你知道不？说怎么现在你瞧不起我呢？嗯，你叔叔的能耐走遍天下无敌手，这你不是不知道吧？就拿你们家那枪来说，那六合枪都是我教你爹的。大伙一听都要笑，没敢。心话你吹找没人地方吹去，你跑这儿吹着好使吗？月雷听到这儿心里笑，嘴上不敢带出来，还得说好听的。是是是是是是，二叔啊，您说的全属实。不过您可要知道，人马未到，粮草先行，几十万人马大军的性命可都在押粮官的手下呀。这粮台多么重要您知道吗？让月婷去就得了。叔父，他一个人去我不放心，那再搭两个，搭两个，搭10个我都不放心，唯有您老人家去我就放心。为什么？您有能耐呀，您不单是有能耐，而且您福达命达造化大，一概都不怕，遇上什么危险的事情都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嘿，老牛一听挺高兴，孩子会说话，行行行，这件事情我办了就能办了，来啊，点多人马10000吧。到近处压粮，各州城府县赶紧压着粮草，快上前敌。记下老牛他们走，不提单说月雷是立刻派兵，连夜的行军，干嘛？救892弟，让牛齐为首。你是当叔叔的，带着月星、月文、月武四路先锋官，马上告奔大辽城。
6: 是，
5: 记下他们急行军去救驾，不提单说大辽王啊，紧守城池，外边都是金兵在围着，金兀术不走，亲自做指挥呀。诡计多端，他有个外号叫北圣人，文武全才，脑瓜够用。为什么几次他看中原是块肉，多次侵犯中原，他真有能力。手下的将军也特别硬。大辽王被困，现在这么说吧，粮台喝粥一天2遍还能够半个月的。 15天。城上站岗的把守城池的喝2遍粥，一顿倒饭，就这么将就着。也就是说，他的手下有他的铁杆干将，主要大都督乌古红，干国忠臣，全军的主帅。另外还有月宵，有红霞公主、百花公主，还有国舅贺礼奇，轮班守城，一个时辰，按现在说2个小时就换一个人，2个小时换一个人，昼夜在这守城啊。今天正好是大公主守城，往远处瞭望，每天上城头眼先往正南的方向看，看谁呀？盼儿子月霸班兵早早快来呀。心里在想，儿啊儿啊，如果超过半月你再要是不来，全城所有的军民以及我爹八九二弟，还有你的叔叔婶婶，都活不了了。现在城里老百姓饿死的，死尸都堆成山了。那粮台主要的得供给，现在打仗呢，在供应三军郎啊。白花公主操劳过度，身体现在非常消瘦，虽说没有大病，有忧虑症了，可是城外呢，怎么攻城也拿不下来，伤兵损将啊！把金兀术给急的，这可怎么办？就大辽城拿不下来，八九二弟不得到手中，没有这个把柄，难以取胜中原。这怎么办？军师哈密赤没有鼻子，说话扶囊扶囊的，他的鼻子哪儿去了？以前进中原的时候让牛狗把鼻子给嘎去了，留这么点纪念。今天来到大王千岁的面前，大王千岁臣也发愁，不过本军是想了一个高策呀。哦，什么高策？主公马上写信，写出一封信传下去，让大伙写，写千封反信射进城去。看来大辽城才攻不下来。说为什么？你看里头那天盾，也说不上大辽王这个昏王多早开始准备的粮台怎么吃不进呢？信上写的明明白白的，如果有人哪位将军能够开城县官，将来你就是大辽国的国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对，开始写信往城里头射，有人捡着了赶紧递给大公主、百花公主，一看，哎呀，谁看着谁给我毁了，任何人不准拿走。这叫什么？祸乱军心，这还了得？有人递给大王千岁看，像月宵了、红霞公主、大都督了、国舅都见着了，太多了，千封书信呢，怎么回也是有啊。到了第三天上，正好百花公主在值班，刚到这儿，国舅是他亲舅舅啊，叫贺礼奇呀，来了。丫头，你回去吧，今天我替你值班。哎呀，舅父，您老人家这么大的岁数了，哪儿成啊？我们年轻人都有点熬持不住了，尤其是您老人家，一定要保重身体。您回去吧。贺礼奇摆手，哎，我多大岁数了？啊，至于我比你娘还小得多呢，小舅舅大外甥女儿，咱俩差不多，你走吧， 最近我看你消瘦多了，我来替你守城。正好赶什么时辰呢？是晚上亥时。大公主一想也是的，我今天数十脚头昏脑胀，眼前发黑呀，觉得自己不太得劲儿。舅舅，那我就走了。这么着，他走了。他刚走，贺里奇吩咐一声：“来呀，把我那小包给我拿过来。”里头包的是青衣小帽，全身上下换上了一身黑短衣襟小打扮，因为他现在是当权呢。吩咐把城门开开一个缝，偷着出去了，直接来到金国的营门，报了真名实姓，我要求见有道的贤王、大王、千岁、金兀术，我有要事求见，能不禀报吗？大辽国的国舅，正宗的，一定有大事，赶紧往在里头通禀。那金兀术正和所有的将军在帐篷里头议论军情大事。报回大王千岁，城里头大辽王的内弟贺里奇求见，现在营外，他说有急事求见您老人家。哦，叫他进来。一会儿的功夫，从外头进来青衣小帽，全身上下一身黑，道里的咕噔就跪在这儿。大王千岁，贺里奇给您磕头了，参见有道的贤王。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贺里奇。
5: 哦，你不是郭舅吗？不错，正是。你到我这做什么来了？回大王千岁，我来投降归顺。哦，看看军事哈密赤。军士瞅了瞅大王，脸上带出一丝的笑容。怎么样？看来这个信可能起作用了。听着吧，那金兀术是好惹的吗？扑哧一笑：“国舅啊，要是别人来到我这儿说投降归顺，我都能相信。唯有你。”你是大辽城的国舅啊，哎，皇亲国戚你能投降吗？莫非大王千岁，您不要多想。怀里伸手拿出一封书信，请问这是您发下去的不？射到城里头大约能有七八百千封书信呢，是您写的不？拿过来一看，是。这封信又怎么样？王家千岁，您不能说话不算数吧？现在我已经看透了，我结账那个老家伙，该死不死，这个老东西，简直我都恨死他了。好命吃饱撑的。八九二弟弄到他这儿当祖宗在的供着，现在养的是膘满肉肥，在皇宫内院。另外月霄这更是咱们的敌人呢，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联合起来打中原，最后也有我们一份儿。哎，明着好事他不做，他非要当叛徒，我恨他。不过我没有机会来见您，为什么？我陪他沾光，我是皇亲国戚，我是国舅，我出来你不得宰我吗？现在有了您这封书信，我这才敢出来。大王千岁，我来投降难道受骗吗？
6: 哦，
5: 好，贺里奇，你打算怎么投降？我要开城县官，您进去八九二弟不就捉住了？好，国舅，你有什么要求没有？有没有条件？没有。大王亲，叫条件就没有。金兀术听到这儿乐了。

0: 来你很明智。既如此，那么你何时开城？大王千岁，那封信您看了？我看了，是您发下去的。是啊，上头怎么写的？姓朱明白了，什么要求没有？要做大辽国的国王，肯定是这么事儿。
1: 哦，
0: 国舅啊，只要是你开城献关，大辽国拿下来之后，你就是大辽王啊！多谢大王千岁。金兀术心里在想：可惜你是皇亲国戚呀，贺里奇呀，贺里奇！进城之后，第一个我杀的就是你。你能叛变你亲姐丈，将来你不能叛变我吗？一样啊！表面上笑呵呵的答应了，起来，起来，起来。什么时候开城？今天晚上半夜三更天。国舅啊，你说的太容易了吧？那城里头我知道能杀善战大都督，谁不知道大都督文武兼备，守城利用犬套，北国来说可以说是占上一绝呀。哦，王爷，您说的是五谷红不？不错，正是。嗨，我要让他死，他能活得了吗？你有什么办法？您甭管了，他的这一条命就在我手心里头攥着，您就等着，半夜三更天，什么时候红灯一照一晃，我城门准开，您马上攻城。好，就这么办了。这小子告辞，马上回来，来到城上，吩咐一声：“好好看着啊！”转身换完衣服下城，骑快马够奔皇宫。见到了姐丈大辽王啊！哎呀，这颜色相当不好看，皱着眉毛头啊，直做牙花子。国舅，你这是怎么了？姐丈可了不得了。什么是了不得了？大都督反了啊！国舅，不能吧？他追随本王多年呐，要说起来是一位干国的忠臣，岂能造反？哎呀，姐丈啊，您对他太不了解了。我早就看出来他有反意，不过没有把柄，我也不敢回报你老人家。这官大了，必要升迁；树大了，必要招风啊。他早想造反，不过没有机会，时机不到。现在金兀术射进了千封反信，他得到了机会了。今天晚上就要开城县官，八九二弟保不住，连您性命难保啊！哎呀，大辽王机灵灵打了个寒战，全身上下起身鸡皮疙瘩。内地说话不能不相信呢。啊，我来问你，你怎么知道的？要说起来，昨天在他接班之前，我马上就要撤下城去，外头给他特卫射来了一封反信。您死了之后，他做大辽王啊。可是我这封信没敢带。为什么？他手下人看见了，我要带走他，当时就得反呢，所以我又给他放到那儿，假装不知道。今天我特别给您送信，您看怎么办？大辽王听到这儿，两眼发直啊！国舅，你有何高见呢？姐丈啊，如果您要能够听我的，马上可以把它除掉 除掉？何人是他的对手？怎样除掉？结账！你如此这般，这么做，立刻我去，我亲自前往。好吧。大辽王无奈，啪一跺脚，吩咐一声：“准备！”一会儿的功夫，捧着金盘，上头有金壶，有酒盅。一壶八步断肠散的药酒，拿去吧。国舅接过来，这高兴啊！书要简短，亲自来到城头，这下正好。大都督来接班来了。大都督正打听呢，百花公主怎么早走了呢？说不。白花公主身体欠安，国舅呢接她的班了，国舅办事儿去了，还没回来。哦，怎么回事？哎，国舅来了。国舅来到上边，把金盘放到桌上。大都督，哎呀，我给您道喜了。五谷红鲜花，喜从何来呀？现在是朝有千万呢。现在是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月雷的人马到，渺无踪迹，再过十天以后就要够呛了。万一我国江山要是丢了，我身为都督，我死后也不瞑目啊，我是武将威尊呐、啊。国舅何出此言？哎呀，都督，马上岳家军就到，肯定来，这个没错，您放心，全程平安无事。要没有你昼夜守城，会用兵会用将，能够抵挡敌军，金兵早就进来了。大王千岁从心里头往外感激你。大王千岁说了，让我给你送来一壶御酒，现在别说喝酒啊，喝水甚至都喝不下去了，肚子没有时光喝水能下去吗？喝点糖水哪来的？这城里都困难透了。大王千岁赐给御酒一壶，这多大的脸！买到五谷红，这心里的噔噔噔直跳。看来大王千岁真是马上皇帝有道明君，你给我送这个酒，你不送我也是忠心报国呀。好，既如此，国舅我收下了。大王说了，必须让我这皇亲国戚亲手给您斟上三杯酒，然后我再走。来，别客气了，喝吧。亲手给倒上三杯，这里这药可非常非常浓啊。大都督可哪儿知道啊，三杯真好了，心里在想，大王您放心，为您大辽国我宁死不屈，什么时候我断了这口气儿，你可以丢大辽城，只要有我这口气儿，我保全城平安无事。端起酒盅，吨吨吨，三盅都下去了。你别说三盅啊，这一盅下去就要了命了。喝下去之后啊，一句话都没说上来呀，两只眼睛瞪瞪瞪瞪，像豆包相仿，白眼珠起了红线，再看脸憋死了，这脖子脖筋起了多高，脑袋太阳穴的脑筋蹦起来，欲有半直来高，一张口哗，这口血喷出去，喷出去老远，咕咚往地下一躺，只是身体稍稍一翻一折腾，绝命身亡，死了。国舅一看，嘿，正好半夜三更天，来呀，红灯高挑，开 开城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书接前文，石达开利用火攻计火烧湘勇，又叫以火带兵，湘勇是损失惨重，曾国藩都吓懵了，什么也听不见，康福在旁边保护着，一看一道寒光到了，赶紧用刀往外一拨了，刚拨了开一只，又第二只又到了，又给拨了一边去。那康禄会打连发，康福知道兄弟打暗器占着一绝呀，这玩意儿暗器这东西太快，一个不注意，大人的命就保不住了，就是保住命就得身受重伤，这怎么办呢？豁出去了，这保镖就这么个好处。康福一咬牙，自己这匹马不要了，在马背上一搓来，啊，噌！穿到曾国藩这匹枣红马上去，在后边拦腰，把曾国藩给抱住了，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主人。与此同时，康福还喊了一声：“贤弟，我是你哥。”那意思，你乐意发飙你发吧，我可是你哥。这是康禄把第三只飞镖就拽出来，这才发现是自己亲哥哥，因此这手啊就一哆嗦，镖不但没扔出来，塌了掉地上。利用这一刹那的间歇，康福玩了命了，叭就是一鞭子，枣红马是如飞似箭，这才保着曾国藩跑了。康禄就不追了，一看哥哥在那儿呢，这一犹豫，哎，算了，一圈马回去了。还得说亲哥俩有个照顾，换旁人能行吗？康福啊，保着曾国藩跑到平安之处，把马带住。康福先跳下来，大人您受惊了，下来歇歇吧。
3: 哎呀，要了我的命了！
2: 曾国藩都下不来了，康福周着他从马上下来，一看旁边是庄稼地，让他盘膝打坐，坐下歇一会儿。康福在这担任警戒，时间不大，残兵败将下来了。曾国华、曾国荃烧的跟灶王爷差不多，满身是伤。衣服裤子全着了，怎么扑了灭的都不知道，脖子上也是泡，脸蛋子上也是包，惨不可言呐！几路残兵败将撤下来了，好不容易找着曾国藩，哥，

就有一条大道可行，就得退到南昌府啊。金说先退到南昌吧，跟人家好好求求情，允许我们能住几天，整编完了再回自己那老巢。他自己这么想的，所以率领残兵败将到了南昌。江西省的省会，那时就是省会，到这咱就说有多惨了。江西省巡抚大人叫文俊，掐半拉眼角，看不起曾国藩，矛盾极深。文俊为什么？咱前文书说了，金日化你曾剃头，你怎么那么霸道？你进了我的江西，进了我的地盘了，你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你就设礼卡，你就收税，哎，谁允许了你就这么干？你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上是为所欲为啊，你眼里还有我文俊吗？因此他狠狠地参了曾国藩一本。皇上什么态度现在还不得而知。今儿一看曾国藩打了败仗来叫城来，你说要进城歇马也不好拒绝，只好硬着头皮，满脸的看不起。南昌的城门开放，让曾国藩的败兵进城歇马。哎呀，曾国藩是窝火憋气，心说我怎么就对付不了个石达开呀？等我恢复了元气再说。他这一来可倒霉了，烧香引鬼啊！曾国藩来了没太平一天，一王石达开率领六万精兵是包围南昌，狠着屁股追上来。人家放出口号，不活捉曾国藩是绝不退兵。石达开看出来曾国藩是块心病，哎，非把他消灭不可。什么八旗，什么绿营，这个带兵官那个带兵官，不足挂齿，不堪一击。唯独这曾剃头是一王心里的一块病。石达开早盘算好了，不把他消灭，不把湘勇彻底解决了，我绝不收兵。带着六万人把南昌给包围了，周围安歇大营。石达开亲自组织攻城队、敢死队，日夜攻城。南昌城里是空气紧张啊，吓得文武私道大员是东躲西藏。文俊没有办法找曾国藩，曾大人，这全是你给引来的，啊，你要不来哪有这事儿啊？守城的事就交给你了，你千千万万把南昌城保住，南昌城一破，你我咱可全得玩完。是是是，你放心，我一定守住。曾国藩领兵亲自巡城，组织老百姓，凡是男性的全都上了城堂，城里那圈的民房全都扒掉，砖瓦运到城里边去，把城墙加高，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架上火炮，在这块亲自守城。战斗是空前惨烈，这太平军上了一场打下去了，上了一场打下去了，来回拉锯，有几次顺着云梯人家都爬到城上，又叫湘勇给顶下去。天天有人受伤，天天有人死啊，这城里就乱了套了。曾国藩吓得是心惊肉跳，好不容易太平军叫他们喘了口气儿，甭问，太平军也够劳乏的了，可能在整顿，然后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曾国藩就利用这空隙，回到屋里把文房四宝准备好了，先给皇上写了道折子，报告皇上我现在的处境，臣不能尽忠了，南昌城一破，我是共存亡啊，望我主保重啊，臣不能孝顺皇上了，不能给朝廷。

一尽忠了，掉着眼泪写的等于遗书，然后又写了封家信给他爹写的，大致的意思是说，父亲呐、啊，儿此次带兵败出，不幸的是接二连三吃败仗，现在几乎全军尽没，困守孤城，看眼前的形势，敌众我寡，南长城朝不保夕，一旦城破而万无生理，望父亲保重身体，把家看好，怎么安排你们自作安排吧，我无能为力了，儿顿首拜拜。写到这儿，曾国藩眼泪掉下来，赶紧把佩剑拿过来往桌上一放，往这一坐，干嘛？等死。太平军一进城拉宝剑砍我脖子，就得这么办。两封东西写好了交给王经期，就等着太平军杀进城了，没有抵抗力，弹药眼看使完了，伤员每日剧增，你说领来的都是残兵败将，驱使老百姓上城守城，老百姓没经过训练能守得住吗？跟身经百战的太平军比，那不开玩笑一样。曾国藩心里清清楚楚，南昌实现是早晚的事情，也可能就在最近几天。他从来不酗酒，今天心里头烦躁，拿过一瓶酒来把塞儿拔下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喝得迷迷糊糊的，也许这样自己抹脖子的时候能减轻点痛苦吧。往椅子上一靠，什么都不想的，干脆等死吧。往往人在这时候心里倒平静下来了，着了。什么原因？太累了，从樟树镇兵败到现在七八天了，没正式合过眼睛，能不累吗？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就听见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哗！大人，门这一开，嗷这一嗓子，把曾国藩从梦中惊醒。啊，什么事儿？曾国藩的脸就变了，肯定太平军进城了，估计能这样吗？他心那就是明知故问一样，什么事儿？王经奇满面带笑，给大人道喜，长毛子退兵了。你带怎讲，长毛子退了，都跑了。经奇呀、啊、你怎么瞪眼胡说呢？难道你在说梦话吗？真的，大人呐、啊、这怎么敢瞎说，不但说退了，连影子都没了，大人不信可以登城观看。曾国藩一琢磨，是做梦，不是真的，这不是奇迹吗？长毛子得了势，眼看南昌省城这就破了，他怎么无缘无故退兵呢？怎么可能的？要知道王经期敢说瞎话吗？再看外头众人奔走相告，阿弥陀佛哟，长毛子真退兵了，哎呀，谢天谢地，菩萨保佑，老佛爷睁眼了。曾国藩都不知道怎么站起来的，王经期康福众人保护着，从外边上马赶奔城墙，顺着马道登上城。曾国藩闪目往外观看，没了，八营起寨一点痕迹都没有，
中西南北四城转了个圈，没有。曾国藩心说，怪哉怪哉，莫非石达开又使什么计策，骗取我们信任，城门一开的突然带兵又杀回来了，一年惊蛇咬，十年怕井绳啊。曾国藩不放心，依然叫紧闭城门。第二天等了大半天，都吃中午饭了，老百姓要出城啊，奔走相告，仗不打了，谁不高兴？等了一天城门才开，派出流星探马四外侦查，四路的探马纷纷回报，大人放心，长毛的真退了，已经退出300来里地去了，日夜兼程的往下退。哎呀，真是老佛爷保佑了。曾国藩呢，还烧了几炷香，南昌城里官面上热烈祝贺，祝贺南昌解的围了，他们认为是老佛爷保佑。嘿，哪有那事儿？老佛爷保佑什么？后来得到的情报这才真相大白，太平军之所以退兵，天津出事儿。天津啊，事情发生在咸丰六年7月22日，太平天国六年7月28，按照天历算，发生什么事儿了？天国内讧，您知道这段历史吗？天国内讧，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他们两个人之间为权力之争，展开了一场肉搏呀。内讧就是自己人跟自己人干，血洗天津城。如果您听过《百年风云》，咱说那段历史，还有一部书叫《天津血泪》，您对这个事情一目了然。如果您没听过，咱就利用这个机会呢，简单的做个介绍，不详细说，因为我们主要说的是曾国藩。就因为天王洪秀全率领百万雄师进了南京，把南京定为国都，改名叫天津，上天的天。洪秀全在这继了皇帝位，大封功臣，那么功劳最大的当属9000岁东王杨秀清。咱们说杨秀清这眼睛有毛病，就一个眼睛，战争年月把这眼打伤了。这个杨秀清30多岁，紫金山的矿工啊，这人天资的聪明，有军事才能。你就说一个挖煤的矿工，摇身一变指挥千军万马，而且那思路敏捷，他哪来那么大的能力？胆子也大，指挥的也有方，所以太平军才有今天的盛世。但是杨秀清是个野心家，野心家瞧不起洪秀全，那意思你就是个穷秀才，你是个念书的，你跟我怎么比？你之所以做了天王，是因为你在我以前呢，你先行了一步，你创立了拜上帝会，要讲的才能，要讲的威望，你远不如我杨秀清。你说这好得了吗？杨秀清啊，到了天津之后，培植自己的亲信，组织了一个大网，那时就安下不良的心，找了一天把洪秀全拨了下去了，取而代之，我做天王。我呀，但是你洪秀全我也不杀你，我绝对对得起你，你就上后宫享清福去，想吃什么给你吃什么，想喝什么给你喝什么，你把政权交出来就行。可是杨秀清觉得机会到了，假借天父降身，天父附体了。哎，他们那个天国之中有这么一种，只有东王杨秀清天父可以附体，旁的人还不行，来事儿了。
天父说话了，

让洪秀全交出政权，让清包掌握政权，继皇帝位，强迫洪秀全加封东王万岁。洪秀全捏着鼻子答应了，好办，加封东王杨秀清为万岁。这洪秀全多了个心眼儿，说你这么你继万岁，咱得摘良辰挑吉日啊，对不对呢？这不能草率行事，班昭让全国的臣民都知道你是天王了，是不是呢？我把政权交出来，咱得好好筹备筹备，又给做龙冠，又给绣龙袍，把杨秀清给安稳住了。杨秀清那么聪明，没看到洪秀全这一手，就等着在这继皇帝位呢。洪秀全刻破中指写了血书，命人出天津搬兵求救，一封圣旨下到江西，急调北王韦昌辉领兵快撤回天津，一封诏书给了石达开，叫石达开见了诏书之后迅速带兵回天津，你们要再不回来，朕我就完了。为什么石达开撤兵？无缘无故的南昌解围走了，见着天王的血书了。石达开一见天王的血书，眼睛都红了，埋怨东王杨秀清，你现在升为九千岁，大权在握，天王等于虚设，身居后宫不理朝政，就是你说了算，你干嘛贪得无厌，你还得逼着天王加封你万岁，你野心太大了，可杀不可留。因为这个关系，石达开马上撤精兵回天津救天王，这么撤的兵。当时的曾国藩怎么能知道呢？一夜之间那兵都没了，他还认为这老天爷保佑呢，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安下天津怎么杀怎么打跟本书没有太大的关系，咱不必细说。还说曾国藩，哎呀，曾国藩一看太平军撤了，意想不到，意想不到啊，死里逃生高兴，现在一查点江西省还有半个省在长毛手里，虽然说石达开走了，现在九江仍在长毛掌握之中，九江那是大镇，江西省的门户，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曾国藩召集军事会议，大家商量着怎么能把九江拿下来。九江的守将姓林，叫林启荣，是东王杨秀清的嫡系。大伙一分析，杨秀清都倒台了，那么既然如此，知道吉凶祸福。

0: logo 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logo 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城市。

0: 活全媒体镇。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3: 书接前文，前回书啊，咱们正说到曾国藩死里逃生，高兴。现在一查点，江西省还有半个省在长毛手里。虽然说石达开走了，现在九江仍在长毛掌握之中。九江那是大镇，江西省的门户，这是绝对不能允许。曾国藩召集军事会议，大家商量怎么能把九江拿下来。九江的守将姓林，叫林启荣，是东王杨秀清的嫡系。大伙一分析，杨秀清都倒台了，内部残杀，林启荣肯定也得吃挂烂，天王能得意他吗？迟早下一道招旨，林启荣脑袋就得搬家。你过去靠的是杨秀清，现在杨秀清倒了，你还靠谁？在这种形势下，林启荣肯定心里动摇，就利用这时候来个攻心战，劝说他投降。他要一投降，把九江都拿下来了。大家怎么分析怎么正确，曾国藩眼睛也放出亮光来了。各位，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呀！现在要展开攻心战，哪位凭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是说长毛的林启荣反正？哪位？
4: 我。
3: 大人，卑职不才，愿赶奔九江城，顺说林启荣来降。曾国藩一看好样的，说话的谁呀？叫刘荣啊。刘荣今年才27岁，小伙长得倍儿帅，别看20多岁，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呀，那是曾国藩手下的大谋士啊，那机灵劲儿才强呢。曾国藩点头，刘荣啊，虽然说长毛的内部发生了内讧，但是究竟这个林启荣怎么想的还不得而知，现在仍然盘踞着九江，你此一番去不能说没有风险。咱们跟长毛的对面打过交道，一旦要出了意外怎么办？哎呀，大人，打仗能不死人吗？这算得了什么？我去顺说林启荣来降，当然是有风险的，大不了把脑袋丢了，为朝廷尽忠，为大人效力，死得其所，这又算得了是什么？好，不愧是男儿大丈夫。稍后片刻，曾国藩亲笔给林启荣写封信，意思召林启荣来投降，指出城破厉害，现在机会难得，如果错过良机，后悔就迟晚了。大印盖上，交给刘荣。刘荣把这封信揣到怀里头，备了一匹马，仆人都没带，单人独骑赶奔九江城。简短接说，到城门这儿，太平军戒备森严呐，越是在这非常时期，越得加谨慎。九江城外边几道战壕、几道防线，仍然掌握在太平军手中。大炮也支着，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刘荣这马匹一到，哗，太平军就包围了。站住！站住！干什么的？各位，各位辛苦，各位辛苦啊！我是从南昌来的， 奉我家官殓大臣登次郎所差，见林将军前来下书，哎，送书信来，我就一个人，各位不必戒备，不管怎练下马接受检查。
4: 哎，好好。
3: 刘荣啊，要说一点不害怕那叫瞎话，到了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现在林启荣手下多少万军队，那一瞪眼命没了。但是办大事不担点风险怎么能行，这有大丈夫的骨气。到辕门这一检查，出了一封书信，什么也没有，寸铁没带。太平军就瞪着眼睛，老沈阳把眼罩给他戴上，不让瞎看，拿块布一抖了，把这个蒙上一蒙，这一勒什么也看不见了。有人架着他，李子，哎呀，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到了帅府辕门，让他站着，等着，到里边给林启荣送信儿。林启荣现在的心开锅一样，百思不得其解，怎么最高阶层天王和东王到了这种地步啊？最近听说东王归天了，让韦昌辉和齐志刚给杀了，东王死了还不算，东王府的人10000多全给宰了，这也不算，东府的人沾边挂拐，东王直接指挥的人一个都没剩，死了30000多人。听说长江那浮尸江水都给堵塞，江水都给染红了，天天杀人，照这样下去天国不完了吗？我领兵带队在外，我算怎么回事啊？将来我依靠谁呀？天国还存在不存在？正这么个时候，报事的进来，报，报将军。曾摇头派了个下书的，他说非要见您不可。下书的，我跟他向来没什么交往，下什么书？哈哈。明白了，攻心战拉我下水，来人，备刀斧手。一声令下如山倒，120名削刀手回报鬼头刀，在两旁站了两大溜，其他的军官都在屋站等着，带进来。走把刘荣推进来了，刘荣是迷迷糊糊往这一站，有人把眼罩给他摘了，能有1分钟啊，这才恢复了正常。进屋了，他往屋里头一看，好像跟森罗殿相似，刀枪明亮，100多人在两旁站立，是鸦雀无声，全瞪着大眼盯着他，全那么看着他。往上面一瞅，坐着一个主，头裹黄金，身披黄袍，腰束金带，挎着宝剑，还有40，稍微有点小黑胡，那脸黑黢溜光，赞亮。林启荣在战场上恍恍惚惚见过，看得这么清，来了，硬着头皮往前紧走2步，一躬扫地，将军在上，刘荣有礼。林启荣看了看他，文质彬彬的啊，气色不怎么样，精神头很满足的。你叫什么名字？刘荣。你在曾摇头手下担当什么职务？幕僚而已。哦， 谋事。这一说曾摇头干点什么事都得跟你商量呗，你是他的智囊呗。我可说清楚啊，咱们平常没有什么往来，你无缘无故跑到九江来见我，所谓何故？唰唰唰，好，将军荣禀，恕我冒昧，您就是林启荣，林将军。
4: 对呀、啊，
3: 一点不差，有话说有屁放。刘荣一听，这叫什么词儿？是太粗野，不敢不乐意。好、啊，是是是是，我奉曾四郎所差，湖南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派我来的，见将军前来下书。我没工夫听这些零碎，什么他妈的四郎，什么帮办团练大臣，屁！把那信拿上来。哎，有人拿过来往上一递，林启荣展开看看，大致的意思是说，洪秀全、杨秀清发生内讧，自相残杀，说明贼势已弱，气数将要完了。说将军虽然出身低贱，指挥千军万马，不愧是当代的英雄，应该看清时势。本部堂爱惜人才，如将军能够率众反正投诚，我在天子面前保举你当官，不失为国家之栋梁，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恭候佳音，曾国藩。大致意思是这么说。他看完了，把这封信往桌上一放。我刘荣啊，我问你点事儿，将军请讲。大伙传言曾剃头是蟒蛇精变的，浑身上下长的都是圈旋。我他那圈旋好没好，一天得雇几个人给他挠，听说那肉皮能装两碗，到底装几碗？哎，你是他的谋士，大概你知道吧。哇，都乐，讽刺吗？这不是。刘荣气得心直跳，不敢发作。到了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啊，将军，曾大人掌选事实，不过您说的也有点过分，现在正在医治之中，也见好。我不管这个，写的这叫什么玩意儿？哎，我明白，离间计来收买我了。天国怎么了？我可告诉你，天国什么时候也垮不了。上有天父天兄，下有天王主宰。虽然一时发生不愉快，过去之后马上恢复正常，太平天国迟早要收复神州。你们兔子尾巴长不了，别看我们内部发生点事儿，你们就幸灾乐祸。我告诉你，我林启荣是好样的，我现在手里还掌握着重兵，就不依靠旁人，占领九江，占领江西，不费吹灰之力。你告诉曾剃头，不要高兴的太早了，过两天我一高兴，把他和他率领的乡勇，包括你在内，一个也不剩，全都杀光宰净，给穷苦的老百姓报仇雪恨。听明白没我的话？曾国藩写的这东西胡说八道，咔嚓咔嚓，然后揉个团扔地上，赶紧回去啊！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今天我高抬贵手饶你一次，下不为例，往后少他妈跟我办这事，滚！刘荣啊，攒了一肚子话想跟他说，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顺说的投诚。这一看他把门关的这么严， 没法说呢，而且他嘴巴浪叽的正些说些粗话。刘荣点点头，好吧，将军，信您看过了，望将军深思熟虑。还是那句话，我家四郎大人和我们盼望您的回信。再见，告退，告退。刘荣恨不能泪声双翅离开九江，刚走到门口，回来，
4: 将军，
3: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作为曾剃头的谋士，又是下书的人，来了一趟九江，能白来吗？曾国藩能相信你吗？究竟你这书信给我没给我呀？为了留点证据，是不呢？叫曾剃头相信你。来人，把左边这个耳朵给我拉下来，做个记号。
4: 不，你们不能这么办。
3: 不能怎么办？拉！太平军管呐，过来一大帮，把刘荣掐不住，摁到地上，那能动得了？有一太平军拽出牛耳尖刀去，这个耳朵，刺啊！哎，解出这手牙缝往外冒，哎呀，哎，疼死我了！看你下回还敢来不？嗯。这耳朵咱留着没用，叫他烧回去吧。有个太平军拿了张纸给包上，啪往地上扔，拿回去吧。刘荣捡起耳朵来，一溜小跑出了九江，回南昌见曾国藩禀报经过。曾国藩一看，啊，林启荣太不识抬举，这个长毛的是可杀而不可留。刘荣啊，现在你为国受了伤了，拨银子好好调治，不必难过。现在我就派兵攻打九江，我就不服这个气儿，我看他林启荣究竟还能活几天。曾国藩这么做也不是不对，实在气不过。你说我也太窝囊了，我手下的谋士把耳朵丢了一个，这要传扬出去，我脸面无光，我要不闻不问，我对不起朋友，集合残兵败将也能有几千人是攻打九江。咱这么说，别看太平天国内讧，别看最高阶层之间兵戎相见，死了那么多人，天国的势力依然很庞大，这带兵的将官一个赛着一个，九江是巍然不动。曾国藩是连攻了数次，一点便宜也没占着，不但说没占着，反倒是伤兵损将，粮台寄养钱全花没了，管谁要去？到江西南昌的省城见着文俊跟文忠诚借钱，文俊把脑袋晃得跟梆啷鼓一样，没钱，连我这都支应不开，我哪有钱给你？能不能拨给我点粮台寄养？人吃马喂，我得打仗得需要，没有，你叫我怎么办？你能管姑子要孩子吗？没有，无能为力。曾国藩一看身处绝境，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斋戒无门，我成了要饭花子了，这个仗还有法打吗？这个仇还报得了吗？把曾国藩气的，这回真犯病了，浑身这牛皮癣又发作了，把这卡这挠，咔嚓咔嚓咔嚓，脑袋都冒了血呀，这才算完事儿。正在曾国藩一筹莫展的时候，曾国华哭着进来了。大哥，大哥呀，哎呀哥，曾国藩就去皱眉，心说你这干嘛呀？你这是男子汉大丈夫，哭哭啼啼学女人之见识，你哭什么你？什么事儿？伟大哥的话，咱爹， 三爹死了。哎呦，曾国藩不听则可，一听父亲也死了，脑子嗡了一声，眼前发黑，就失去知觉。主人抢救啊，被仁宗请大夫扎针灸，抢救了半个时辰，曾国藩才明白过来，父亲大人而不孝之极呀、啊！心说话，为了朝廷，为了皇上，我娘死我没干什么，我爹死我还在外疆指挥战斗，现在我这个处境有多难，老人家又冰天了，怎么办？曾国藩心塞油烹。咱这么说吧，曾国藩这个内心呢、啊，曾经有过这种想法，五年前他娘死了，死的不是时候。怎么这么说呢？曾国藩奉旨到江西担任大主考官，名利双收的节骨眼儿，哎，走到半道是娘死了，什么事都耽误了。但母亲死了，事关重大，就得回家守制，把职务身边的事交给旁人，这叫开缺。开缺你就是平民百姓，你就守丧去，你还能办事吗？职务都得拿下。所以说呢，母亲死的不是时候，现在他父亲死是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曾国藩的处境太难了，损兵折将，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就你这么等愁的吃不下睡不着。正左右为难的时候，父亲死了，正好有台阶下来，可在泥潭把腿拔出去，可卸掉千金债，可换一个环境，要再这么下去半年就死了。所以说又是时候。当时曾国藩当时没那么想，悲痛欲绝。消息传出，满营众将皆来问候，曾国藩连夜就写了奏折。在奏折上说，五年来我两位老人都不在，我没有在堂前尽孝，为国家尽忠了，这一次请假回家守制，有些话我是不能不讲。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
3: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2: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4: 哎呦，爸爸晃。
3: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4: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3: 这，哎，
2: 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5: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6: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7: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8: 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6: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9: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10: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11: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6: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5: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6: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5: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0: 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1: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8: 喂，爸爸。
9: 喂，宝贝儿。
8: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9: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8: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10: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8: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10: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7: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11: 今晚又有应酬，

0: 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6: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7: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8: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9: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8: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9: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8: 俗话说，人多嘴杂，
9: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8: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9: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0: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喂，妈。
6: 哎，闺女儿，
14: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6: 好好。哎呦，闺女儿。
14: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6: 哦，我是想说你啊。
14: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6: 哦，我是想说你啊。
14: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6: 好好。
15: 哎，好，来了。
14: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7: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1: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哎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府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4: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7: 古代山海精灵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来，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

0: 我着急。
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2: 有人偷东西。
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0: 我？我偷什么了？我？
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6: 我是外卖小哥，
7: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8: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9: 我是出租车司机，
10: 我会以身作则。
11: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8: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2: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8: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3: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10: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4: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8: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2: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3: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5: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2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这么说的，
3: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4: 爸爸，你滚！
5: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4: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6: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4: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6: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4: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6: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4: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7: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4: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4: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7: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3: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2: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3: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2: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0: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1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2: 车棚，车棚，下雨不
10: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12: 要车棚。
13: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0: 别忘了戴头盔。
1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4: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0: 啊！
6: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4: 等等等等，
5: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4: 啊？怎么不能？
5: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4: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5: 你！
6: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5: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6: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7: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5: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4: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6: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9: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6: 上菜。
9: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10: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9: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0: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9: 第三道在富阳，1青2白3红4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6: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9: 第四道在宿州，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6: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9: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0: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9: 非同一般，
10: 非比寻常。

0: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说，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3: 哎，不对，熊二，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二，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熊二，把金卡还回去。
3: 熊二，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2: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4: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5: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6: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们该去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6: 孩子，我支持你。
1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7: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7: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8: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7: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圆手，选择绿色消费。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8: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9: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0: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1: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2: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3: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4: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8: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8: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7: 普普通通。
8: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7: 还行吧。
8: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7: 一般。
8: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7: 凑合吧。
8: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7: 妈妈，我好累。
8: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9: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5: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1: 儿啊，好好改造。
1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切，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7: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7: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7: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7: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7: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成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0: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4: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5: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6: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4: 你这是我应该的。
5: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4: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2: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2: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6: 我是外卖小哥，
7: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8: 我是出租车司机，
9: 我会以身作则。
10: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1: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2: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9: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5: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6: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2: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7: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

0: 加速。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6: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7: 车棚，车棚，下雨不
5: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7: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5: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7: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5: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6: 别忘了戴头盔。
5: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8: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5: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9: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次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5: 啊！
3: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快来救火呀！
2: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8: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0: 早上好，周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0: 是呀，
1: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0: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0: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0: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8: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9: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3: 很有心情打扮呀，
14: 真是用心了。
15: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4: 虚伪，
13: 真会装，
14: 有目的的吧？
13: 想讹人啊？
14: 他还能活吗？
16: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7: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8: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9: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8: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9: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8: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9: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8: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9: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9: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中山风雨，
13: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3: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6: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8: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7: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8: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9: 爸爸，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啊！
8: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10: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11: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7: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2: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2: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2: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13: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3: 怎么了？
4: 胳膊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5: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6: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7: 家里电箱坏了。
6: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2: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7: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8: 快带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9: 很好。
2: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2: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捡，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4: 你眼中的他

0: 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6: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7: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8: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最怕麻烦。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不会写的字
14: 用拼音，
13: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4: 会的。
15: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0: 爷爷是苦不是虎，
16: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
17: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8: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9: 用一首歌
18: 在心里头铭刻。
5: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4: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儿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

0: 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哎，小王。
2: 哎，燕姐。
1: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1: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1: 哦，
2: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8: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偷东西了？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命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8: 1100万，1500万，
9: 2500万，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8: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8: 5亿，我出8亿，10亿，
9: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

0: 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1: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1: 吉边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1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0: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1: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0: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1: 你只说对了一半。
0: 好，那是为什么？
1: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0: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1: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0: 哦，
1: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0: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1: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0: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1: 这就对啦。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明珠中。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下呢。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4: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4: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5: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6: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4: 爬山去不去？
5: 不去。
4: 游泳呢？
5: 不去。哪儿也不去。
4: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3: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3: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4: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这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7: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
8: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9: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8: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0: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8: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1: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8: 它是意外。

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0: 慢慢懂我了，
11: 我想更懂你。
10: 生活其实很阳光，
11: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8: 低碳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0: 少用点纸，
21: 多栽点树，
20: 少坐点车，
21: 多走点路，
20: 少开空调，
21: 多开窗户，
20: 少坐电梯，
21: 多爬楼梯，
22: 少点懒惰，
23: 少点研究，
22: 少点装修，
23: 少点垃圾，
22: 少点奢侈，
23: 少点攀比，
22: 少点包装，
23: 少点排场，
22: 少点浪费，
23: 少点排放，
22: 少点污染，
23: 少点遗憾。
24: 嘘，少说两句，
23: 行动起来。
19: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6: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5: 太慢了，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5: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次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0: 房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3: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2: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4: 开飞机
5: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2: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6: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2: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7: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2: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8: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2: 走基层，听民生。
9: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9: 普普通通。
1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9: 还行吧。
1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9: 一般。
1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9: 凑合吧。
1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9: 妈妈，我好累。
1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4: 好啊。
13: 是啊，
14: 真不错。
13: 好嘞，
14: 不错呀，这个
1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4: 嘿，看着就敞亮。
17: 又老到了。
1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9: 小金盾来了。
2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0: 看，小金盾，
2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9: 妈妈，
2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2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7: 幸会
28: 幸会幸会，
27: 多多指教。
2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7: 可不可以。
2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3: 我来了！
3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4: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

0: 山明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1: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
3: 怎么摔倒了呀？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你
2: 在哪里呀？
1: 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料柜矮一点点，
1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1: 灯光亮一点点，
1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1: 字号大一点点，
14: 3.68块看清楚了，
11: 声音响一点点，
1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1: 路宽一点点，
1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1: 坡缓一点点，
1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1: 桌椅多一点点，
14: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6: 挺好的，
17: 挺好的。
1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

0: 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1: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2: 妈妈，这题我不会。
1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4: 绝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1: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4: 我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4: 虫儿飞，
12: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6: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4: 怎么又回来了？
1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4: 好，
1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6: 妈妈，我最爱你啦。
2: 宝贝。

0: 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你太过分了。
1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7: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어이.
1: 나 사랑하던 고로요 왜?
0: 오 젠드만 늘.
1: 나 추추지 무스고로요 왜?
0: 오 젠드만 늘.
1: 아우 어찌 동고로요 왜?
0: 오 젠드만 늘.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那个
6: 衣服都没穿好。
5: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段相声。
6: 哎，对，
5: 快说你的词儿，快说，快说，快说。
6: 啊，是。
5: 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快说你那句，
6: 不是我的，
5: 就你那句，
6: 哪句？
5: 就去你的吧，
6: 去
5: 你的吧。
6: 啊，对，去我，推我，
5: 去你的。谢谢大家。
6: 哎，回来，干嘛呀？这是吃了27饺子是怎么着？
5: 不是，我接了个电影，我得赶紧就进组了，你知道吗？
6: 就接了个电影，你瞅你穿这衣服，你穿什么样啊？这是，
5: 我说我
6: 不是，你还接个电影，这是演出呢。你走了，我跟谁说相声去？我
5: 这都简单，我到剧组，我调个替身，调个文替跟你说相声，我去拍戏去。
6: 你先等会儿，
5: 两不耽误，
6: 别两不耽误了。你别了，你动不动干嘛呀？弄个文替什么的，什么毛？
5: 你要是有这动作，我就叫武替了。
6: 那我要有这动作，是不是得有个裸替呢？
5: 有那戏份我都自己上了。
6: 哎，是，咱这喜剧人的舞台嘛，你这大家都是喜剧人啊，说相声啊。
5: 说相声多累呀。
6: 怎么累了？
5: 弄本子7天写一本子，过来一演，我有这时间拍戏10句台词，这钱我都挣完了。
6: 他跟挣钱不挣钱没关系，你主要是喜剧人嘛，
5: 你都付出啊，你在这个舞台上燃烧自己。喜剧人人家现在都演悲剧去了啊。
6: 谁演悲剧去了？
5: 人悲剧能展现自己这个演技。
6: 哎呀，和悲剧能有什么演技呀？
5: 有演技啊。
6: 有吗？
5: 害怕死了吗？10年了
6: 就靠这个
5: 啊
6: 出去挣钱。
5: 对呀，
6: 这得挣多少钱才能治好这病？
5: 好
6: 呀，怎么了？这是
5: 这叫有演技，人现在爱看，知道吗？
6: 哎呀，甭用，这就是相声演员，没事出去还跟人飙演技干嘛去？
5: 人家以后不要叫我相声演员，
6: 那我叫你什么呀？
5: 流量小生。
6: 你叫什么？
5: 流量小生。
6: 你有什么流量？
5: 我有什么流量？
6: 对呀，
5: 1个月500个G包月，够不够？有没有流量？
6: 有。
5: 你看呀。
6: 不是，就像你这样的这种包月小生，
5: 我包月，我流量小生
6: 啊，流量小生。那你这样的流量小生也有人找你拍戏？
5: 那当然了。
6: 谁呀？
5: 你大爷。
6: 哎，你怎么还骂人呢？还
5: 谁骂你大爷？你坐着呢吗？
6: 郭德纲老师，他拍戏了吗？
5: 找我拍的戏吗？祖宗19代。
6: 那都快播了，
5: 我拍的续集。
6: 哎，你续集叫什么呀？
5: 祖宗19代 Plus。
6: 他能给你多少钱？
5: 给我多少钱？真信？能说哈？
6: 多少钱？1000块钱。玩戏去了？
5: 打发要饭的呢？再猜，往上猜，
6: 10000块钱。哎呀，我大爷就给你10000块钱，完了拍戏。
5: 往上猜， 十万，哎，往上猜，不敢了。你个没吃没见过的样，能给你多少啊？这个
6: 100万，
5: 见过吗？清明节的时候见过。
6: 给你没有啊？
5: 怎么没给？头期、二期、三期我都收着钱了，
6: 知道吧？
5: 开玩笑，
6: 头期、二期一共就收七回吧。
5: 废话，给你打两回能打得过来吗？手续费多贵呀、啊！
6: 那不是，那是不是叫定金？
5: 对，定金，
6: 定金。
5: 哎，对，你说这个，对，这个
6: 啊，定金给、哎，这还这真可以啊！这
5: 开玩笑，要不我拍戏干嘛？
6: 就这不叫我，你是、哎，你要真能挣这钱，那咱俩就一块儿去多好啊，对不对？咱在这儿跟他混什么呀？
5: 我这不是谁都能来，你没演过戏，你来不了这个。
6: 你带着我呀，搭档一，你带带我。对对，我就咱也拿头期款，你知道吗？头期、二期、三期，
5: 来，我怕没人给你烧，你知道吗？
6: 不，那我还得是拿那个冥币。
5: 你拿什么呀？
6: 你带带我不完了吗？
5: 演戏这个东西，你必须得有演技。
6: 有，老有了。
5: 你有什么演技？
6: 就10年了。有。
5: 还行，你演的比我恶心。
6: 那比你恶心呢。
5: 可以，但是一般拍戏我们都得试戏。
6: 那没事儿，
5: 没问题，
6: 试戏就试戏。
5: 试戏一般都演一个经典的小片段。
6: 可以。
5: 哎，当这么多朋友，哎，试一试你。
6: 行，咱演哪个片段？
5: 钢铁侠。
6: 钢铁就是这是一个烧锅炉的戏，
5: 对，烧
6: 是吧？钢铁嘛，然后我就推煤，到时候我就
5: 不，你说的那是锅炉侠。钢铁侠是打小怪兽的。
6: 行
5: 吗？
6: 行，分角色，
5: 我来钢铁侠，你来小怪兽，
6: 我来小怪兽。
5: 哎，
6: 行
5: 不可以？
6: 没问题
5: 啊，
6: 就挨揍呗。
5: 哎，对，
6: 挨揍来吧。
5: 一般一开始都演龙套，
6: 行，
5: 没关系，你先试，
6: 放心吧。小怪兽是
5: 吧？耶，俺们华裔弱分。
6: 哎，
5: 干嘛？
6: 打我，快打我。快
5: 不是，
6: 快上手，快
5: 不是，
6: 快上，快上上，
5: 不是，钢铁侠不是臭流氓啊！
6: 怎么说话？这
5: 不能光屁股打你，他得把这钢铁都穿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穿钢铁，我就这么傻站着。
5: 不是，你不傻站，这会儿就看你自己给自己设计这个戏。
6: 我得有内心的活动啊！
5: 你想象一下，你是个怪兽，
6: 我是个怪兽，
5: 你不是人，
6: 我不是人，
5: 你不是人，但是呢，
6: 咱别老重复这一句行吗？就是我不是人类，
5: 对，你演的不是人类，
6: 嗯，
5: 所以你就得找自然的找他的内心是怎么活动的
6: 内心，
5: 你就你们家狗什么样，他就什么样。这狗，
6: 那就明白了，
5: 明白了吧？
6: 那就明白，我们家狗什么样？
5: 再试一次，
6: 我知道这。
5: 哎妈！哎呀！
6: 你放怎么了？
5: 干嘛呢？
6: 学我们家狗啊！我们家狗就这样，狗就这样。
5: 钢铁侠，打怪兽打出条狗来。
6: 不是，那这个。

0: 要演我爹，你得演另外的角色。
1: 我另换，那你演黄飞鸿，
0: 我演十三姨。哎，那我还是找裸替吧，行吗？
1: 您怎么了又这？
0: 你演大反派
1: 是、
0: 啊、大太监纳兰元术，
1: 大太监
0: 哎，
1: 纳兰元大太监
0: 哎，
1: 行不行？我找找这个人物、啊，
0: 找找这个人物，
1: 大太监。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看我还自己配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纳兰元术束手就擒吧。你不当太监真的可惜了。
1: 我太监都这样，
0: 人家这个太监会武术，咱俩开始得对打。
1: 不会，打不了。
0: 文戏不会，武戏不，你会什么？你我怎么跟你演？我担不起，我得赶紧进组了，知道吗？
1: 你讨厌！你再给一次机会嘛！你再给一次机会啊！对，你怎么样？快！你是这样，你挑个经典点的，咱有模本啊，咱能模仿啊。
0: 哈姆雷特、哎、行吗？
1: 行，就演这个了。把那个扫帚拿过来吧，
0: 哎，
1: 是吧？拿扫帚，我拿一筷子，我啪，我点，知道吗？啊，戴眼镜，啪一点。
0: 那是哈利波特。
1: 是什么？
0: 我说的是哈姆雷特。
1: 啊！
0: 莎士比亚知道吗？
1: 嗯，
0: 世界四大悲剧，
1: 嗯，
0: 哈姆雷特又叫王子复仇记，
1: 嗯，
0: 最有名的那句台词，生存还是毁灭 ？To be
2: number one，
0: 这是个牌子，这是。
1: 不，那英语 to be
0: or not to be。
1: 哦，行，
0: 可以吗？
1: 演，
0: 咱们来中间这么一场戏。
1: 哎，哪一场？
0: 哈姆雷特在皇宫的后花园和他的母后两个人吵架，这段戏特别的激烈，特别的能展现演技。
1: 对，我适合这种戏，
0: 是吗？
1: 咱分一分角色啊，
0: 分一分，我来这个哈姆雷特，
1: 我来后花园，
0: 你来，
1: 我呀，哎，这样
2: ，I'm flower。
0: 哈姆雷特是有病吗？嗯，到后花园跟花吵架去。
1: 那在那还有谁啊？
0: 王后啊。
1: 王，对啊，我演一个年轻美丽的王后。
0: 不年轻，50多岁了。
1: 中年女性。
0: 哎，
1: 50多岁啊。
0: 找下这个人物的定位。
1: 50来岁。
0: 哎，
1: 50来岁。对，50，
0: 母亲，你找我有什么事？呸！
1: 你还管我叫母亲，还母叫妈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呀，我顶瞧不起你了，一天天的，你说跟你媳妇结婚多少年了，连个孩子都没有，看看同龄人吧，生二胎的一大片一大片的呀，一天天的呀，呸！我告诉你，我都不信得说你，咱们老哈的三辈单传到你这儿，你说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有什么事跟妈妈说吗？
0: 你是有病是吧？
1: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谁有病？不是你有病吗？
0: 哈姆雷特他妈是一个更年期的妇女啊！
1: 啊！
0: 王后，你得高贵
1: 啊！高贵啊！
0: 再说你说的词儿对吗？
1: 你不也没告诉我什么词儿吗？
0: 倒也是，越来越。为了完整性，我把后面的词儿我全告诉你。
1: 你把后边词儿全告诉我，我记得住吗？那么多词儿啊，
0: 我把对话告诉你行吗？一人一句。
1: 哦，这行，
0: 可以吗？
1: 这容易记，
0: 可以，
1: 这容易记。哎，
0: 我说词儿你记一下。
1: 行，
0: 好不好？
1: 哎，你说怎么说？哎，
0: 我说母亲，你找我有什么事？
1: 他的事我都不用记。
0: 你已经大大的得罪了你的父亲，
1: 我就记我父亲。
0: 你已经大大的得罪了我的父亲，然后你说，难道你忘了我是谁吗？然后我说，我当然没有。我说那么长词儿了吗？
1: 循环记忆，
0: 那你记住了吗？
1: 你猜？
0: 你要是记不住，我赶紧得进组了，我没时间跟你在这耽误。
1: 不是，你试一下，你兴许能记住呢。
0: 一遍啊，一遍，母亲，你找我有什么事？
1: 哈利波特，哈姆雷特。你难道忘了我是谁了吗？
0: 当然没有。
1: 哦，
0: 我仍然记得你是王后。
1: 那就好。
0: 你是你丈夫的兄弟。

0: 的妻子。
1: 太乱，
0: 你还是我的母亲。
2: 那就对了，
0: 但愿你不是。
1: 那到底是不是呢？
0: 哈姆雷特旁边站个捧哏呐。
1: 不是，他我得有词儿啊，尴尬。
0: 你有词儿，我很尴尬。
1: 那我该怎么办呀？您
0: 你是这样，我能再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真跟你耽误不起了。
1: 是是是，我知道。
0: 后面都是我大段的台词，
1: 大段的。
0: 这时候就看你表演的这个张力，
1: 表演，
0: 看他这个内心戏丰富不丰富，
1: 展现表现自己的舞台，
0: 表现内心特别的痛苦，躲避。好，你就哎呦不敢直视我的目光，
1: 我都不敢直视你的目光，
0: 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可以吗？
1: 来，
0: 站住！
1: 不是您踩着雷了是怎么着？
0: 这台词气势不气？
1: 这站住！
0: 站住！不要动！我要用一面镜子照照你，照照你的灵魂。
1: 不要拿镜子照着我。那个，我也要现原形了。那个，大圣饶命啊！大圣，不是这个，
0: 怎么又跑出《西游记》来了？
1: 不是，这怎么有一镜子呀？
0: 我说台词的时候，你就是尽量躲闪我，不让我的目光看到你，
1: 不让你瞅着我。
0: 对，
1: 那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了吗？
1: 让你看不见我。
0: 其实我就这，你跟他也太费劲。我用一面镜子照照你，照照你的灵魂。你的行为，哎呀，已经让贞洁得到了玷污。
1: 不是那个，
0: 你的行为让大地都感到羞耻，就好像世界的末日都要到了一样。你有眼睛吗？你不能从那么高的山上下来，让我去荒野生活吧？你有眼睛吗？你不能说那是爱情吧？你有眼睛吗？在你这个岁数，你的热情已经冷淡了，你只有靠理智来判断。但你的理智为什么从那么高的地方跌到了低谷？
1: 哎呀，那个师傅别念了，徒儿知错了，
0: 还是《西游记》呀。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哎，
5: 大伙儿很热情。
4: 作为相声演员，哎，在这个舞台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为大家送去欢笑。
5: 那应该的呀。
4: 送给你们。
5: 您等会儿、嗯、送欢笑就是你乐完了把你这乐送大家，
4: 不是吗？
5: 废话，送欢笑让大伙儿笑，
4: 让大伙儿笑，
5: 你乐了不算呀。
4: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说相声就太吃亏了。
5: 怎么就吃亏了？
4: 人歌星的出场方式跟咱都不一样。
5: 怎么就出场方式不一样、啊、
4: 咱是自己还得往前走三步，啪过来一鞠躬，人家升降机从底下行好来。哦，朋友们你们好吗？哎
5: 呦，打招呼。
4: 这边的朋友、哦、那边的朋友。哎呀，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我爱你们。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们。
5: 你看有人理你们，
4: 是不是就这感觉？
5: 我告诉你，这没用。
4: 你说相声，你这来不了，你来不了。
5: 一这有什么？这来个行不行？好不好？那不就来不就完了吗？走，
4: 朋友们你们好吗？下面这段相声送给你们。这边的朋友，
5: 这边的朋友，
4: 山上的朋友，再见，
5: 回来。你等会儿是哪儿就再见呀？
4: 就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哎。
5: 什么叫尴尬呀？
4: 就是尴尬到极点，就是尴尬。哎呀，好
5: 家伙，也不至于。
4: 人家唱那些歌，大多都与爱情有关。朋友们一听这个爱情的歌曲，哎呀，他就有感情上的共鸣。
5: 您给举个例子？
4: 比如我们从陕西来
5: 啊，是
4: 陕西有陕北民歌都听过，
5: 那就好啊。
4: 大多都跟爱情有关，从心里嗷就唱出来了。
5: 那您给嗷一个，我听。
4: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嚯，那是咱仙女点亮的灯，为怕哈人间迷了路，闪闪发光，哟呵，到天明。当然不光歌曲，
5: 那还有呢？
4: 我们中国的这些诗，
5: 哦，过去的古诗词啊，
4: 都与爱情有关。
5: 哪个跟爱情有关呀？
4: 曾经沧海难为水，
5: 哦，除却巫山不是云，
2: 两情若是久长时，
5: 那又岂在朝朝暮暮。
2: 身无彩凤双飞翼，
5: 心有灵犀一点通。
2: 在天愿作比翼鸟，
5: 在地愿为

0: 来。
1: 行，哎，知道诗。
0: 什么叫我知道诗？好像那个劲儿，我这是说给大伙儿讲这些，这都叫普及知识。你站旁边，说得好，跟你懂诗一样。
1: 哎，你这样，你要不服啊，今天咱俩就在这儿做回诗行吗？
0: 就咱俩在这儿就做回诗
1: 啊？对呀。
0: 行。
1: 行吗？
0: 行。
1: 咱玩一个，哎，爱情四方诗，你敢吗？嗯。四方诗明白吗？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0: 四个方向，
1: 哎，以这四个方位为题做这么四首诗。哦，这四首诗为什么叫爱情四方诗呢？它有原因了啊。这里边有一种鸟，有一个地名，有俩人物。这俩人呢，同朝同代，能见面能说话，他得认识的。最重要的，这首诗得引出一个爱情故事。
0: 有，
1: 哎。
0: 可以，
1: 行吗？
0: 有意思，
1: 可以，
0: 难度很高，
1: 敢接招吗？
0: 来吧，
1: 咱按东西南北的方位走，行吗？
0: 可以，可以。
1: 我先说这东啊
0: ，OK。
1: 东边飞来一鱼雁，一落落在洪洞县，
0: 上山西挖煤去了。哎，
1: 没听说吧？挖煤干嘛呀？
0: 山西
1: 啊。接着往下听啊，抖抖翅膀往下看，
0: 看见谁了？
1: 苏三和衙役两结伴。
0: 这里面爱情在哪？
1: 苏三起戒，
0: 起戒。
1: 哎，讲的是苏三和王金龙之间的爱情故事。哦，那戏没听过吗？苏三离了洪洞县，将士来在打劫前，未曾开眼我心，好汉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2: 我这东说完了，
0: 东，我是西
1: 西
0: 西，
1: 哎，
0: 好，西我是西，我是西
1: 西西边飞来什么？
0: 西边飞来两只鸡，
1: 哎，落下来，鸡飞得起来吗？
0: 飞机
1: 是鸟吗？
0: 飞机它驮人，所以又名驮鸟。哎，
1: 胡搅蛮缠了啊！
0: 啊，两只鸡啊，
1: 就飞来俩飞机啊！哎、飞哪儿去了？落在哪儿？
0: 一落、落在了屯溪。哎，
1: 屯溪是哪儿啊？
0: 黄山屯溪机场。飞机肯定得停机场。哦，他上火车站人不让停，贴条呢，知道吗？
1: 废话，啊、也落不下来呀。行，落那儿怎么着吧？啊，
0: 看见你叔和你姨。哎，
1: 你先等会儿吧。嗯，我叔跟我姨这能有爱情故事？
0: 你不说他俩是同代就行吗？有关系就行吗？
1: 不，他得有爱情故事啊！
0: 一个玲花，一个曾毅呀！
1: 你等会儿吧，他们俩是组合人，不是两口子。
0: 对呀，他俩叫凤凰传奇，人唱过一首歌啊。
1: 什么歌啊？
0: 娘子。
3: 哎、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啊哈，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1: 行了，
3: 谁在唱情歌？是我。
1: 行了，就你。行啊，这打住吧，
0: 要亲命。到你了。
1: 给我了，哎，
0: 到你了。
1: 南，听我这个，南边飞来一精卫，落在开封府衙内。哦，开封府
0: 上河南吃羊肉烩面去了。哎，
1: 这羊肉烩面，就是落在开封府衙内。
0: 到开封府衙内了。哎，
1: 在此大卧本想睡。
0: 要睡觉了，
1: 要睡觉了。哦、哎，看见陈世美对着包公下跪。哦，
0: 陈世美给包公求婚呢。
1: 对，啊、我
0: 们家给我包。
1: 你没有，什么叫嫁给谁去？这没看过吗？陈世美、包公、铡美案、秦香莲，那唱。驸马爷金钱看端详赏金着秦香莲的三十二岁呢转个当朝驸马郎个七君王个苗黄山这悔婚男儿赵武东闯个杀妻灭子两心丧的鼻子寒气在苗窝堂将壮之压只在那夜的大堂而上。好。

0: 北
1: 北北边，
0: 北
1: 北
0: 北边，
1: 哎，
0: 飞来，
1: 嗯，
0: 两只六
1: 啊，你去六一六，
0: 哎，
1: 你六一六吧，你两六六六是吗？飞来来六六六，
0: 不是两六嘛六，你不知道，你
1: 我不
0: 回你拿手机查六，
1: 开心买六，
0: 又名小百灵，那个小鸟叫六。人老说遛鸟遛鸟，听见没？就是他，
1: 你听说过遛鸟是遛他去了？
0: 哎，就两只遛小鸟，小百灵是呢。
1: 好家伙，啊，两只遛，
0: 哎哎，
1: 哦，行，飞哪儿去？
0: 一落
1: 落哪儿？
0: 落在
1: 哎，
0: 门头沟。
1: 你等会儿，你哪儿？
0: 门头沟，
1: 门头沟
0: 啊！
1: 我听不懂你这个外地口音，知道吗？那叫门头沟。
0: 是，这不，他们都是北京孩子，天津味儿。
1: 哎，这门头沟啊，可以可以，往下说
0: 啊，
1: 看见谁了？
0: 看见，你爸和朋友。
1: 哎，我爸和朋友，
0: 嗯，
1: 这能有什么爱情故事？这
0: 一个陈伟霆，
1: 哎，
0: 一个老舅。
1: 你先等会儿，陈伟霆跟老舅，这玩意儿他能有爱情？
0: 他俩唱过一首歌叫《野狼 Disco》。
1: 哎。
0: 还唱出来了，来给我那个 music。那边的朋友，
1: 哎呦呵，
0: 那边的朋友，
1: 我行了。
0: 哎，你们就这样，就不要鼓掌。这样，哎，
1: 哎呦，
0: 山上的朋友，
1: 我还有山上的朋友呢。哎呀，
0: 谢谢，
1: 别谢，
0: 让我看到你们的呐喊声。
1: 别呐，你唱啊。
2: 心里的花，我心又带来回家，在那深夜酒吧。的四金四家，那的神酒吧，你十里地花，你是最美人家，你知道吗？
0: 再见。
1: 他又想起来了，进来。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相声演员卢鑫、
3: 玉浩，
2: 给您
4: 拜年了。
3: 卢鑫，你说相声演员这个基本功，说学逗唱，您怎么样？
2: 我都行。哎呦，
3: 都成。
2: 嗯，
3: 说，
2: 嚯，这是上文书说道，
3: 单田芳先生的评书啊。
2: 天马坐着圣斗士星矢，带着冰河子龙还有顺
3: 啊，
2: 前往黄金十二工人体育场。
3: 哎，你等会儿，这是哪儿？
2: 工体。
3: 哎，上那儿干嘛去？
2: 就为了拯救雅典娜这个小娘们。
3: 哎，好嘛，这措辞啊，你这
2: 几个人来到工体里一看，球场上站着一支队伍。
3: 哦，
2: 一呈雁翅形排开呀，
3: 呵，
2: 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
3: 对，那是大雁，你知道吗？这是队伍，
2: 为首的不是别人，
3: 哪位呀？
2: 正是恨天无霸、恨地无欢、天下第一的球星。
3: 谁呀？
2: 阿波斯罗呀。
3: 你等会儿，
2: 这个
3: 斯罗 C 罗
2: C 罗呀，
3: 哎，
2: 只见这 C 罗，
3: 嗯，
2: 薄盔薄甲薄机铐，夸下
3: 没骑马，
2: 没骑马呀，
3: 我这干嘛呢？
2: 他踩了个球啊，
3: 哎嚯，
2: 往下一哈腰，使用12个字的跑字功，
3: 哦，
2: 磕膝盖碰前心，脚后跟打屁股蛋，
3: 哎，
2: 说是迟那是快，
3: 哎，怎么着？
2: 就来到了星矢面前，
3: 可算到了。
2: 星矢一看，我的个妈呀！
3: 嚯，
2: 还要射门呢！
3: 嗯，
2: 看见他的带球，
3: 哦，
2: 脑海里想起了一首歌曲，
3: 什么歌呢
2: ？C 罗是萝莉森。
3: 哦 ，C， 这是什么歌呢
2: ？Music。
5: 简单

0: 行了，可以了。啊，这是说，
1: 这是说，
0: 学呢？
2: 正月里也是理儿啊，正月里出三事儿啊啊啊！单位
0: 呀，可以了，行了，好了，都别鼓掌了，这就嗯，
3: 不是双回门
1: 对呀，
3: 谁没听过呀？
1: 都听过。
0: 哎，对，我还会唱呢。
1: 刘德华唱双回门你就没听过？
0: 嗯，刘德华也没听过。
1: 哎，
0: 到这儿去。
1: 今天他就唱一回，
0: 那怎么唱啊？
1: 正月里谁来呀、啊？正月里过三岁呀、啊？单位来放年假、啊，我们两个回去门呐、啊。军、哎、委上来，叫了幺声他呀，二来过来，有得说，抬腿错边有没有风湿？我们两个人跑去赛路，回去门，当天回那个当天翻，换一换，我老豆，我老老，你这个老将人啊，嗨嗨，一嗨一嗨一嗨呀！这个，
0: 哎，
1: 开心，这是我们的七八狗仔
0: 啊，可以了
1: ，I love you。
3: 你也就会学刘德华，
1: 谁说费玉清我也能来呀、啊？
0: 费玉清怎么着？
1: 唱歌跟打乒乓球一样，
0: 是吗？
1: 哟呵，这，
0: 哎，球呢？

0: 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我送你离开。
1: 我不离开，
0: 为什么不离开？
2: 你管我呀你！你唱就唱，你的颠什么呢？
1: 他不是我颠，
2: 怎么了？
1: 费玉清原来是跳拉丁的，
2: 这都小道消息。
1: 哦，这恰恰。
0: 繁华给压倒起，丁酒香香起。
1: 哎呦呦呦，
0: 米浪的阴霾又响起，心会修丢离。我亲我恰恰，我来帮白鸡，继续新兵也让，
1: 哎呦，
0: 犀利。
1: 我恰恰恰，妈耶！这。学的不错，学的不错，逗
2: 对这个唱啊，大家知道、哎、有这个
1: 逗，
2: 你有毛病是不是？你往这儿刮了干嘛呀？
1: 大伙乐了没有？
2: 乐了呀，
1: 这就是逗。
2: 哎，这
1: 我、哦、这就是逗啊，这个
2: 以说为主、以学当先，逗在其中啊。
1: 那行，那您说唱吗？
2: 唱，
1: 嗯，
2: 都知道太平歌词数来宝。
1: 对，
2: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
1: 怎么着？
2: 我来一段秦腔。
1: 您来个，
2: 你等会儿吧，你去。您要唱秦腔，您说那俩干嘛呢？
1: 让大伙多知道一点。
2: 这行，那唱秦腔也好啊。
1: 啊，
2: 古老的戏曲，
1: 古老的摇滚，
2: 估计胡说八道去。
1: 怎么叫古老的摇滚了呢？
2: 摇滚从秦腔学过去的呀。
1: 您听说过？
2: 哎呀，吼摇滚，吼秦腔，唱法基本靠吼啊。
1: 那你吼一个，
2: 我给大伙吼一个，
1: 咱听听。

0: 要爱上我你就别把后悔
1: 翻译
0: 总有一天远走高飞我不想留在这一个地方也不要有人跟随
1: 哎呦呦呦呦呦呦歌唱得真好啊就是这个颈椎吓人呐，
2: 摇滚范
1: 儿啊，这不错这个
2: 啊，但是词儿写的有问题。
1: 哎，这词儿挺好，
2: 谁说的？
1: 哎，这多好啊，这词儿！
2: 我要从南走到北，
1: 对，
2: 还要从白走到黑。
1: 是
2: 你为什么不睡觉？
1: 哎，你嗯，
2: 这对身体好吗？
1: 那行了行了，
2: 你妈妈不管你吗？
1: 管那么宽呢、啊？这个，那你说什么词儿好？
2: 咱们秦腔的词儿好。
1: 秦腔词儿，
2: 每一句你琢磨下
1: 哦，
2: 你琢磨一辈子，你抬不了杠。
1: 那你是没碰见我，
2: 碰见你怎么了？
1: 我就跟他抬杠。
2: 你爱抬杠？
1: 我有外号。
2: 什么外号？
1: 杠精。
2: 哇、哦，杠精，杠精就是你，
1: 大杠精。
2: 太好了，
1: 哎，
2: 当着大伙的面，我唱两句，你给我抬抬杠。
1: 你来呀、啊，抬杠。
2: 我们来自决堤，几百朝后。
1: 这个有问题
2: 啊？
1: 这个词儿不对呀、啊。就你唱这个词儿，你唱的什么词儿？
2: 你没听清，你比划半天。
1: 我就说这个，你就
2: 说出门的时候觉得脊背朝后，
1: 不可能！你出门的时候这个脊背它，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2: 它还有一定的道理。
1: 这有什么道理啊？
2: 威迪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啊！对对对对，
2: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
1: 啊！
2: 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是不是，朋友们？
1: 对对，
2: 真理。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怎么抬杠？
1: 那是。
2: 我俩舅你二舅不是你舅是谁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1: 是是是，不是您说这俩怎么着吧？
2: 今天我要用摇滚的节奏，
1: 干嘛呀？
2: 加上咱们秦腔的精华，
1: 哦，
2: 咱们融合一回，来一个摇滚秦腔，怎么样，朋友们？
1: 感受一下啊
2: ，Rock and Roll，
1: 哦，
2: 秦腔
1: 哦，
2: 出门来自绝对脊背朝后，
1: 嚯，
2: 非得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哟，
2: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桌子板凳都是木头，这疙瘩一疙瘩都嫌不够。天在上地在下你把朋友，你大舅你二舅都是木头，哎，猪马牛羊全都点头。
1: 哎，别唱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谢谢大家啊、一晚上了都很辛苦了，节目一个接一个都很精彩。
5: 对，
4: 大家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坐在台下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热情
5: 啊，
4: 我们不想把大家的情绪断掉，
5: 是
4: 我们马上通过我们相声的常态说一些祝福语、进入我们的节目，别影响后边，后边还有很多老
6: 相声演员浩南在这里祝大家福星高照、我祝您福如东海，福寿绵长，福寿年高，年年有福，月月有福，天天有福，日日有福，愿您都跟我一样做一个有福之人、鼓掌就对了，说明您这叫鼓掌接福，愿福到您家。哎，你说说说说
4: 了，你都说了，我就别再说了。你说的挺多的了。
6: 不是你，按照规矩，相声讲究规矩，知道吗？
4: 啊，
6: 你得多说两句，你是逗哏的。
4: 我能说是吧？
6: 啊，你能啊？
4: 啊，好，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抱歉了，抱歉了，抱歉。
6: 这有什么呀？这个、
4: 可以理解一下啊。
6: 你
4: 每个演员上台，尤其是相声演员，容易兴奋。前面的节目这么精彩，
6: 对啊。
4: 他是我师弟，
6: 是啊，
4: 哎
6: 啊，
4: 十年前
6: 啊，
4: 为了救我
6: 啊，
4: 脑子让驴给踢了，啊、所以我走哪儿都得带着他啊。理解啊，
6: 你才有病呢。
4: 年轻不会说话，你上来送祝福，迅速想互动，让大家把掌声吸引力到你身上，没有错。但是我们先讲的是义德，我站在你旁边，我是一个人。
7: 浩南和大家接福，我，
4: 你看你本身就亮，灯又照的你亮，你这一晃，大家伙刚才高小攀这跳舞放这灯，人家不知道这灯是关了是开着呢。我站旁边，你起码说我跟刘颖，我们两个人祝大家 有福福到您，对吗？不会说，你说你代表后台这么多，我们代表全体演职人员也是一句话呢。你听听我说，不是师弟，你别不高兴，不是当着各位我打击你，当师哥的就比你会说，你听听我，你看你满意不满意，是吧？你要满意了，说明这驴这事儿就忘了，就过去了，知道吧？
5: 你不提，
4: 你听听我说，相声演员刘颖，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代表中国两个特别行政区、四个直辖市、五个自治区、23个省以及56个民族的人民，祝愿今天到场的各位，您是幸福、吉祥、快乐、安康。我有互动吗？辅导您，你看我没有，我还往后躲着，快乐安康，大家发自肺腑的跟我的节奏同频共振，这就是能力，这就是能耐，这就是有头发，明白吗？我代表的多，我会的多，储备的多，是你们上来，你们想或想互动，想大家鼓掌，演员无可厚非，什么跳啊唱啊，把头发剃了，这都可以，都可以，对吧？但是你得具备点什么呀？知道的多，这是你起码的基础，对不对？
5: 是是是，您确实是。
4: 我不是激动啊，兄弟，我是捧你，知道吗？
5: 我知道，知道
4: 你别觉得我打击你，
5: 我
4: 好好给大家说。
5: 是是是，是吧？那个，哎，
4: 今天的非遗专场，
5: 我问问您啊，那非遗专场先等会儿
4: 啊。
5: 那个您知道的多，那个我正好问问您，那刚才那两个特别行政区，那是哪？
4: 大家都清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最起码要知道的常识。
5: 嘿，你说今儿来
4: 这是不是？
5: 四个直辖市。
4: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作为中国人，你应该脱口而出，
5: 这
4: 是不是？
5: 5个自治区，5个。
4: 你想干嘛？
5: 没有，我这不是问问您吗？您不知道多吗？
4: 内蒙古自治区
5: 啊，5个。
4: 西藏自治区
5: 啊，藏族自治区啊，这才俩呀，还差仨呢。
4: 广西壮族自治区。
5: 您还挺随和的。
4: 宁夏回族自治区
5: 啊。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你这听听我们观众的素质，这就是相声观众。你还到这儿跟我们考答题来了？你好好说相声，跟观众学习，跟生活学习。
5: 23个省，
4: 跟人比。
5: 谁知道也别告诉他啊！我考他呢，他知道多，因为他有头发。
4: 时间有限，后边这么多节目，
5: 我不管，我不管。我得先把这有头没头发这人弄明白了啊！来来来来来，23个省，来吧，来吧，来来来，
4: 我说慢点行吗？
5: 你说
4: 数着数着，
5: 哎，来来来，23个省，
4: 湖北省、湖南省
5: 俩，
4: 河北省、河南省
5: 啊，
4: 广东省、海南省，
5: 嗯，
4: 山东省、山西省，
5: 嗯，
4: 江西省、陕西省，
5: 嗯，
4: 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台湾省。哎，我说上来了，23个，我数着呢。我，哎呀，头发真是好。这个有的时候真的就不经意的是吧？你说你难为我，你这
5: 56个民族，56个民族。

0: 不是我，非得说，非得我说慢点行吗？你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演员，对吗？
1: 我是啊。
0: 你跟各位说你什么族？
1: 我回族啊。
0: 这不就一个吗？
1: 我听你说是怎
0: 么的？有一个就有55个，知道吗？这个，
1: 你接着说，你能说什么？
0: 56个是吧？
1: 哎，
0: 它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
1: 仨。完了吧？
0: 不是，
1: 完了吧？
0: 你别
1: 哎，完了吧？
0: 不是吧？你
1: 就这仨搁这儿。
0: 回族、藏族、蒙古族。
1: 3个。
0: 汉族、苗族、土家族。
1: 6个。
0: 布依族、朝鲜族、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乌兹别克、俄罗斯、基诺族、洛巴族、门巴族、赫哲族、独龙族、保安族、裕固族、塔塔尔、塔吉克、达斡尔、哈萨克、傈僳族、高山族、东乡族、拉祜族、景颇族、纳西族、布朗族、撒拉族、哥老族、莫老族、锡伯族、阿昌族、满族、侗族、普米族、白族、瑶族、毛南族、傣族、黎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京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你数去。好好说相声不好跑这儿知识问答来了，对不对？你难为我，你能长出头发来吗？对吗？这是相声演员你最起码在舞台下具备的知识常识基础。为什么呀？我们演出就站台上或给大家讲点笑话，说点这个简单的语言，这些基础从哪儿来啊？一是演出，一是跟大家学习。你刚刚听的观众们，你讲随便说两句，观众能过关吗？你台下得积累多少东西啊？咱们是铁路文工团，每年慰问演出大江南北走，一个是演出，另一个干嘛？采风。
1: 对，
0: 到各地跟少数民族学人家的风土民情。
1: 是，
0: 到地方学人家地方方言。
1: 对
0: 啊，学人家文化
1: 啊，
0: 丰富我们的才艺表演，拿到舞台上来。
1: 哎，
0: 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台到现在全是说的，也有唱的。
1: 嗯，
0: 但是唱的呢不尽人意，我感觉哈，就是说学逗唱。相声演员呢，他起码就唱3句，3句你跟人家专业 PK 还能行，到第4句就不行了，因为我们是相声。如果你唱的真好，我们就改行了，对吗？那你看我们就得具备会唱啊，各方面都得会唱。你说我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唱功，我就来一个觉得大家经常很少听，我们就大家都一起唱的这个叫方言歌曲。
1: 什么叫方言歌曲？
0: 方言歌曲就是利用我们的地方方言演唱的歌曲。这很难，因为有时候我是北方演员，我要演唱一些学唱一些南方发音的，考我们北方演员这个口齿嘴里的功夫。首先我给大家学唱一首在语言学里最难的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先鼓掌后欣赏。我来了啊，我唱得好啊，谢谢各位啊。

0: 最茫茫，
1: 好好好好，
0: 莫问吾开前去的操劳。谢谢大哥。
1: 对，十年以前被踢的时候，就是在这么一个有灯光下，在这儿。
0: 甭说那
1: 啊，哎呀，这我给大家唱，怎么了？你我刚才
0: 不
1: 是有，不是给你提意见，我唱，你明白？
0: 你说这最难呀？
1: 我什么时候说这最难了？
0: 你刚才说
1: 你这是犯病了，
0: 我犯
1: 你耳朵上火了。
0: 是
1: 最难是这个吧？最难不是这个，最难是粤语用广东话演唱的。我们经常听歌星演唱的一些著名的啊粤语歌曲，张嘴我就来。
0: 明晚做事低头流泪，明晚做事夸车离弃，明晚做事多可怜，人做人没地位，没流泪三声更把应死庆，无怨能一生为与陪伴你。粤语歌曲《山山水》呀，多谢。
1: 最后那尾音这气都没拖住，跑到姥姥家，你们还给鼓掌呢。
0: 你管着管不着，这
1: 不
0: 我能唱着。
1: 这个
0: 没
1: 大家可能经常
0: 哎不对
1: 看电视啊。去年我们有一个上海东方卫视有一档栏目，特别火，叫中国达人秀。其中有一期出现了一个蒙古族的小男孩，他叫乌达木，他用蒙语演唱了一首《梦中的额吉》，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梦中的妈妈，唱妈妈的歌。尤其这个蒙语到了高音声部，哎呀，感染了观众朋友们。蒙语我会，这高音声部我给您来来蒙语的啊，《梦中额吉》啊。
0: 是的苏吉梅
1: 啊，一个用四川方言演唱的《山路十八弯》。

0: 大湾
1: 湖北民歌龙船调，
0: 正月里是新年哦，
1: 北京方言的穷开心，
0: 小小的纸儿啊放上水汽呀、啊、每天都在
1: 新疆的亚克西
0: 亚克亚克西呀，什么亚克西呀、啊、共产党的政策，
1: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上。

0: 扎嘿。鼓掌，没难住，发展嘿，
1: 我舒服了，好，好，好，都会是吧？
0: 我没难住，
1: 好嘞。注意听啊，都注意听啊，
0: 来来来，
1: 俄罗斯，俄罗斯就是用俄语演唱的歌曲，你不都会唱吗？我们经常听用俄语演唱的歌曲的俄罗斯的一个歌星非常著名，他叫维斯塔。
2: 那叫维塔斯好吗？
1: 你甭管叫什么，你不都会唱吗？站着说话不腰疼，哎呦我都来俄语的，你行吗？是不是？你站着，哎呦我。
2: 多么达斯克罗亚，诺亚夫巴西，可可瓦金达斯皮诺。
1: 西班牙语。
3: 斯莫旺啊，杰萨马斯皮 ，Go Go Go， 阿嘞阿嘞阿嘞。
1: 英语。
3: Novo de alo。Happy to say
1: 韩语，韩国的。
3: So nobody, nobody but you.
1: Yes, no. 印度语。
3: 法加里，法加里。
1: 巴基斯坦语。
3: 哦哦哦，哒啦滴哩嘟哩嘟噜。哦哦哦，哒啦滴哩嘟哩。
1: 意大利语。
2: 妈呢？佩鲁索嘞。
1: 嘿呦，非洲语。
0: 非俺家。
1: 哑语。
0: 厉害。
1: 手语福语
0: 我咬你
1: 咬我
0: 好了，你这都像话吗？打那俄罗斯开始，这是方言歌曲吗？
1: 怎么了？
0: 这不全是外语吗？
1: 这什么
0: 外语？
1: 那就对了。
0: 我还对了，
1: 谁敢说这些外语不是他当地的方言？你敢说吗？
0: 不能说。
1: 再者说了，是不是？哎呀，你看你人来疯是，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好像你都会似的。接下来我说一首著名的方言歌曲，保证你唱不上来。
0: 那你说吧。
1: 家喻户晓的呀。
0: 哪首啊？
1: 周杰棍的《双杰伦》。
0: 我去，
1: 都乐了吧？是不是乐了？不好唱吧？
0: 都了解。有风火轮吗？
1: 哎，风火轮干嘛呀？
0: 那叫周杰伦的《双杰棍》。还方言歌曲，普通话演唱的，一唱出来这样。
3: 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
1: 停！这儿别鼓掌啊，别鼓掌。坚持住啊！坚持住。
0: 怎么了？
1: 别动了啊！
0: 啊，怎么了？
1: 这演出呢？
0: 我知道。
1: 这个，我们给人家音美，不是危险。你这动作太危险了。
0: 怎么危险啊？
1: 这个动作极其的危险。
0: 哪儿危险呀？
1: 那好嘛，你看他这动作劲儿使大点，屁股甩前面来了。
0: 哎，
1: 一看你观察生活，你就不细致。你唱的是后半句，还有前半句呢。
0: 那前半句是
1: 原唱，应该是怎么改怎么改，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怎么改怎么改，哪儿的语言？
0: 这好像是客家话，
1: 那能说是普通话吗？
0: 那不行，
1: 是不是观察不细致？
0: 哦，是。
1: 再者说了，周杰伦唱的最精彩吗？
0: 啊，
1: 他唱的并不精彩，
0: 他这都不精彩。
1: 我就听过更精彩的。
0: 是吗？
1: 潘长江
0: 啊？谁？
1: 潘长江，
0: 那小个儿。
1: 哎，潘老师。
0: 哎呀，
1: 用东北方言演唱的《双截棍》，谁听过？那有意思，方言歌曲地方特色，
0: 那能好听吗？
1: 东北话唱出来带有黑土地的情怀，特别有意思。你没听过？你
0: 是吗？
1: 干哈呢？干哈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呢咋的？干哈呢？干哈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呢咋的？干哈呢？咋的？
0: 不咋的，
1: 你听过吗？
0: 我还真没听过。
1: 有意思吗？
0: 有点意思，
1: 活灵活现吧。
0: 是是是。
1: 后来有人把它就改编了，
0: 是发展了，
1: 哎，延续了。
0: 到哪儿了？
1: 四川版本《双截棍》，
0: 又改四川话。
1: 四川方言不能按东北话
0: 啊，
1: 东北话一说是声音往上走，四川方言比发音比较阴柔。
0: 四川
1: 第一句形容出来是
0: 啊，
1: 啷个哩哟， 往下走，
0: 啷个理由？
1: 哎，
0: 那双节棍呢？
1: 双节棍棍儿，
0: 这棍棍儿
1: 啊！你分着听没意思，你得听我连起来唱。
0: 哦，还能连起来？
1: 四川版本双节棍啊！
0: 来吧，
1: 啷个理由？耍双节棍棍儿手，耍双节棍棍儿手，哎，摇得摇得，你看。有意思吧？
0: 这有点意思，
1: 是不是地方特色？
0: 这有点意思。
1: 后来呢，我通过这两个的启发，我就把它改编成北京方言双节棍。
0: 您本人是老北京，
1: 对呀，北京人说话爱带儿化音。
0: 是是是，
1: 哎，比如第一句形容出来应该是这个
0: 啊，
1: 怎么茬儿？
0: 哦，怎么茬儿、哎？
1: 不服气的意思。
0: 啊、那快呢？
1: 不唱快呀？
0: 那唱什么呀？
1: 麻溜的，
0: 麻溜的。
1: 哎，我配上一动作，让您一看，典型北京的一小伙子，信吗？
0: 您给来了，
1: 北京版本双节棍，
0: 来吧。
1: 哎，怎么茬？怎么茬？麻溜的，麻溜的，使用双节棍，怎么茬？怎么茬？麻溜的，麻溜的，使用双节棍，大家伙儿麻溜的。你看，没让鼓掌，大家互动了吗？
0: 好，好是好，
1: 好不好？
0: 太闹腾。
1: 哦，不安静，
0: 不安静，
1: 有温柔的，
0: 哪儿的？
1: 上海版本双截棍。
0: 哦，上海话，
1: 就三个字，
0: 哪三个字？
1: 好温了，
0: 好温了，
1: 好温，一唱出来带有江南味道。
0: 你给来了，
1: 上海版本双截棍，
0: 来来来，
1: 我使用双截棍，好温了，我使用双截棍，好温了，哎，这温柔吧。
0: 这开打都得
1: 上来唱去，我个人认为最精彩的
0: 啊，
1: 河南版本双截棍，
0: 这为什么呀？
1: 中原大地洪武正韵呢、啊，
0: 哦，
1: 河南话唱出来不能按东北话，干嘛呢？
0: 啊、
1: 四川话啷个里有北京话，哎，怎么唱不能唱出这个事儿？
0: 那河南怎么说呀？
1: 能啥嘞？
0: 能啥嘞？
1: 一唱出来大气极了。
0: 那您给来了吧？
1: 河南版本双截棍，
0: 来吧。
1: 能啥嘞？能啥嘞？可拿起双截棍，能啥嘞？能啥嘞？可拿起双截棍，咦，乖乖，
0: 别唱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甘甜多汁的西瓜，真是从苦涩难忍的野西瓜演变而来的吗？历经磨难，挤进贵族花园里的草莓，又怎会成为人们口中的美味？野果变身记。草莓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已经被人注意到了，在庞贝古城的一处果园壁画中，就曾找到草莓的蛛丝马迹。不过，早期人类并没有大规模地栽培草莓，因为草莓果实实在太小，不能果腹。14世纪，法国国王率先将草莓栽种在了皇家花园里，成为了草莓育种的开端。现代草莓的出现要追溯到1714年。1714年，法国有一位工程师弗雷泽受到了法国国王路易14的委托，来到还属于西班牙殖民地的秘鲁和智利。他的任务是暗中考察西班牙的防御工事。这位间谍每日往返在康塞普西翁沿岸，观察西班牙的贸易内容和防御布局，意外地发现当地社区种植着一种有核桃大小的草莓。智利草莓在美洲已经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水果了。弗雷泽在他的日记中就曾经写过，说康塞普西翁和邻近地区的草莓产量很大，像其他水果一样，草莓在集市上就可以进行买卖，价格很低。他试着尝了一下，虽然味道不如欧洲野草莓那么浓郁，颜色也比较浅，但胜在果实大，十分水润。弗雷泽被这种草莓吸引了，他知道国王是草莓的狂热粉丝，如果能将这种独一无二的草莓带回去，或许可以得到赏赐。抱着这样的想法，弗雷泽在为期6个月的返程途中，在船的甲板上小心翼翼地种植了5株这种草莓，并加以呵护，甚至用食物置换了淡水来浇灌他的草莓苗，远渡重洋把这5株草莓苗带回了欧洲。到达法国之后，弗雷泽努力地小心翼翼地培育着这些草莓，但是这些草莓连果子都不肯结一个。直到50年之后，1764年7月，少年安东尼·尼古拉斯·杜谢讷捧着一盆果实巨大的草莓，献给了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15。那他的草莓为什么会结果呢？原来4年前，杜谢讷给他的一位朋友送去了一些欧洲本地的草莓品种麝香草莓。朋友种植之后发现，有一些能结果，有一些不结果。于是，他把没有结果的草莓全都给拔掉了。但是到了第2年，他发现曾经结果的这些草莓一个果都没结，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拔掉一部分草莓之后，剩下的草莓一个果都没结呢？这件事引起了杜谢讷的思考。他从那时就开始怀疑，有一些草莓品种其实是雌雄异株的草莓，没有雄株的授粉，雌株哪怕可以开花，但是却无法结果。比如他送给朋友的这个品种麝香草莓，就是雌雄异株的草莓品种。植物的雌雄异株现象其实很常见，也叫单性花现象。比如我们常见的银杏树就是雌雄异株，只有雌株能够结果。那么杜谢讷是怎么区分雌株和雄株的呢？它们又有什么不同之处？
4: 这是一个雌株，它大家可以看它的这个雄蕊是败育的，上面是没有正常能够没有功能正常的花药的形成，所以呢它必须需要另外一个雄株对它进行授粉，它才能够正常结实。它是一个雄株，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花药是正常发育的，它本身是一个雄株，所以呢它的雌蕊是不能正常发育的，所以它花开完之后呢，它最后这是无法正常形成果实的。大家可以看，这都是一个败育的状态。
3: 和法国许多园林师一样，杜谢讷也在自己的花园种上了一些智利草莓。平平无奇的1764年春天，他得到了几株开了花的智利草莓。他仔细观察后，立刻辨认出这是智利草莓的雌株。他绝望了，因为他根本没有智利草莓的雄株，而且更糟糕的是，全欧洲都没有他的雄株。于是杜谢讷把这些智利草莓和其他的一些草莓品种一起都扔到了植物园里。没想到植物园里还有另外一种草莓，那就是弗吉尼亚草莓。弗吉尼亚草莓比智利草莓要更早到达欧洲，甚至可以追溯到哥伦布的大航海时期。一次又一次的旅途中，大量美洲独有的作物被带进了欧洲，其中就包括一个草莓品种弗吉尼亚草莓。弗吉尼亚草莓的名字非常好懂，就是因为它的原产地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它以弗吉尼亚州为中心，广泛地分布在美国的东部、中部以及加拿大东南部一带。弗吉尼亚草莓香甜，而且还耐寒。这种草莓在1765年出现在了法国，也有人拿它去献给国王。杜谢讷一看觉得很奇特，赶紧就要来了这株草莓，对它进行了相关研究。品尝了之后，杜谢讷发现这种草莓味道真好，吃起来还略带有一种凤梨的口感，所以他索性给这种草莓命名为凤梨草莓。凤梨草莓不仅个头大且香甜，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杂交种，可以产生具有活力的种子和后代，这在之前人工培育的草莓品种中是没有出现过的。那么为什么之前培育的品种不育，而凤梨草莓则是可育的呢？
4: 后来就研究发现啊，因为麝香草莓是一个6倍体，然后智利草莓呢是一个8倍体，当它们两个配子结合的时候，大部分情况它们形成的种子是一个7倍体，这种七倍体呢是一个非整倍体，所以呢当它形成配子，就是形成生殖细胞的时候，需要技术解除分裂，它染色体无法完全配对，就会导致紊乱，于是后代就不可育了。
3: 凤梨草莓的父母，也就是智利草莓和弗吉尼亚草莓，恰巧都是8倍体，所以凤梨草莓也是一个可育的8倍体品种。那么凤梨草莓果实长得这么大，也是因为它是8倍体吗？
4: 大果凤梨草莓它的这种果个大呢，其实也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自然界给人类的礼物吧。因为虽然在植物界呢，相对来说倍性越高，会容易出现一些植株较大、果个较大的这样一种性状，但是呢，后来呢，又有很多欧美学者，他们人工的把智利草莓和福州草莓杂交，但是其实后代并没有获得很多大果的类型，所以呢，它是有它的机缘的这种成分在里面，所以呢，它这种在自然条件下的这种结合，也就自然形成了一个大果了，有点像这种基因的变异吧。
3: 这种凤梨草莓彻底改变了欧洲人心目中草莓的地位。在那之前，草莓酸涩浓郁，要大。

0: 红颜等品种。凤梨草莓在不断的育种中推陈出新，迭代迅速，到了19世纪就已经有近200个不同风味的品种了。不过无论品种再多，凤梨草莓始终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草莓果实本身其实90%以上都是水。新鲜的草莓采摘后，内部的生物和化学反应仍然继续着，呼吸作用产生热量、二氧化碳的同时，也会加快草莓的成熟，导致它的颜色、质地发生变化。这就导致草莓这种水果十分难运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其实国外温室栽培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罗马农学家克拉姆莱曾记载，公元1437年间，为了能整年的生产黄瓜，冬季用木箱装土，上面覆盖云母片，直接利用太阳光热进行生产。到了17世纪初，法国开始采用木箱种植早熟豌豆。亨利四世为了使豌豆更早熟，在法国的北部建造向阳的拱形房屋进行早熟栽培。路易十四最早利用玻璃窗覆盖的温床种植蔬菜，并建成了有简单玻璃屋顶的温室。温室大棚技术已经在西方世界存在了400余年，这时候的美国人自然地想到可以尝试用大棚种植草莓。用大棚种植能保证温度，那么冬季也可以生产草莓了。二战后，美国开始大肆兴修铁路，其中东南部的实业家普兰特发现俄亥俄州的农场中有着反季草莓，于是他修建了一条城市乡村专线，将反季草莓用冰冷的轨道车运输到城市中。他的冬日草莓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20世纪40年代，由于空调普及而产生的冷链运输，真正的解决了草莓的运输难题。草莓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被销往更远的地方。运输方式的加持让这种大果凤梨草莓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流行了起来。我们现在所吃到的草莓全部都是上面所说的凤梨草莓的后代。或许有人会好奇，我国没有野生草莓吗？当然是有的。
1: 其实呢，我国是世界上草莓属野生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啊，在全球呢，现在是已经有25个草莓属的野生种，然后呢，其实在中国的分布一共是15个，其中有10个二倍体和全部的5个四倍体的种，在中国都有分布。当然呢，我们这里面中国暂时是没有发现6倍体和8倍体，但是我们之前的这种研究包括一些分子进化的研究发现呢，从多样性的角度和从化石证据的角度，中国的青藏高原地区很可能是现在所有草莓属植物它们的一个共同祖先的发源地。现在呢，在我国我们的野生草莓资源呢主要是分布在青藏高原周边，其他的呢就像东北地区，像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区域，还有主要就是秦岭一带。我们呢有10个二倍体的种，这其中呢蕴藏了有很多非常优异的资源。比如说在中国东北的这个东方草莓，它的可溶性固形物可以达到20。通常我们吃的这种栽培草莓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通常也就是在10%到12%，所以我们用它来做育种亲本，可以选出更甜的草莓。另外呢，比如说像我们的五叶草莓，这种白果类型，它是有特别浓郁的香气，也是育种的很好的材料。
0: 除了东方草莓、五叶草莓，我国还有黄毛草莓、东北草莓等等品种。不过在我国古代，野草莓其实被称为标，早在《尔雅释草》中就有记载，标，近代郭璞对其的注释为标即梅也，今江东呼为标梅，子似覆盆而大，赤醋甜可淡，这说的就是野草莓标子，果实是红色的，很甜，可以食用。《本草纲目草部》中也描述了这种野草莓的特性。

0: 一种万小鱼蓬类，一枝三叶，叶面青，背淡白而微有毛，开小白花，四月时熟，其色红如樱桃者，俗名耨田标，即尔雅所谓标者也。草莓这个称呼也是后来才出现的。莓是浆果类水果的总称，比如树莓、蓝莓。而草字则是因为草莓是一种草本植物。那么我们前面说的那种果大味美的现代凤梨草莓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现代栽培草莓在我国的引进和发展历程可谓是磕磕绊绊。早在20世纪初期，凤梨草莓就传入了中国，最早的记载是种在了黑龙江。草莓最初是在1915年由俄罗斯侨民从莫斯科引进的，引进的草莓品种叫维多利亚，一共移来了500株，到黑龙江量子坡栽培。除了黑龙江，我国其他地方也有早期的尝试，比如1918年，法国神父从法国引入草莓品种到河北正定栽培。20世纪30年代，北京阜成门外的富丰果园、西直门外的万生园等地，都曾引进过草莓品种，进行了小范围种植尝试。不过这些都仅仅局限在尝试阶段，草莓的种植并没有得到大面积推广，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当时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还不是很高，所以呢，更多的注意力还是在粮食生产上，所以草莓的发展并不是很快。在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国家的经济水平呢快速提升，这个时候呢，人们能够满足基本的衣食住行需求之后就对这种更美好的这种水果的这种享受的需求越来越高。尽管我们国家的草莓产业呢起步相对来说比较晚，但是我们的发展是极其迅速的。现在呢，中国的草莓的栽培面积和产量都是世界第一，在全世界大概是40%的水平所以我们国家的草莓产业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大的一个草莓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
0: 如今我国草莓育种发展得非常迅速，自主研发的品种已经有上100多种了。别看草莓已经发展出了这么多品种，但草莓育种其实本身非常有难度，我国起步又晚，至今的草莓专家们依旧在为此努力着。北京市农科院一年大概得做100多个杂交组合，将近20000株实生苗。与所有的育种工作一样，最关键也是最基础的一项工作就是人工授粉。由于草莓是自化授粉，为了达到杂交的目的，就必须赶在草莓花开之前进行人工授粉，这绝对是一个考验人耐心的细致工作。
1: 我们在做草莓杂交育种的过程之中呢，首先我们要选定它的副本和母本。当我们的副本和母本都已经定植好，它们正常的开花之后呢，如果这一株是副本的话，我们会把上面成熟的这些花药采集下来。采集下来之后呢，稍微晾干，然后放在这样一个瓶子里这样它就是我们用来做杂交授粉的一个来源。然后呢，如果是一个母本呢，我们是要在它这个花苞未完全盛开以前，就要把上面的这个萼片和它自身的这个雄蕊去除，然后用我们事先采集到这个副本的这个花粉对它进行授粉。授粉之后呢，把它进行套袋，然后避免其他的这种花粉的带入，以保证我们后代获得的这些种子呢都是真正杂交的种子。然后如果成功授粉的话，大概1个月到1个半月之后呢，这个果实成熟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收集上面的种子然后把种子播种播种之后呢再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再放到下一个年度让它开花结果。开花结果的时候呢，我们一年做这样的杂交组合的数量呢大概是100到200个，然后我们每年获得的这个种子用来播在地里做实生苗呢，是每年都是20000株以上的实生苗。但是呢，即使每年做到20000株或者30000株实生苗，最后经过层层的初选复选，最后能够有资格成为品种的可能只有1到2个，有的时候可能1个都不到，所以用万里挑一来形容非常的贴切。
0: 育种工作时间跨度长。

0: 工作量大，需要精心和耐心，这其中要开展大量的数据调查和田间管理工作。我国的科研人员也在分子辅助育种方面进行了工作积累，希望加速育种工作，更快地选育出受市场欢迎的好品种。除了草莓味道的草莓，现在还有桃子味的草莓、牛奶味的草莓，它们都是怎么一回事呢？
1: 草莓呢，其实它的拉丁名叫 Fragaria， 本身就是香气的意思，芬芳的。所以呢，草莓的香气是草莓广受欢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中呢，像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了水蜜桃味儿，像这种桃香味呢，它的主要成分其实是一些内酯类的物质。像我们团队呢，分离鉴定了草莓桃香味相关的一些化学物质，比如说伽马鬼内酯、伽马十二内酯这一类的。还有呢，大家说草莓有牛奶味儿，这个主要是呋喃酮一类的物质在起的作用。
0: 草莓中不同的物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草莓所散发出来的香气。随着科研人员对这些物质研究的深入，各种各样香气的草莓也不断地被孕育出来。作为果实，奇瓜从苦涩到甜蜜，从白瓤到红瓤，从有籽到无籽，西瓜在带给我们美味与多彩的同时，也展示了人类与西瓜的互动中经历的几千年的变化。而草莓这个起初不起眼的酸涩小野果，凭借着美丽的花朵、鲜艳的颜色走进了花园。一次意外的旅程，一名不务正业的间谍，又使得草莓从花园到餐桌，悄然进入了人们的生活。相信在育种人员的努力下，未来一定会出现更多香甜可口的果实品种。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兽皮、蚕丝、棉花，虽然看上去可以御寒，却无法直接享用。远古的人类会怎样利用？技术的革新，文化的交流，他们又将焕发出怎样的异彩？衣料的进化。衣食住行被看作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而穿衣保暖又被列在了首位。那么，人类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在今天，皮革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使用到的重要材质之一。服装、鞋帽、饰品、箱包，皮革的身影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精美的皮革制品令人们目不暇接。实际上，皮革的使用并不是现代人才有的专享。人类以动物毛皮作为服装和用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旧石器时代。为了应对多变的气候环境，尤其是面对寒冷天气，原始人类选择了使用动物毛皮保暖。然而问题也随之产生。首先，动物毛皮被剥下后还只是生皮的状态，过了一段时间就会腐坏。不仅如此，动物的生皮放久了之后就会变得干燥，整个皮面会变得非常僵硬，使用起来也是非常不方便。那么，为了能够穿上柔软舒适的毛皮，今天的人们会如何解决呢？未经处理的动物毛皮需要先脱毛去肉，再通过生物方法把皮子里的胶原纤维松散开，再经历鞣制、染色、填充油脂、覆盖涂层等诸多工序，才能够成为用来制作服装鞋帽的成品皮革。在这个过程中，鞣制是一项格外重要的工作。鞣制实际上就是通过某些鞣剂使皮子中的胶原纤维交连起来，把纤维结构固定住，防止皮子变硬或被微生物腐蚀。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原始人刚刚开始学会对自然界的资源加以利用，他们会如何用手中有限的资源来鞣制出适合使用的皮革呢？因条件不同，各地的鞣制方法也不同。比如说，现在阿拉斯加地区，他们把皮子绷在一个木框上，然后用锋利的小刀，在皮子接近肌肉的部分，把上面的筋头巴脑一层一层地刮掉，再与他们的脂肪混合涂抹在生皮子之上，使皮子变得柔软。这种方法一直延续至今。除此之外，还有人认为，古人曾经采用过烟熏法，就是靠这个浓烟把皮子给揉顺。这些就地取材的原始揉制方法，让早期的人类穿上了较为柔软的皮衣。还有另一种揉制皮革的方法被人们长久的使用，在今天的皮革行业仍有一席之地，这就是植物揉制法。在古希腊时期，爱琴海沿岸植物种类繁多，仅在生物学家提奥弗拉斯特的《植物研究》一书中，有记载的植物就达500多种。在先秦时期，人们需要按照自己的社会阶层来选择穿着的皮衣。《礼记》中有记载，君王穿白狐裘衣，国君右边的卫士穿虎裘，左边的穿狼裘。士大夫可以穿青狐裘衣，而平民百姓则只能穿羊皮或狗皮制成的衣服。因此，即便是家财万贯的富户人家， 也不敢穿逾越等级的皮衣。有关于皮衣的等级如此森严，也从侧面显示了当时的人们对皮衣的重视和喜爱，也催生了各种各样的皮衣。在生活中，我们能够见到光亮的皮夹克，也能够见到毛色鲜亮的裘皮大衣。这是因为有些动物的毛好于皮面，在制作皮衣时就会保留动物的毛发制成裘，而有些动物则是皮面好于毛，在制皮时就会剃掉毛，展示出皮面的纹理制成革。皮革作为制衣材料一直伴随着人们的生活，直到今天人们依然会选用皮革来制作服饰。不同特点的皮革材料在制作产品时也被赋予了不同的用途。
2: 我们那个皮革生产中主要用的原料皮就是猪皮、牛皮、羊皮，到这个是那个牛皮，因为牛皮的有特点呢，它是比较厚一点，比较紧实一点，比较坚硬，所以可以做鞋，还可以做那个沙发。而牛皮的另一个特点呢，它表面比较细腻，比较细。我们有一个成语叫细如牛毛，因为牛毛比较细嘛，所以把牛毛去掉以后，它那个毛的毛根啊，毛孔很小，所以表面很细致。然后羊皮呢，它特点比较轻软，因为羊皮上面也长了很多毛，毛掉了以后呢，皮子比较轻软，这羊皮。然后羊皮的立面呢，也可以看出它那成那个菱形，菱形结构，像牛皮是没有的。还有羊皮呢，比较薄，一般做服装、做手套，然后有的女士做那个靴筒也有，但比较少，所以主要做比较轻软的。且猪皮慢慢的退到只做鞋里革了，鞋里革就比较薄一点，然后做鞋里面。然后猪皮最大问题为啥不得用呢？它表面比较粗糙，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猪毛比较粗的，所以慢慢现目前它只用做了鞋里革。
1: 传统的皮革鞣制方法一直沿用到了近代，直到19世纪，在两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新的机械发明层出不穷，一种代替手工鞣制的机器鞣皮转鼓出现了。设备的革新让皮革行业进入了机械生产模式，但要提升皮革加工的效率，依靠的不仅仅是革新设备。
2: 鞣制有很多方法，其中现目前用的最多的就铬鞣法。你看这个就我们用的铬粉，它主要成分是解释硫酸铬。然后经过这个鞣制以后，我们得到这个皮，你看这个颜色比较类似的，就鞣制的蓝色，所以一般把它叫做蓝石铬。所以这是目前最常用的方法。铬鞣法确实是又快又便宜又好，产品质量又好。但现在这几年呢，就植物鞣制方法又开始回来了。因为为什么？一个是有吸水性、透湿性，还有一个好处就植物鞣制是天然的抗菌剂、抗氧化剂，所以穿在身上以后对人体有好处的。所以这植物鞣制目前在我们皮革生产过程中还是占了很大比例的。
1: 当皮革广泛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人们对皮革的需求量也日渐增多。在科学之风盛行的19世纪，人们力求能找到一种廉价的皮革替代品。为了获得趋近于皮革的人造材料，研发者们开始寻找新的材料来模拟皮革的外观和性能。20世纪，一种人造革材料问世于美国，它的外观与天然皮革极其相似，造价却相对低廉，可以说是一种物美价廉的皮革替代品。这种人造革出现后就迅速风靡了美国市场，研发它的公司为它取名为瑙加海德革。1827年，德国化学家鲍曼偶然发现自己烧瓶里的氯乙烯气体在阳光的照射下变成了白色粉末。之后的很多年里，众多科学家也相继制备出了这种物质，人们称之为聚氯乙烯。有人将聚氯乙烯树脂与一些增速剂、稳定剂一起附着在织物制成的基部上，制成的材料既防水又耐用，这与皮革的特性非常接近，这种材料就被称为 PVC 人造革。尽管当时的美国人热衷于使用这种 PVC 人造革，但人们还是发现了这种人造革的不足之处，手感差，强度差，还比较薄。显然这种成本低廉的初代人造革远远不能与真皮媲美。 很快，一种更趋近于真皮的人造革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家发现了聚氨酯，这是一种高分子化合物。今天常见的 PU 合成革就是将聚氨酯、树脂混合助剂覆盖在织物基部上。这种合成革相对于 PVC 人造革来说，强度更大，比较厚，手感好，各方面性能更接近天然皮革。随着技术的日渐成熟，仿真皮革材料的各项性能越来越趋近于天然皮革，越来越多的产品开始选择仿真皮革材料作为天然皮革的替代品。
2: 比如说这个就是合成革，但是在表面看起来，你看跟那个天然皮革，这个天然皮革看起来没什么区别，但是摸起来呢，它还是有稍微有点区别。但最主要看的反面，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合成革的反面，看到一个布。其实合成革它的生产过程就反面经过一层布，然后贴了一层 PU， 然后压到皮的花纹，看起来跟皮一样。但是反过来看就不一样了。但这第一代的合成革，那这样的话，可能消费者很容易看出是仿真皮，那不行啊。然后采用了第二代的，它后面都仿了一下真皮一样。这样的话，它后面就不是后面贴的不是布了，是无纺布，但它性能确实不一样，跟真皮比没法比。第一个就是它那个手感，你看这手感摸起来很好，那这个你看就比较死板，因为它这个结构不一样，因为这个是天然蛋白，是胶原蛋白纤维编织起来，这个是化纤编织起来的，这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就是说，它那个吸湿性能不好。因为这个刚才说了，它是那个化纤嘛，化纤最大的问题就是吸湿性不好。然后天然那个胶原纤维吸湿性很好的，现在不是好多那个胶原蛋白美容化妆品，为啥用了胶原蛋白呢？因为胶原蛋白有很好的吸湿性、保湿性的，所以这整个皮基本上都是胶原蛋白纤维啊，所以它那个吸湿性好。虽然说这个皮摸起来很干啊，但实际上它水分含量大概有15%左右。像这个合成革摸起来也干，它水分含量几乎没有，可能1%、2%。虽然任何没有任何透湿性的，所以它那做一些那服装呀、做鞋，性能方面就没法跟我们的真皮相比。
1: 如果说皮革是自然界馈赠给人类的保暖材质，那么另一种保暖材质则是来源于一种植物。虽然现在的它似乎遍布在我们的周围，但它却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才被人类发现的。棉花在地球上已经生长了1000到2000万年，比人类的历史要久远得多。那在没有和人类相遇的漫长时间里，棉花是什么样的呢？棉花的纤维是生长在种子表皮上的绒毛。早期的野生棉为了能去到更远的地方，找到更广阔、更肥沃的土地，它种子上的绒毛通常短而粗糙。等到成熟时，种子的外壳成熟裂开，棉种就可以轻易地被风吹走，顺水漂流，或者依附在动物的皮毛上被带走，踏上新的旅途。在地球千万年的变化中，棉花经历了温度变化、地壳变迁，聪明地在地球上延续了下来，还出现了各种形态的品种，其中有一些纤维较长的棉花终于迎来了改变它命运的人类。人类发现了纤维较长的棉花可以利用，于是他们开始种植棉花，并把棉花带到更远的地方。印度河流域，世界古老的文明之一，考古学家们曾经多次在这里发现大型城市的遗迹。1974年，一个法国的考古队来到位于巴基斯坦的比路支省。在这次考古中，不仅找到了大约8000年前人类居住的痕迹，还在坟墓里找到了一些陪葬品。陪葬品里有8颗铜珠，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科研人员们将铜珠送进实验室进行分析。在铜珠的孔洞里，他们发现了一些矿化了的纤维，这些纤维很有可能是连接铜珠的线留下的纤维。研究者小心翼翼地从铜珠里剥离出了一些纤维的样本，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经过观察， 他们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又惊喜的结论，这些纤维竟然是棉花的纤维。这个结论对棉花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它把人类最早使用棉花的痕迹提早到了公元前6000年，而这种出现在印度河流域的棉花就是人们后来命名的亚洲棉。希罗多德在《历史》这本书中写道，印度位于世界上最东部的地方，那里有一种长在野生树上的毛，这种毛比羊身上的毛还要美丽，质量还要好，印度人穿的衣服便是从这种树上得来的。可能因为有山脉和高原的阻隔，当时的人们并未了解到更遥远的中国，只把印度当作世界的东方。在南亚的土地上，希罗多德发现了像树一样的棉花，印度人民采摘这种树上棉花的纤维来织布做成衣服。公元7世纪时，地跨亚非欧三洲的阿拉伯帝国成立，此后的700多年里，阿拉伯人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还和欧洲人进行各种贸易。他们不仅将大量的商品贩卖到欧洲，还把棉花种植也带到了地中海沿岸。大约公元10世纪时，棉花在西班牙地区扎了根。除了向西进入欧洲，棉花向东的脚步没有停止。在穿过印度洋进入东南亚后，棉花到达了中国的海南、云南等地。他们在这里又会经历怎样的发展呢？从保暖兽皮到服装材料，从天然裘皮到人造皮革，人类走过了千年，而棉花也已经深入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但人类与棉花的相遇却经历了漫长岁月，之后棉花跟随着人类的脚步走向世界各地，也进入了中国的海南岛。根据《后汉书·南蛮传》记载，武帝末，朱牙太守会稽孙姓调广福部县之，朱牙郡就在当时的海南，广福部就是棉部。海南地区的黎族同胞们就是用这种棉花上接触的纤维发展出了自己独一无二的纺织技术，从而在武帝末年间生产出了广福布。广福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我们可以从今天海南人民的纺织技术中回溯过去。首先，他们要把摘下来的棉花去除棉籽，除了最古老的手剥法外，手摇压花机是海南人常用的脱籽工具。把一团棉花放进压花机，转动手柄，棉籽就会从棉纤维中剥离出来。古时候的人们用纺锤把去籽后的棉花纺成线，在今天，他们的纺纱助手是纺纱机，用手或脚转动这台木质工具，棉团就能一点一点地被拉捻成棉线，纺成的棉线再用织布机织成布，这样棉花就成了精细柔软的棉布了。1959年，考古人员在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发现了一片古遗址，这片遗址就是尼雅遗址，它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中心。在沙土中，他们发掘出来一个木箱，这个木箱是东汉时期一对夫妻的合葬棺木，里面不仅有男女两具木乃伊，还有各种陪葬品。陪葬品中有两块已经残缺的蓝白印花棉布。除此之外，棺木中还有女尸的棉布手帕、男尸身上的棉布长裤和女主人化妆品藤筐中其他棉制品。后来，考古学家又在新疆多处的东汉遗址中发现了棉布、棉花、棉籽。这些棉产品的发现让人们可以推测，东汉时期棉花很有可能在新疆已经开始种植。此后，棉花在新疆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到了宋朝时期，新疆的棉花开始沿着河西走廊往内地传播，往南，棉花也向着福建和江浙地区发展，种植范围扩大了，用上棉花的人就多了。棉花既独特又普遍， 文人墨客自然对他也多有描绘。

0: 宋朝的文学家苏辙曾经写了一句诗：永露青春已树愁，地炉油拥木棉裘。春天已经来了，天气还是冷，所以诗人还穿着木棉裘。木棉裘就是棉袄，宋代的棉袄是怎么做的呢？根据《资治通鉴音注》中说，宋代以铁艇碾去其核，取如棉者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弦以弹棉，令其匀细。也就是说，织工用铁艇碾去棉籽，再用十几厘米长的小竹弓把棉花弹松软，使棉花变得均匀，后来用来做棉袄或者织布都非常方便了。宋代时，棉花在江南种植的多，但是真正大规模种棉花的却是元朝。元朝是北方政权，北方冬天气候寒冷，保暖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因此统治者非常重视棉花的种植。元朝建立之初，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元世祖忽必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种植经济作物棉花。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说：凡棉布寸土皆有，而织造上松江，充分说明了松江棉纺织业的发达。据经济史研究专家计算，清朝时松江的棉布年产量有3000多万匹，大量卖往全国各地，因此说松江衣被天下毫不夸张。棉花的流行不仅给中国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它也用独特的魅力吸引住了几乎是所有与它相遇的人，尤其是欧洲人。17、18世纪时，欧洲从亚洲进口了大量棉布，这引起了欧洲商人对棉纺织业的兴趣。然而棉花喜热喜光，欧洲的气候不适合棉花种植。为了获得充足的棉花原料，欧洲人将目光瞄向了大西洋对岸的美洲。美洲土地广阔，气候适宜，还有优质的棉花品种，是天然的棉花产地。于是欧洲人在美洲开辟了大量棉花种植园，生产棉花供应欧洲。有了美洲的棉花做原料，欧洲的纺织工业成本迅速降低。为了提高纺织效率，珍妮纺纱机、飞梭等被发明了出来，大大提高了纺织工业的效率。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